0: 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兴荣。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0: 白马岗界，其地气候温和，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成为画外之桃源。
1: 我是侯鹏飞，2014年参加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西藏，现在在墨脱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觉得墨脱它天然而然就是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库、素材库，不管就是我们是想要拍摄动植物，还是拍摄民族风情，还是说是这个变化发展等等，那么都可以在墨脱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摄的素材和资源。今年我们墨脱的这个果果塘景区还上了我们央视春晚的拉萨分会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我觉得很自豪。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莲花阁呢，是我们介绍墨脱门巴和洛巴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它可以让我们的外界的游客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我们神秘丰富独特的门巴和洛巴文化。站在莲花阁远眺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繁华的县城，包括远处的这个卓玛拉山，这一切呢都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
2: 世间也许每穿越100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全新的世界即使面临破碎也必须要建立。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之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是一种指引。我们可以走上任何一条指引

0: 要抵达的路途，只要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坚韧、静默、隐忍，它的波澜起伏，正如远处闪烁的微光，如影随形。
1: 可以说，《安妮宝贝的莲花》这本书是带我第一次精神上抵达墨脱。书中所描写的路途当中的艰辛坎坷，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最后终于抵达到墨脱境内，都给到了当时的我很深的启发和诱惑。当我真正抵达墨脱的时候，我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在眼前一样。
2: 咱们这个门巴萨满九歌在村里边平时听的人多不多？
3: 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什么重大节假日呀那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组织观看，然后有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门巴萨满九歌传承人尼木仁钦的家。妹妹，你好
1: 。妹妹在编竹编吗？过来干什么？
4: 墨脱境内呢，有门巴、洛巴、藏族等各种少数民族。
1: 是的，
4: 我们这些年呢，也在陆续的去宣传报道我们自己墨脱门巴呀、洛巴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比方说门巴萨满九歌。那么它通过这样的歌声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老百姓的一些质朴的情感。每一次老人的这个传唱，那么可能听一次就少一次。下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门巴文化啊，那么我就会选择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记录下来，或者是整理成一段文字，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在雅鲁藏布江第99道回弯处，我听见云雾在歌唱。墨脱的晨雾总沿着歌谣的湿气，门巴老人把山者间的传说编成藤蔓般的调子，那些颤悠悠的尾音像瀑布跌落山崖时溅起来的水珠，在半空凝成彩虹。古老的五音阶在杜鹃花瓣上跳跃，比南迦巴瓦峰的雪线更纯净，比喜马拉雅密林里的蓝草更幽深。某个音调突然扬起时，整片热带雨林的鸟儿都朝着山谷方向振翅。当银河倾泻在嘎隆拉的雪峰顶，所有的声音都沉入大地，唯有未唱完的半句歌，在月光里长成新的红豆杉。

我这个画的是我的一个今天下乡看到的一个这个门巴服饰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我们墨脱这边随处可见到这个香蕉，所以画了两片香蕉叶。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身穿门巴服饰的一个小姑娘，我把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记录。我最喜欢墨脱的一点呢，就是这里的人很干净，也很纯粹，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平时下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用最热情的、最真挚的眼神在回馈给我们。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虽然是我在给他们做宣传工作，但相反的，他们也在不断的治愈我，而这个治愈是坚定我在墨脱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墨脱通车已经11年了，这11年之后，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墨脱更开放、更包容、更繁荣。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使命，把我们一个新的墨脱、崭新的墨脱，然后

0: 现给这个全世界，展现给外界看。
1: 我想墨脱不单纯指的是它实际存在的地理标志，更是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透过墨脱这样一个意象，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祥和、平静，寻找着自我，真正认识自己。驻足停留在墨脱，是最好的轮回，也是最完美的重生。这里是莲花墨脱，这里是像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
0: 我想它是一个真正值得被人所探索、所追逐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纪念当时的心中的一些想法。
2: 我想待在墨脱，它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抵达的那个地方。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专题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主题深入交流与讨论，汇聚智慧，增进共识。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经济运行分析会，刘江在拉萨市达孜区城关区调研，昌都市卡若区多个以工代赈项目开工，为群众就业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民生活力。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前往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三农工作水平，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政来到相关业务处室，详细了解“十五五”自治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农牧民增收、特色农牧业发展，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督导检查考核等工作，看望慰问机关干部。他指出，西藏90%以上的国土是农牧区，近70%的人口是农牧民，农牧业强不强、农牧区美不美、农牧民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成色和质量。要深化科学技术学习推广应用，促进科技进村入户到田间地头，为农牧业提质增效提供保障，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紧盯空间布局、经济生态等领域，补齐农牧区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构建农牧区优质生活空间，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落实好惠农政策，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治理和谐有序，乡村振兴全面铺开，推动我区三农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发生历史性变革，农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十四五期间，西藏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脱贫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坚决守牢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累计建设高原和美乡村1000个，完成户册改造45万余座，农村户册普及率、农牧区人畜分离率分别达到84%、98%，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0: 富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基础在三农，潜力也在三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对做好西藏三农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抓住重点任务，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努力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充分运用智能化手段，提升监测帮扶工作效能，优化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机制，坐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岗位对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牢牢把握增加农牧民收入这个中心任务，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培育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引进龙头企业，建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新技术、新观念宣传到基层一线，真正让农牧民记得住、用得上，引导大家依靠勤劳双手过上美好新生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把科技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向科技要生产力，推进前沿科技在农牧业的广泛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比较优势强链，找准弱项补链，瞄准产业链下游沿链，推动农牧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以满足农牧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加快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化乡村基层治理，确保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农牧区社会安定和谐。王军正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进一步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工作导向，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培养三农领域的发展引路人、产业带头人、政策明白人，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厚植为民情怀，涵养优良作风，从农牧区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提高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以实干实绩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工会才、肖有才、四人评错、达巴欧洲参加。
1: 货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论坛，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打破地域隔阂、文化差异与认知壁垒，通过主题演讲、重磅对谈、思维碰撞、案例分享等环节展开深度交流。
0: 货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论坛，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打破地域隔阂、文化差异与认知壁垒，通过主题演讲、重磅对谈、思维碰撞、案例分享等环节展开深度交流。
2: 用开放从容破地域之壁，只要把一个发展中的真实的西藏放在阳光下，遥远的地域标签自然就会被打破。用情感共鸣破文化之壁，可以跨越文化边界直抵人心，而西藏从来不缺这样的故事。用国别研究破认知之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认知习惯，调整我们的叙事。
0: 本次论坛着眼于打破文化隔阂与认知壁垒，探索跨文化共情的有效路径。中外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结合此行的亲身见闻，分享了

0: 各自最真切的感受。
1: The topic of the forum is breaking barriers. So I just choose the song to open the hearts because, to break the barriers, we need a common feeling. And this song in 藏语has moved me deeply and touched me deeply, so I wanted to share this.
2: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是也领略到了西藏大美的风光，多彩的民族的人文。我觉得这都是国际传播的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要善于把这些更好的、更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这些资源运用好，能够传播得更好。
0: 与会嘉宾的感性分享印证了共情的价值，多位嘉宾围绕破壁之道的可行性操作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3: 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议题的设置来讲，要主动的去设置，掌握这个主导权。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技术，技术是冷的，但是我们要传递的这个文化它是热的，这样能够融合起来。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成体系的建设，其实就是从制度、传播的渠道，还有我们的人才的这个搭建，这样会对于我们破壁打下一个金字塔的底座。
4: 其实回到我们新闻实务上面来说，我们的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对吧？回到最原点、最基层的地方，从这个角度里面去讲人类共情的故事。
0: 论坛上热烈的分享，让中国西藏跨文化传播从策略到落地的图谱愈发清晰。这场学术层面的碰撞，为中国西藏未来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5: 从中呢，我们可以吸取一些就是说经验，我们转变一下思维，改变一下我们惯用的口径，是完全可以把我们的传播带入到国际的平台上。
6: 这一次的这个国际传播大会啊，我们觉得机会非常好。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听到了国内外好多学者的真知灼见，这对于我们下一步做好西藏的宣传工作，尤其是统战宣传工作，有非常大借鉴意义。
0: 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专题论坛也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外嘉宾聚焦文化交流互鉴，突破思维限制，加大海外传播等内容，为中国西藏实现跨越山海的国际传播建言献策。
7: Discussion about Xizang often attra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Eight many of these discussions are shaped by distant observers. To understand Xizang today, one must look beyond the stereotypes and examine the realities on the ground.
8: 提升国际穿透力，关键是完成转化，转化为年轻受众的故事优势，平台可分发的产品优势，国际社会可验证的信息优势，这档传播就能够走向可感、可知、可信、可传播，真正的提高新西藏的国际传播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9: 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开展涉藏国际传播，既是应对复杂国际舆论斗争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传播格局变革与年轻世代阅读习惯的必然选择。
10: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专题论坛分为四大核心板块，主题演讲、质真论坛、对抗辩论和案例分享。
0: 从深度经验分享到理性观点辩论，从扎根一线的鲜活案例到前沿领域的专业洞见，与会嘉宾们的思想交锋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11: 我们的传播形式它就应该是多元的，长视频它是涉藏传播的一个压舱石，短视频呢就是我们扩充声量的一个冲锋号，真实一定是涉藏传播的一个生命线。
12: 我们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最大的内容底气来自于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在以后的涉藏国际传播过程当中，我们要慢慢地把宏大的叙事转化成可感、可共情的、轻量化的个体的故事，也把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新时代西藏介绍给国际受众。
13: So this was a great conference, very well organized. The last part that was also very impressive is just to hear people of this region speak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haring their true experience about their own region and their own communities, how the authorities

0: and the people of this region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transform the difficult natur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o create a very aesthetical look that is so beautiful. It's so amazing.
1: 会场内外，嘉宾们表达了此次西藏之行的惊喜与收获。他们不仅看到了日新月异的今日西藏，也希望真实的西藏能够通过国际传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 This is my third time to Xizang. Kind of preserve the culture, the feel,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You start to see many new roads, highways, bridges, tunnels, overpasses. So that's where you really see the infrastructure. So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trying to help grow the economy here.You can see that help is being provided. So for sure, they'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evelop.
3: 这里的故事真的超多超多。我觉得国外的朋友他们应该了解一下。我在西藏看到了很多很多文化，想做一些很精彩、很热闹的一些短视频给他们看。
4: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传播方面，就在大家不断探究啊，相信西藏国际传播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5: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全球国际传播格局。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期间，参加算法时代技术赋能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专题论坛的中外嘉宾围绕数字化技术如何赋能西藏国际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与研讨，共同探索技术与传播融合的创新路径。
6: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提升传播效能的关键就在于顺应社交媒体的特性，数据支撑与人文趋势并重，通过具象化的场景来增强海外受众的代入感，使西藏的形象传播更具可信度、更具感染力。
7: 算法时代的国际传播应当把握三个关键词：真实、理解与连接。人工智能为涉藏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条件，只有把技术赋能建立在充分的人文理解之上，涉藏国际传播才能超越单纯的内容展示。
1: 本次专题论坛设置了主题演讲、沙盘推演、行业共建、技术攻防等多个环节，层层递进，推动与会嘉宾跨越行业、地域与身份界限，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论坛不仅系统梳理了算法时代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新挑战，也进一步明确了以技术赋能传播、以专业把控内容、以协作凝聚合力的发展方向。
8: 对于讲好西藏故事，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讲好西藏现代化发展的故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AI 赋能和 AI 驱动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具有非常好的前瞻性和前沿性。
9: 西藏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通过 AI 通过数字化时代来传播好我们西藏的声音，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西藏，看见我们西藏。
10: 西藏以前的给人留下的这个印象是非常辽远的，非常广阔的高山雪山。 AI 的这个趋势是迎面而来，所以在这上面的宣传还是需要更大的提升，特别是对外宣传。
11: 在我们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当中，人工智能已经在运用了。我觉得我们这个论坛尤其是强调算法时代，其实是为我们下一步做好西藏国际传播打了很好的基础，让更多的人去思考如何去在算法的时代来破除信息茧房，来做好我们的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
5: 16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1到5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锚定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平稳运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狠抓项目建设，加强要素保障，持续营造良好环境，努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要压实责任，有效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切实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全力攻坚二季度，奋力实现双过半。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开展纳统工作，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发展态势。会前，噶玛泽登还在自治区发改委经信厅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数字经济运行等情况，淡巴、韦秀长参加相关活动。
1: 16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拉萨市调研，在达孜区德庆镇综治中心和城关区纳金街道综治中心，刘江实地查看窗口服务综治中心信息化平台运。

0: 行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党建引领，把准职责定位，抓好统筹协调，强化督办落实，把老百姓关心的事办好，以信息化赋能为支撑，不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在达孜区邦堆乡派出所、城关公安分局塔马派出所热嘎曲果便民警务站，刘江详细了解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扎根基层，树立服务意识，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全力提升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调研中，刘江强调，要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16号，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畏难避责、斗争精神不强、等靠要、不作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召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攻坚集中整治，严把整改质量，健全长效机制。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审核把关，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连日来，昌都市卡若区多个以工代赈项目陆续开工，通过组织群众就地务工、手把手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在昌都市卡若区如意乡杜嘎村，2026年异地搬迁安置区河堤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30余名当地村民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砌筑挡墙、绑扎钢筋、清理河道，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3: 这个干的全部，他打扰呢，那个那父母说了，这他来扰你，那搞全部也过了，咋了的？这个山东的伢子都有这，得这个，这那些土狗，啥了都就，这那些造就这个七十七个天的。
2: 项目总投资近798.31万元，近240名村民参与项目建设，施工队还安排了5个专业工种技术人员常驻村委会，一边抢抓进度安全施工，一边为村民手把手传授技术。
4: 我们每个班组的技术人员都会把相关的专业技能交给当地的老百姓，他们的参与度很高，积极性也很强，学习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5: 如意乡将持续谋划一批普惠性、基础性、利民性的以工代赈项目，实现建设一处惠民一片、增收一方的效益。
2: 同样在5月中旬开工的还有埃溪乡邦迪村牧场道路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改建全长约10公里的砂石牧场道路，配套建设挡墙、涵洞、边沟等排水设施，村民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3: 俺这里用不了马瓦地连着，我们打年轻各种车的，你妈的答应你讲这啥？
6: 他俺是栏杆，俺就推我再用就得了，要接了并且要啥落雨，确保是栏杆了，从栏杆上是得当个夹克去搞认可。
2: 今年卡若区劳务报酬发放标准从以往30%提升至40%以上。截止目前，9个以工代赈项目顺利开工，总投资达6573.34万元，目前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60万元，真正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群众就业增收互促共进双向赋能。
7: 依托本地工程项目，带动农牧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我们会持续用好以工代赈的政策，做好项目筹备相关工作，持续拓宽群众的增收门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8: 近日，2026中国传奇挑战赛西藏山南站在扎囊县桑耶镇开赛，近200名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雅鲁藏布江畔，驰骋高原赛道，畅享运动魅力，为藏原山南带来了一场活力满满的户外体育盛会。本次赛事立足扎囊独特的生态与文旅资源，设置骑行、皮划艇、越野跑3大竞赛项目，高海拔特色鲜明，赛道风光壮阔。32公里的沿江骑行赛道贯穿桑耶景区和雅鲁藏布江观景台，沿途风景壮阔优美， 参赛选手迎风飞驰，奋勇冲刺，矫健的身影穿梭在青山碧水间，尽显高原运动活力。全新增设的8公里单人皮划艇专项赛成为赛事亮点，选手们挥桨破浪，从容应战，在比拼耐力与技巧的同时，再现了当地传统渡江人文风貌。3公里

0: 越野跑赛道串联江畔生态与人文景致，参赛选手迎难而上，奋勇奔跑，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1: 特别荣幸的能够参加去年的第一届和今年的第二届。去年我定下的目标是能够站上领赛台，然后也今年也实现了这个一个目标。
2: 很荣幸拿了第一名。今天回顾整个赛道呢，感觉就是咱们高原那个比赛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就是特别漂亮的景色，包括体验感也很强。
0: 专业规范的赛事运营不仅为户外运动爱好者搭建了竞技交流平台，也持续推动高原户外运动普及发展。
3: 这个比赛呢，是我们中国皮划艇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主要打造的一个赛事，它对西藏的整个的水上的这个项目的推广和发展也起了非常好的作用。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更多的西藏当地的运动员能够参加水上项目的比赛，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呢也有了很显著的提高。
0: 此次赛事进一步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通过赛事窗口全方位展示扎囊山水与人文魅力。
4: 作为全国性体育赛事，我们愿以此次平台向全国友人展示扎囊风采，讲述西藏故事。我们以文旅融合为发展为抓手，持续提升区域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让扎囊秀美的山水、厚重的人文、独特的高原魅力传遍四方。
5: 6月1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4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噪声污染2个，生态破坏1个，大气污染1个，其他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6: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0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自治区级首批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确定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为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
5: 15号，以人间圣地丰源山南为主题的第16届中国蜂产品行业大会在山南市开幕。活动由山南市政府、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联合主办，吸引10余个国家近200名蜂业从业者参会。大会为期4天，设置主题分享、招商推介、贸易洽谈等环节，助力山南高原蜂产业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国际化布局的方向加速发展。近日，2026年西部科普志愿服务团边疆行走进那曲，以科普授课、科学实验、公益义诊等形式，把医学科普与健康服务送到校园，下沉至基层群众当中，以扎实的科普惠民举措，助力那曲民生保障与科教事业同步发展。
6: 近日，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联合广东省中医院在墨脱县开展2026年救心行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救治活动。活动严格遵循听诊器初筛加心脏超声复筛的专业流程，为边境地区儿童送去高水平的心脏健康服务。
5: 近日，昌都市巴宿县举办以更续红色血脉、聚力振兴奋进为主题的女职工阅读活动，现场人员共同品读红色励志、家风建设、女性成长类精选书籍，交流读书心得，分享感悟。本次活动以阅读为载体，既丰富了女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巾帼风采。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5: 狙击手？
4: 对，专打鬼子关的，一枪致命。
6: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7: 你说的这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怎么弄的我？
8: 我现在牺牲六十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召集先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7: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哎呀，来，小点。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嗯、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嗯、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啊、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一元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没看到乔本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哎，能打死乔本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嗯。
1: 这个我同意。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滋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哼，你还记得？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2: 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滋，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4: 还是你有福气啊！
2: 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便和我争了。
4: 老彭啊，嗯，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2: 算你识时务。
4: 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 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片区域。
3: 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拔掉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2: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4: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2: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4: 老彭啊！ 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什么意思？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2: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4: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3: 真是混蛋！狙击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 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宫砍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0: 什么阴谋？
2: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
3: 我得去做准备。石培，
2: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0: 你也辛苦。
4: 仲统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5: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4: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6: 时月，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6: 秦振武。
0: 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1: 石月，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1: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4: 他胡说！
0: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1: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 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你怎么知道？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1: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2: 顾长官的命令，
1: 什么命令？
2: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顾长官说你勾结。
0: 是非，
1: 既向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0: 是。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1: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0: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1: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1: 来人，
7: 是。
1: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1: 爹，您真的要去看子龙？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
1: 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0: 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
1: 那我也不让您去。
0: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您去死。
2: 难道你想让爹背着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1: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亡，能够战死是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了。
1: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2: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0: 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3: 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
5: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
1: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妇女了。
2: 你给我住手！
0: 这就是我情真意切。罢了罢了，同爹答应。吕副官，
3: 到。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府部突然袭击坎子营。
1: 坎子营？怎么可能？坎子营是我军不凡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
0: 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1: 有多少人？
0: 4000人，清朝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
0: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

0: 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坎子营，总参谋团长已经殉国了。
1: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武田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
0: 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
2: 对，
0: 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2: 对付一个秦振武。
0: 不仅仅是一个秦振武，秦振武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3: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4: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5: 注意隐蔽，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

0: 报告船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
3: 老彭。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
4: 给政委倒杯水。哎。
2: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3: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3: 好。哎，
2: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3: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2: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3: 嗯，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2: 政委什么意思？
3: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2: 那必须得救啊！
3: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2: 你什么意思？
3: 我们必须慎重。
2: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3: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2: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3: 对，

0: 我们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
0: 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哎，继续说。
0: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党员，我们也就围点党员。 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打他一个。

我们的主力在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

0: 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大豪，你千万要小心。
1: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
0: 放心吧。

鬼子的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
0: 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还在争论中，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刀嘴的肥肉，你就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眉拣手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驴子，打不打？人上去打。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3: 做准备。
0: 一人一个，
1: 好嘞。

0: 点。
1: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0: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2: 哼哼。
3: 是个好战士，
0: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1: 支援队？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组长敌军。
5: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有这事儿？
5: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认识我的组长？
2: 哎，对，有点别瞎咧咧了，闭嘴。
0: 这块跟得上吗？
6: 跟得上。

0: 我们现在把我的弹炮
1: 上，
0: 装弹完毕，六发起，放。

0: 刚才两次是试射，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有一个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打他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王头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鲜花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4: 好。
6: 好。
3: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赵经理，鲜花
4: 到。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是。
3: 走。走。注意安全。
0: 是。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哎呀，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2: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0: 带不走怎么办呀？
1: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0: 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巧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3: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
1: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来，放这儿。他们要干什么？要炸炮吧。贾鬼子，
0: 哎，
1: 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是。大家行动快点！快！ 全都快！ 快，都对着。

0: 这看门小子还没死，
1: 狗日的！
2: 都对方好了吧？
3: 好了，
2: 好
3: 了。
2: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小和李姓黄的，快点！
4: 是
5: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你别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1: 就是太可惜了，
2: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走吧。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 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 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袋，99元1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 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
4: 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 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
5: 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

0: 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

0: 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我们要把他们打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成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放鬼子。
2: 对。

0: 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
1: 那就惨了。
2: 其实吧，就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0: 你别小子，
1: 是吗？
0: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人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了。
1: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2: 不信是吧？
1: 不信。
2: 真的不信？
1: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0: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0: 那是，来抽根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0: 行。
3: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抽烟呢？
2: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0: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了。
0: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4: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难是逃到了。看来看这营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4: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0: 是。

0: 二位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圈子不愁找不到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藏好了，
3: 千万小心。
4: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得出来。
0: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5: 好。
0: 大家带我小花。
5: 好，
3: 走去那儿看看。
6: 林将军，李彦曼，
1: 对不起，认错人了。
6: 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7: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6: 哦，谢谢啊。
8: 你得跑过街了。
6: 行行行，对不起啊。
8: 谢谢。
2: 会给鬼子当官内麻烦了。
1: 等等，我来弄光烟再走。
8: 来了，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6: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班长，
6: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5: 回来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5: 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出发！
3: 啊！哎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

0: 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1: 那当然，哪有假的？
2: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1: 小心了，
0: 没事没事，本来就是偷来的。
2: 跟着。
3: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4: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3: 放心吧，大哥。
4: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3: 放心吧。
4: 他们这是干什么？

0: 团长，您看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0: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1: 古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1: 打得不错。
0: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
1: 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0: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1: 谢我？
0: 虽然之前打坎的营某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1: 哦，怎么说？
0: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往影像，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了。

0: 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1: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0: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1: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0: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3天。
0: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3天不成问题。
1: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0: 狙击手，
2: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3: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2: 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4: 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2: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4: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5: 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4: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到他的连队。
2: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4: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4: 可是，
2: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4: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2: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责任。

0: 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哎，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赴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冯，坐。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3: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3: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4: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3: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对。
1: 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0: 对，就算他是钢丝，崩得太紧，一样会垮。
1: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0: 萨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1: 老管家，这江城一场血战呢，

0: 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1: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0: 就凭张响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1: 没听说过。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1: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0: 怎么不服气啊？
1: 这还用说？
0: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2: 小子，敢比吗？
3: 跟他比，别怕他。
2: 走，
0: 走吧。啊，
4: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0: 开始吧。好，开始。
4: 是。
5: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6: 预备，
2: 清楚。
5: 哎，预备，开始。

0: 哎，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就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1: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2: 那叫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2: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3: 嗯。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1: 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3: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跳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3: 又来了是不是？
4: 这我不敢当。
5: 哎，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啊，有智慧啊。嗯，
6: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嗯，我看也是。
2: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7: 是，
2: 滚。
8: 吕叔叔，玩线了吧？哎，
2: 石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8: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2: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8: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太棒了！
2: 真的气，真的气！
10: 恭喜恭喜！来，真棒，真棒！
9: 好。
1: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3: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3: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1: 这样代价太大了，
11: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伙计，我去那边看看。
1: 好，好好想一想。
8: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11: 你把现在缝一下。
8: 好。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马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
1: 进去一下。啊。
2: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0: 快快快！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1: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
0: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0: 船长，我看怎么样了？够好了。
1: 庞叔叔，团长，
2: 放的怎么样？
1: 差不多了，
2: 我也差不多了。
1: 喜欢，你来一下。

0: 小虎，
1: 团长，
0: 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嗯，我会的。

0: 金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秋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
0: 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2: 我相信，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2: 邓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1: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0: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

0: 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4: 啊，了扛了没得？哎，
5: 我们扛了没得？
3: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6: 雪莲花炊具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2: 狙击手？
1: 对，专打鬼子官的，一枪致命。
3: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4: 你说的这什么话？怎么杀我呀？
3: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周吉祥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4: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

0: 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1: 团长，你就放心吧。 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2: 是。
0: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3: 有我团长。

0: 老彭，
1: 啊，
0: 南面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2: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踏进可能用半步。
0: 好。
3: 快点，好吗？准备好了吧？贾鬼子，
4: 到。
3: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4: 是。
3: 大家，
0: 好。
3: 要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4: 明白。
3: 好。准备战斗。
0: 是。
4: 好，
0: 各就各位。
3: 于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我待久了。
4: 知道了。
0: 那我呢？
3: 跟着于大哥。
0: 嗯，自己小心点。
3: 好，走。起步，别离我太远。
4: 好，
3: 走。
0: 制高点，我先跑过去。
3: 好，
4: 好，
0: 哎，行了，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小王。
4: 好，
0: 去吧。
4: 老彭，
0: 啊，
4: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说的，一个地方都要抽两枪了，
1: 最好是打一枪。
2: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3: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3: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1: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砍不掉。
4: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0: 说。
4: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0: 行，我吕大邦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5: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2: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6: 我来负责引。
5: 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5: 石岳，你和李大哥一组。
7: 喜欢，你和我一组。
6: 直接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0: 就这。
2: 好。小心，走吧。
6: 小心。

0: 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蛋！你们这群废物！两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凡军，你留下。
1: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

0: 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两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 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萧天君没有回来。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
1: 小妹，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1: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行星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0: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1: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0: 对，这个萨满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 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
1: 掌握陷阱。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

0: 他的行迹都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1: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
2: 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哎，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 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嘿嘿嘿，真管用。
3: 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4: 坐下！
2: 怎么了？<笑>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笑>
4: 宇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4: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
5: 我去看看他。哦，嗯嗯，
6: 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7: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6: 哎，让你偷？
8: 我没偷。
6: 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8: 哎，捡什么了？捡什么了？
6: 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8: 那你偷人烟了？没偷，
6: 我给偷了他们。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8: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6: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7: 没那么严重。
6: 咱大方一点啊，
7: 不跟他一般计较。他就是一抠门子，
6: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7: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6: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7: 哎，老哥你别走了，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6: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8: 冷静。
6: 哎，我相当冷静。
8: 哎，村长。
6: 你小子又骗我！

0: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1: 怎么会呢？
2: 应该可以的。嗯。
0: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1: 睡不着。你呢？
0: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我们来增援。

0: 现在新四军部队二十七团和三十八团受到围了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1: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
1: 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0: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1: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吧？

0: 你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这守在这里挡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
2: 啊。
4: 为什么不动啊？
5: 这是命令。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叫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1: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2: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6: 团长，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2: 老唐，照顾他吧。
7: 好。
2: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4: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2: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4: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2: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4: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2: 你别说了。
4: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2: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4: 你，
7: 团长，秦大大，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0: 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来，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1: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2: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了。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长夜之兄，

0: 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1: 这味道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桶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2: 他们家凉皮儿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3: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而且吃他家这个面皮啊，你不用担心会发胖，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天气炎热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4: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5: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6: 五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是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0: 非油炸，无添加，低升糖，放心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7: 99块钱到手30包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全部都是非油炸、零脂肪的，控制身材的姐妹们可以放心的去吃。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8: 这裹满酱汁的面皮劲道爽滑，这一块用水一泡，几分钟就能泡出一大碗。这里边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晚上饿了来一包，好吃又没有负担，太爽了。
0: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咋吃都不胖。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9: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配料表干净，只有小麦粉、荞麦粉、玉米粉、菠菜粉、紫薯粉都是原生态的干净食材，零脂、非油炸、免煮、零添加，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没有色素，没有非法添加，都是原汁原味的纯粮食面皮，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您想想看，炎炎的夏至马上啊就要

0: 又闷又热，胃口还难开，连厨房都不想进，更别说做饭了。您要是有这么一款五色面皮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品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喜欢炒着吃的，你就炒的鸡蛋，切的黄瓜丝，就是一道低脂的营养餐。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推一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盘您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刻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天气热的时候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啊，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3: 它这个面皮儿是零添加的，低升糖的，我觉得呀它就特别的适合我。它是杂粮的，没有那么多的碳水，不用担心升糖的问题。再一个，这荞麦呀、菠菜呀，还有粗粮膳食纤维，对我的肠胃它就特别的好。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
4: 现在大家呀都营养过剩，那吃饭呢都喜欢吃点粗粮啊杂粮的。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儿，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它是杂粮的面饼，低升糖低脂肪，我也不用怕吃得晚了长肥肉，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你看这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小麦粉、玉米粉、荞麦粉，这也纯杂粮粉，那该有的营养啊一点都不少，不该有的防腐剂啊添加剂那一点都不带，给孩子吃呀我们也放心。它是个秘制的料包，往里头一拌，口感特别好，孩子吃的可开心了，实惠还便宜。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刻去趁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5: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4: 纯粮食的面块，秘制的料包，免水煮非油炸，吃着爽口，吃着放心。
3: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

0: 不用担心这高那高的，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天气炎热，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2: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3: 嗯，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1: 低升糖，放心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0: 99块钱到手30包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全部都是非油炸、零脂肪的，控制身材的姐妹们可以放心的去吃。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4: 这裹满酱汁的面皮劲道爽滑，这一块用水一泡，几分钟就能泡出一大碗。这里边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晚上饿了来一包，好吃又没有负担，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咋吃都不胖。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1: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为的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咱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是三个，这是什么比例？
0: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劲儿打。小子，你能做到吧？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们得想个法子。
1: 这同日的小鬼子怕是不动，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把王兔子埋了，他债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头我也没了，你想抽就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不就是几口烟吗？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2: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0: 抽，抽。
3: 谢谢班长。
4: 哎，班长，谢谢。
0: 有火吗？我这有。
2: 有火。谢谢了。
1: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戒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这条心不通，被他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鬼子上城墙了！
3: 小子，你赶快想办法！别人，跟我直通军，走！
4: 小心点，大哥。

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

0: 弟兄们，驴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0: 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坦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你信不信啊？
1: 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还是被他们杀死了。
2: 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
3: 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这他娘的丢人！丢人！
0: 方军，
3: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0: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

张翔，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2: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0: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1: 我偏要开枪。
0: 你非要开枪的话。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于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
2: 我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振武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

0: 我把哨子扔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
1: 走。

0: 是信田和东海的方向。
1: 放心，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时间单位，
1: 什么？连连长马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回去。
2: 突围？
1: 是，连队长已经赶回去了。
2: 哥们，向基地面赶，走。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都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的牛

0: 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边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

0: 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米总厨的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0: 好消息，客档好消息，米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米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5: 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2: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好消息，客档好消息，米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7: 食品是责任。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论坛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打破地域隔阂、文化差异与认知壁垒，通过主题演讲、重磅对谈、思维碰撞、案例分享等环节展开深度交流。
1: 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论坛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打破地域隔阂、文化差异与认知壁垒，通过主题演讲、重磅对谈、思维碰撞、案例

0: 分享等环节展开深度交流。
1: 用开放从容破地域之壁，只要把一个发展中的真实的西藏放在阳光下，遥远的地域标签自然就会被打破。用情感共鸣破文化之壁，可以跨越文化边界直抵人心，而西藏从来不缺这样的故事。用国别研究破认知之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认知习惯，调整我们的叙事。
0: 本次论坛着眼于打破文化壳与认知壁垒，探索跨文化共情的有效路径。中外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结合此行的亲身见闻，分享了各自最真切的感受。
2: 潭中几笔月啦。
3: The topic of the forum is breaking barriers, so I just choose the song to open the hearts because to break the barriers we need a common feeling. And this song in Zhang Yu has moved me deeply and touched me deeply, so I wanted to share this.
4: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是也领略到了西藏大美的风光，然后多彩的民族的人文。我觉得这都是国语传播的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要善于把这些更好的、更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这个资源运用好，能够传播得更好。
0: 与会嘉宾的感性分享印证了共情的价值。多位嘉宾围绕破壁之道的可行性操作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5: 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议题的设置来讲，要主动的去设置，掌握这个主导权。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技术，技术是冷的，但是我们要传递的这个文化它是热的这样能够融合起来。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成体系的建设，其实就是从制度、传播的渠道还有我们的人才的这个搭建，这样会对于我们破壁打下一个金字塔的底座。
6: 其实回到我们新闻实务上面来说，我们的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对吧？回到最原点、最基层的地方，从这个角度里面去讲人类共情的故事。
0: 论坛上热烈的分享，让中国西藏跨文化传播从策略到落地的图谱愈发清晰。这场学术层面的碰撞，为中国西藏未来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7: 从中呢，我们可以吸取一些，就是说经验，我们转变一下思维，改变一下我们惯用的口径，是完全可以把我们的传播带入到国际的平台上。
8: 这一次的这个国际传播大会啊，我们觉得机会非常好。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听到了国内外好多学者的真知灼见，这对于我们下一步做好西藏的宣传工作，尤其是统战宣传工作，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9: 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专题论坛也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外嘉宾聚焦文化交流互鉴，突破思维限制，加大海外传播等内容，为中国西藏实现跨越深海的国际传播建言献策。
10: Discussion about Xizang often attra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Eight many of these discussions are shaped by prescient observers. To understand Xizang today, one must look beyond the stereotypes and examine the realities on the ground.
11: 提升国际穿透力，关键是完成转化，转化为年轻受众的故事优势，平台可分发的产品优势，国际社会可验证的信息优势，这档传播就能够走向可感、可知、可信、可传播，真正的提高新西藏的国际传播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12: 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开展涉藏国际传播，既是应对复杂国际舆论斗争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传播格局变革与年轻世代阅读习惯的必然选择。
9: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专题论坛分为四大核心板块，主题演讲、质真论坛、对抗辩论和案例分享。
0: 从深度经验分享到理性观点辩论，从扎根一线的鲜活案例到前沿领域的专业洞见，与会嘉宾们的思想交锋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13: 我们的传播形式它就应该是多元的，长视频它是摄像传播的一个压舱石，短视频呢就是我们扩充声量的一个冲锋号，真实一定是摄像传播的一个生命线。
14: 我们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最大的内容底气来自

0: 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在以后的涉藏国际传播过程当中，我们要慢慢地把宏大的叙事转化成可感可共情的轻量化的个体的故事，也把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新时代西藏介绍给国际受众。
1: So this was a great conference, very well organized. The last part that was also very impressive is just to hear people of this region speak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haring their true experience about their own region and their own communities, how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people of this region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transform the difficult natur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o create a very aesthetical look that is so beautiful. It's so amazing.
2: 会场内外，嘉宾们表达了此次西藏之行的惊喜与收获。他们不仅看到了日新月异的今日西藏，也希望真实的西藏能够通过国际传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3: This is my third time to Xizang. Kind of preserve the culture, the feel,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You start to see many new roads, highways, bridges, tunnels, overpasses. So that's where you really see the infrastructure. So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trying to help grow the economy here.You can see that that help is being provided. So for sure, they'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evelop.
4: 这里的故事真的超多超多，我觉得国外的朋友他们应该了解一下。我在西藏看到了很多很多文化，想做一些很精彩、很热闹的一些短视频给他们看。
5: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传播方面，就在大家不断探究啊，相信西藏国际传播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6: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7: 16号，我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自治区副主席郎福宽出席。他指出，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强化和落实好各方责任，补齐管理短板，加强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全区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2: 日前，自治区副主席平措旦增主持召开2026年全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强调，要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立足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持续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要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筑牢老年领域安全底线，要培育壮大高原特色银发经济，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6: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近日，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自治区级首批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确定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为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
7: 15号，以“人间圣地丰源山南”为主题的第16届中国丰产品行业大会在山南市开幕。活动由山南市政府、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联合主办，吸引10余个国家近200名丰业从业者参会。大会为期4天，设置主题分享、招商推介、贸易洽谈等环节，助力山南高原丰产业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国际化布局的方向加速发展。
2: 17号，西藏自然资源行业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换届及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拉萨召开。下一步，联合会将紧扣自然资源行业发展实际需求，搭建多元化专业服务平台，全力助推行业高质量发展。
7: 近日，2026年西部科普志愿服务团边疆行走进那曲，以科普授课、科学实验、公益义诊等形式，把医学科普与健康服务送到校园，下沉至基层群众当中，以扎实的科普惠民举措，助力那曲民生保障与科教事业同步发展。
2: 近日，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联合广东省中医院在墨脱县开展2026年救心行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救治活动。活动严格遵循听诊器初筛加心脏超声复筛的专业流程，为边境地区儿童送去高水平的心脏健康服务。
7: 近日，昌都市巴宿县举办以更续红色血脉、聚力振兴奋进为主题的女职工阅读活动，现场人员共同品读红色励志、家风建设、女性成长类精选书籍，交流读书心得，分享感悟。本次活动以阅读为载体，既丰富了女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巾帼风采。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麦浪收敛，颗粒归仓。昨天，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今年的丰收可以说是抢出来的，抢晴天，避阴雨，赶进度，保烘干。从南到北的主产区，上到调度专班，下到农户机手，都在和时间赛跑。
1: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三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0: 端午节假期将至，群众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集中，南方强降雨，北方多阵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近年来端午节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对今年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提示。
2: 据研判，今年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龙舟赛等大型民俗活动集中，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肇事一发多发。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务农务工人员集体出行频繁，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导致群死群伤事故风险高。与此同时，端午节前后，南方地区进入龙舟水时期，冷暖空气交汇，强降雨天气多发，同时北方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节日期间，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增多，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3: 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面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4: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4: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掉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4: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5: 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5: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6: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5: 洪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4: 来，咱们坐下聊吧。
7: 哎，你快快进，快！
8: 山口司令，你早啊！
9: 哎，王头，你早，
8: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头，
1: 哎，
0: 去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红，有，张子良，有，刘飞，有。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的，是的。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好，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
0: 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0: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00必须。
1: 哎，快来！
2: 哎呀，小子，
1: 来
2: 了！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5: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3: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6: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5: 别啊！
7: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4: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7: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8: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7: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7: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5: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儿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7: 哎，不，我喝够了，
5: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7: 好。
9: 好。哎，
5: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0: 这家伙，
11: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打？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7: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5: 要害？
7: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5: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7: 这个大队长你谈。
12: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5: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13: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4: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13: 哎，那干嘛要拉枪？
5: 我就不顾了。
13: 哎，行行，你说怎么办？
15: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这不丢脸吗？
1: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是什么？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4: 冲啊！
3: 走啊！
2: 站住！放下！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彭亮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朱伙计啊，
1: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箱扣9钱，这么滑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部队，马达部队，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

0: 啊？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1: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1: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1: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尝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
0: 弄点水来啊！
1: 哎，坐坐。
0: 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1: 那，
0: 哎呦，来。
2: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3: 就怕不好搞。
4: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4: 对，
2: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6: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营养。
6: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8: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
9: 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0: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9: 吃起来大崩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 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

0: 一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

0: 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 绝不让您多

0: 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城里干活。
6: 走错了。
7: 台長さん、すいでいますか？は。
5: いえ。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7: 我的炭厂的干活。
5: 哪边？
7: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5: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7: 哎，小小的太真发财大大的。
5: 啊。
7: 哎，倒走倒走。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8: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一段，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呀，什么花棍呀，你小心呐，啊，往大早先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咱们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嫂，咱们参加了保健支部可有可，嗯，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看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谢谢。

0: 大队副
1: 啊，
0: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0: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嘿。

0: 大红，
1: 大红，
0: 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唉，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个小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真相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师，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等会儿回来没有？他去

0: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郑磊，你给我处分吧。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

0: 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

0: 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

0: 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千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千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人都舒坦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那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样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万岁！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1: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2: 队长，有任务吗？
3: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1: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好、啊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花，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3: 嗯，记住。
4: 哎，请里边坐。老谢，还吃饭还住店呢？
5: 来，五斤饼，四碗面。
4: 哎，行，
5: 来半斤白粮。
4: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6: 看姑娘，看姑娘。
7: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6: 里边有，里边这个了。
4: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1: 哎，他们在谈什么？
4: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1: 哦，
8: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1: 好，
3: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8: 嗯。
9: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10: 这帮人呢、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9: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8: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11: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2: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3: 听到
12: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官，我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喂，您
1: 什么想
0: 啊？俺明星呢？
1: 来了。
2: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翻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1: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
3: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
5: 哟，
3: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5: 是，村里进口。
3: 执行命令。
6: 下去。
7: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1: 好啊。
8: 把机枪准备好。
9: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0: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9: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好消息，好消息，
1: 别看了。

0: 凤凤，
1: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要不要。
2: 这朵花好看吗？
3: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4: 正白来喽，正白来喽。

0: 唱好了，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3: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不许动！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
1: 来不及了，快！
2: 好，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买炸药。
1: 哎，来不及了。

0: 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2: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

0: 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0: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 哦。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0: 哎，
1: 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棘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棘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就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福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 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

0: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论坛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打破地域隔阂、文化差异与认知壁垒，通过主题演讲、重磅对谈、思维碰撞、案例分享等环节展开深度交流。
1: 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论坛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打破地域隔阂、文化差异与认知壁垒，通过主题演讲、重磅对谈、思维碰撞、案例分享等环节展开深度交流。
2: 用开放从容破地域之壁，只要把一个发展中的真实的西藏放在阳光下，遥远的地域标签自然就会被打破。用情感共鸣破文化之壁，可以跨越文化边界直抵人心，而西藏从来不缺这样的故事。用国别研究破认知之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认知习惯，调整我们的叙事。
1: 本次论坛着眼于打破文化隔阂与认知壁垒，探索跨文化共情的有效路径。中外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结合此行的亲身见闻，分享了各自最真切的感受。
3: 潭中隔壁与月拉。
4: The topic of the forum is breaking barriers, so I just choose the song to open the hearts because to break the barriers we need a common feeling.And this song in Zhang Yu has moved me deeply and touched me deeply, so I wanted to share this.
5: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是也领略到了西藏大美的风光，然后多彩的民族的人文。我觉得这都是国际传播的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要善于把这些更好的、更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这个资源运用好，能够传播得更好。
1: 与会嘉宾的感性分享印证了共情的价值。多位嘉宾围绕破壁之道的可行性操作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6: 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议题的设置来讲，要主动的去设置，掌握这个主导权。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技术

0: 是冷的，但是我们要传递的这个文化它是热的啊，这样能够融合起来。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成体系的建设，其实就是从制度、传播的渠道，还有我们的人才的这个搭建，这样会对于我们货币打下一个金字塔的底座。
1: 其实回到我们新闻实务上面来说，我们的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对吧？回到最原点、最基层的地方，从这个角度里面去讲人类共情的故事。
2: 论坛上热烈的分享，让中国西藏跨文化传播从策略到落地的图谱愈发清晰。这场学术层面的碰撞，为中国西藏未来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3: 从中呢，我们可以吸取一些就是说经验，我们转变一下思维，改变一下我们惯用的口径，是完全可以把我们的传播带入到国际的平台上。
4: 这一次的这个国际传播大会啊，我们觉得机会非常好。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听到了国内外好多学者的真知灼见，这对于我们下一步做好西藏的宣传工作，尤其是统战宣传工作，有非常大借鉴意义。
5: 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专题论坛也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外嘉宾聚焦文化交流互鉴，突破思维限制，加大海外传播等内容，为中国西藏实现跨越山海的国际传播建言献策。
6: Discussion about Xizang often attra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Eight many of these discussions are shaped by distant observers. To understand Xizang today, one must look beyond the stereotypes and examine the realities on the ground.
7: 提升国际穿透力，关键是完成一转化，转化为年轻受众的故事优势，平台可分发的产品优势，国际社会可验证的信息优势，这档传播就能够走向可感、可知、可信、可传播，真正的提高新西藏的国际传播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8: 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开展涉藏国际传播，既是应对复杂国际舆论斗争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传播格局变革与年轻世代阅读习惯的必然选择。
5: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专题论坛分为四大核心板块，主题演讲、质真论坛、对抗辩论和案例分享。
2: 从深度经验分享到理性观点辩论，从扎根一线的鲜活案例到前沿领域的专业洞见，与会嘉宾们的思想交锋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9: 我们的传播形式它就应该是多元的，长视频它是涉藏传播的一个压舱石，短视频呢就是我们扩充声量的一个冲锋号，真实一定是涉藏传播的一个生命线。
10: 我们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最大的内容底气来自于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在以后的涉藏国际传播过程当中，我们要慢慢地把宏大的叙事转化成可感、可共情的、轻量化的个体的故事，也把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新时代西藏介绍给国际受众。
11: So this was a great conference, very well organized. The last part that was also very impressive is just to hear people of this region speak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haring their true experience about their own region and their own communities, how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people of this region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transform the difficult natur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o create a very aesthetical look that is so beautiful.It's so amazing.
2: 会场内外，嘉宾们表达了此次西藏之行的惊喜与收获。他们不仅看到了日新月异的今日西藏，也希望真实的西藏能够通过国际传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2: This is my third time to Xizang. Kind of preserve the culture, the feel,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You start to see many new roads, highways, bridges, tunnels, overpasses. So that's where you really see the infrastructure. So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trying to help grow the economy here.You can see that help is being provided. So for sure, they'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evelop.
13: 这里的故事真的超多超多，我觉得国外的朋友他们应该了解一下。我在西藏看到了很多很多文化，想做一些很精彩、很热闹的一些短视频给他们看。
14: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

0: 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传播方面，就在大家不断探究啊，相信西藏国际传播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1: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2: 16号，我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自治区副主席郎福宽出席。他指出，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0: 召开2026年全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强调要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立足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持续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要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筑牢老年领域安全底线，要培育壮大高原特色银发经济，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日，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自治区级首批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确定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为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
2: 15号，以“人间圣地丰源山南”为主题的第16届中国丰产品行业大会在山南市开幕。活动由山南市政府、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联合主办，吸引10余个国家近200名丰业从业者参会。大会为期4天，设置主题分享、招商推介、贸易洽谈等环节，助力山南高原丰产业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国际化布局的方向加速发展。
0: 17号，西藏自然资源行业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换届及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拉萨召开。下一步，联合会将紧扣自然资源行业发展实际需求，搭建多元化专业服务平台，全力助推行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2026年西部科普志愿服务团边疆行走进那曲，以科普授课、科学实验、公益义诊等形式，把医学科普与健康服务送到校园，下沉至基层群众当中，以扎实的科普惠民举措，助力那曲民生保障与科教事业同步发展。
0: 近日，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联合广东省中医院在墨脱县开展2026年救心行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救治活动。活动严格遵循听诊器初筛加心脏超声复筛的专业流程，为边境地区儿童送去高水平的心脏健康服务。
2: 近日，昌都市巴宿县举办以“更续红色血脉，聚力振兴奋进”为主题的女职工阅读活动，现场人员共同品读红色励志、家风建设、女性成长类精选书籍，交流读书心得，分享感悟。本次活动以阅读为载体，既丰富了女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巾帼风采。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麦浪收敛，颗粒归仓。昨天，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今年的丰收可以说是抢出来的，抢晴天、避阴雨、赶进度、保烘干。从南到北的主产区，上到调度专班，下到农户机手，都在和时间赛跑。
3: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3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1: 端午节假期将至，群众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集中，南方强降雨，北方多阵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近年来端午节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对今年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提示。
4: 据研判，今年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龙舟赛等大型民俗活动集中，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照。

0: 市一发多发。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务农务工人员集体出行频繁，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导致群死群伤事故风险高。与此同时，端午节前后，南方地区进入龙舟水时期，冷暖空气交汇，强降雨天气多发，同时北方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节日期间，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增多，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人与马又有着怎样刻入生命的羁绊？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高原骑士》。

0: 好，靠一下，走了。就要这个动作。好，这样子的第一把赶紧走，靠位对不对？第二把对不对？靠位对不对？滚球定正。昨天三档是他丢的，对不对？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这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1: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0: 等着你们还是这个，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你说你看吗？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
1: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2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0: 好，队长跑到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等着你们其他上。
1: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

0: 喂哥，喝酒呗？
1: 啊，休息点给咋？
0: 这个呢，该开始加油个。他当时主要当时是拿的解决什么俺的问题，他今天这把打不开去，对今天打理的什么别，从俺们家媳妇姐姐里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我的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多练，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2: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呀，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对，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就马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2: 大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节拆解，一遍又一遍打磨着自己的技术动作，

0: 今天布下改进得很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得不错，好不好？哦呀，直打直打，但是这一档不光是马上让你完成，而且是一个过程。
1: 这个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这种小伤经常有，那日常了，对吧？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多就没有感觉到痛苦，已经习惯了在就这位置。
2: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3: 光骑马就练了9年了，现在按这个旗帜来说的话，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旗帜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都是运动员嘛。
0: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狠，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旗帜去推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泪也是流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0: 的。
1: 对的，完了。
2: 现在我们骑马的时候，这边要背马呀那些，背马刷马呀那种，这是解决问题。他叫布瑞特，那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跟朋友一样。这是他也听我的话啊，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抽胡萝卜的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好嘞。
3: 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4: 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拉个马练的时候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掌马术，算是基础的盛装舞步，他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这是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3: 12岁的边巴次人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2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4: 那加5个格子。对，好。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低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5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3: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胆识与速度融为一体。
4: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3: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匹一次严肃考核，

0: 马蹄扣向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1: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生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2: 第一个是割单针平坐，第二个是割奔波刺令，第三个是割平割，第四个是割弯签。
0: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骑手海报。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1: 那种拿奥运会呀、啊、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啊、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那是我自己的梦想，那是我的目标。

0: 看着。
1: 看住就是说，意思就是雪玉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白，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他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他稳住，第三个就是让他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他。
0: 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2: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狮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驯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0: 跟着，谢谢谢。
1: 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驯，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7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谢谢谢，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力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2: 巴迪对港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整1个月，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刻。卧马，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褪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0: 呀，对对。
1: 看着我吗？我我我我我我，来来看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着啊啊，这下这下啊！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
0: 哎呀去呀！
1: 以前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2004年9月份吧，9月份开始，没想到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也觉得很有幸吧。我有很多的伤势，脚踝、膝盖、腰部、肩部、是肘都有，但是呢，我始终要坚持下来。年龄慢慢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啊，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妈。
3: 走，前，侧，对。

0: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1: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四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一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0: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2: 因为喜欢马，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两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0: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3: 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0: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扎根于人民，驰骋于大地。马蹄声里回荡着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4: 马蹄怎么了？
5: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躺在那里，还拉了肚子。
6: 37.5正常的，听着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5: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0: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两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的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6: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他吃的干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咀嚼，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咀嚼的那么碎，肠的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是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0: 经过队里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古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6: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是，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3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匹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这里面，一侧是马匹的内脏和肌肉，而另一侧马匹身上的穴位，而经常天天看这个穴位，这是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这个是在内地出差的时候，提前出差，我就直接寄到宾馆，然后在行李箱拖回来了。
0: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100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们身旁。
6: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2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逐渐使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马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然后把这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推广出去。
1: 这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6、7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2点一次，然后是凌晨6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40、50年了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马，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着，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认真待着。
0: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但增取渣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晨昏交替，岁月流转，天草料的手悄然换了一代，但是对这些生灵的呵护一直未曾改变。

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

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弘乐章。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啊！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2: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1: 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2: 哪来的？
3: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3: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0: 好吗？
1: 贱丫头，臭奴才，
2: 跑，看不住就跑。
1: 哎呀，快走。
3: 四爷，干什么的？
4: 是华侨，有银子。
3: 嗯，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1: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5: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0: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5: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1: 嗯，
5: 老四，
1: 不，更衣。
6: 哎，长青同志，
0: 哎，
6: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的。
0: 什么？
6: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0: 他为什么跑？
6: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0: 哦，
6: 哎，我们要陈丽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2: 不用了，
3: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2: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2: 嗯，
0: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散军火。嗯，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2: 对对对对。
4: 王老爷到。
2: 总爷。
4: 哦。好，来来来来来。
0: 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2: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2: 哎，
0: 开宴。
5: 是。
6: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7: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8: 来来，用菜用菜，请请请。
9: 怎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0: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了。上来，给你找婆家了。

0: 抓住他，春花跑了。
1: 目前吧，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3: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啊，
2: 走。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哦。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哦，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4: 啊。你看，总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2: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4: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红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
4: 给他收拾一下，
1: 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3: 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4: 好好好，
3: 请上马吧。
4: 好，后会有期，
3: 一路顺风。
5: 禅清同志，带他回师部吗？
6: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啊，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这位阿妹，你转过身来吧。
1: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2: 他是哪国老爷啊？
0: 你自由了。真的？
2: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1: 怎么？
0: 我想问问你，你要到哪儿去啊？
1: 你别管。
0: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1: 想去。
0: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1: 能找到。
0: 你叫什么呢？
1: 吴琼花。
0: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

0: 要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1: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0: 好，
1: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
0: 啊！
1: 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0: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给。哎呀，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3-4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0: 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
1: 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是去苏区？
1: 没别的活路了。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
0: 我们同路。

0: 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旗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信，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1: 什么？
2: 有地没有？
1: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1: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3: 我们来
1: 这么容易批准了，
3: 那是可惜的。
4: 好吧，还问你有对象
0: 呢。就是的，真的。别吵，别吵。
1: 可也是，
0: 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1: 你不是连长吗？
0: 啊？
1: 那你说了算吧。
0: 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长宁书记，
5: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6: 好，
5: 你留下吧。
1: 我还有个姐姐。
5: 好，站到队伍里了。
1: 走。
7: 站！现在党代表给我们讲话。上去。
8: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
1: 哎，

0: 是我问你。
1: 你增加了三个火力点。嗯。有人。是大户人家上坟的。隐蔽一下。好。

0: 察纪律。
1: 按纪律，我杀他，杀他，放开！
2: 啊！快给我放下！
1: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
3: 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
0: 可你不懂侦查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1: 拦了，没拦住。
3: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1: 我后悔。
3: 什么？
1: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3: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1: 不要我了。
3: 嗯。
0: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怨我呀。
3: 先去吧。
4: 站队。
5: 一二
4: 五六
5: 七，
4: 学长，
5: 一二
4: 三队，
0: 你怎么这样啊？
1: 我，
0: 哎，
6: 哎，你怎么了？
3: 我是恨铁不成钢。
6: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0: 你别哭啊。
1: 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6: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1: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6: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1: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6: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急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3: 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
1: 我去反省。
6: 快去吧。
1: 要蹲紧逼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6: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7: 通兰，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8: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7: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
8: 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7: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8: 嗯，
7: 你说，嗯，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8: 真是什么？
7: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
8: 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秋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
1: 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8: 嗯。
9: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1: 谢谢了，大姐。
9: 慢着。哎，秋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1: 真的？
9: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就动手？
9: 对，
1: 打南霸天我得去。
7: 我能出这个门吗？
1: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逼啊，得自觉。哎，我给你求情去。哎，对了，他去真合适。
1: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0: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1: 好吧，你叫他回牌里等命令去。
0: 是。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呢。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5: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5: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6: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

0: 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金。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

0: 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6: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7: 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9: 蓝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呐，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10: 嗯，3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9: 现在处处在格局，蓝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马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10: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9: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总攻的时间夜里1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9点3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4: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啊，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
5: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怎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枪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

0: 老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我决定多留几天。
1: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0: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1: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血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走，奉产土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啊！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喂。

我要借个手。

0: 春花，你感觉得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爱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军书记。
1: 青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过这儿吧。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片土地啊，
2: 来吧，
4: 土地应该分给
2: 到我这儿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哪儿有啊？
1: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

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呀！

0: 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剩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剩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1: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结

0: 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1: 好，行动吧。长青同志，小胖，师部的命令。
2: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3: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2: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4: 同志，
2: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3: 再见。
2: 小胖，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1: 是。
5: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2: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6: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7: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
3: 身子怎么
7: 样？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8: 好了，走吧。
7: 哦。
8: 走，驾。

0: 隐秘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地面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大姨，走。
1: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秋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2: 好，
1: 千万照顾好红莲姐，你去吧。
3: 给我一点时间，
4: 我开。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2: 刚回来了。
0: 回来了。
2: 难不成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莲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那马田转着打呢。
2: 好，立刻出发，把莲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5: 丹珠回来了。
4: 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
5: 局还抓不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掩盖。
5: 对，
4: 你说吧。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好啊，
6: 快搬！
7: 不许动！快，
6: 别动！快，跟我来！
8: 打倒地主！
6: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拉出来，吊死他！
9: 叫起来！
6: 别动！啊，老四，
7: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10: 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1: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1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

0: 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事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 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

0: 粮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足，在家放着慢慢吃。
1: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2: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5: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7: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

0: 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1: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3: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4: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饱啦。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3: 我杀身成仁，
4: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了。
2: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0: 娘子军二连党代表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

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鸡腿真好吃。
1: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2: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0: 你是谁？
2: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0: 营养小博士？
1: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2: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0: 这个
2: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0: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2: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0: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校园义卖大会，谁是卖货王？是用低价格拉客的依依，还是有才艺表演撑场的花花？没错，新一届的卖货王就是泰哥。不过帮助了别人，大家都很开心，输赢已经无关紧要了。

0: 始吧。完美，小乔，花花，怎么样？
1: 时间刚刚好。
0: 很好，罗克，去把垃圾倒掉吧。罗克，算了，我自己去吧。
2: 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罗克，我们要把这些篮球收拾好。
3: 知道了。
0: 我先送过去了，你们快点儿。
3: 好的。
2: 呀，哎，变成猫，我想到好玩的了。快点儿，再快点儿！汪汪汪！
0: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太过分了！
4: 他说马上就过来了，让我们等一等。
0: 好吧，我们就等他一下吧。
4: 哎呀，呱呱呱呱呱！
0: 大家好啊，
3: 我来了。
0: 你又迟到，不去了。
3: 我也不想啊，就闭上眼睛两分钟而已。
0: 哼，明天开始我就要让你好看。
4: 我也走了，迟到大王。罗克，
3: 依依说明天开始让我好看是什么意思啊？哎呀
0: 、时间刚好。
3: 哎呀，你一大早来我家就为了抓我来上课吗？
0: 从今天开始，我会对你进行严厉的监督，直到你改掉那些散漫懒惰的缺点为止。
3: 不是吧？
0: 哎，

0: 才见到他。
1: 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很不舒服，可能是病了。你帮我请个假吧。
1: 那你好好休息吧。罗哥病了，不去学校了，我们走吧。
2: 啊，他没事吧？
1: 要休息一天。
0: 快乐的一天开始喽。
1: 我回来喽。
3: 我们也来了。
1: 罗克，大家来看你了。
0: 大家好啊。
2: 罗克，有没有好一点啊？
0: 浑身发热，呼吸困难，床都下不了。哎呀！
2: 爸爸说过，发热的时候敷一下冰就好了。
4: 那就起来敷冰吧。
0: 啊，这真的要吗？
2: 来喝药吧。看来得打针才行了。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好一点？
5: 感觉更不舒服了。
1: 不如问一下无所不知的猫老祖吧。猫老祖，罗克不知道为什么生病了，你能帮忙查一下吗？
6: 没问题。分析完成了。
0: 猫老祖，发现我装病怎么办呢？
6: 我知道了，只要罗克。
1: 断线了。
2: 这是什么？
1: 一定是很重要的线索，
2: 可能是一朵花，用来占卜的。
0: 我觉得像一种草药。
2: 确实有点像，不过在哪里见过呢？
0: 我好像在郊外的森林见过这种草药。
2: 森林？那么危险的地方。
0: 没事，各位，我多休息就好了。
2: 那我们先走了，明天再见。
0: 大家早上好啊。
2: 罗克，你的病好了吗？
0: 突然就全好了。再不好你们又来折磨我，我怎么受得了啊。依依呢？她平时都是最早的呀。
7: 我今天看到她一早就出门了。
0: 给他打个电话就知道了，有必要 Q？
2: 草药终于找到了。这可怎么办呢？
1: 接电话吗？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0: 不怕，我查一下他的定位就知道他在哪里了。难道他去森林找草药了？
1: 我们快去看看吧。
0: 你在哪儿？
2: 我在这里啊。
0: 你没事吧？
2: 没事，就是上不去。
0: 别怕，让我想想办法。有办法了，做一条索道吧。但是要怎样知道两边悬崖之间的距离呢？有了，有必要 Q， 请把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地图调出来。现在地图上的比例是1:5000，然后我们这边悬崖到对面悬崖，在地图上显示的距离是。

1厘米。根据比例尺的公式，实际距离等于图上距离除以比例尺，所以现在我们用1厘米除以5000分之1等于5000厘米，5000厘米等于

0: 都没事吧？
1: 没事，罗克，谢谢你，帮你找到草药了，吃了这个病就会好了。嗯，罗克，你不是病了吗？怎么？
0: 其实我没有病，只是不想时刻被监督着，所以才装病。
1: 看你冒着危险来救我，我就原谅你吧。
0: 依依，谢谢你哦。
2: 终于联系上你们了，罗克的病情怎么样了？
0: 难道我真的有病啊？
2: 你因为长期不吃蔬菜，导致身体缺少维生素，所以你以后必须要多吃一点蔬菜才可以。啊，
3: 原来就偏食而已啊。
1: 好的，以后让我好好监督你，让你不再偏食吧。
3: 顺便摘些野菜给罗克明天吃。
0: 不是吧？
4: 博士，你个子这么小，是不是小时候偏食呢？
5: 谁说我偏食？我可是什么都吃。
4: 那我问问，可乐罐？
5: 不吃。
4: 盘子？
5: 不吃。
4: 轮胎？
5: 不吃。
4: 大铁桶？
5: 不吃。
4: 果然很挑食。
5: 你要干，你给我闭嘴！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在绘制地图时，需要把实际距离按一定的比例缩小，这时就要确定图上距离和相对应的实际距离的比，就叫做这幅图的比例尺。比例尺通常有三种表示方法：一、数字式；二、线段式；三、文字式。比例尺公式：图上距离等于实际距离乘以比例尺，实际距离等于图上距离除以比例尺，比例尺等于图上距离除以实际距离。在比例尺计算中要注意单位间的换算，单位换算图上用厘米，实地用千米，厘米换千米去五个零，千米换厘米在千的基础上再加两个零。
7: 史上最盛大的美食大赛开赛了，不管你是特级厨师还是蹩脚助手，不管你是八旬老翁还是三岁小孩，只要拥有一颗热爱美食的心，那就来参加小镇美食大赛吧。荒岛美食一网打尽，下集绝对是吃货们的福利呀。

罗克最近很烦恼，那该怎么办呢？聪明的罗克有办法，装病，结果把依依他们引到了家里。罗克心里苦啊，而依依为了治好罗克的病遇到危险，罗克超级惭愧，坦白承认了一切。

0: 每天都是牛奶煎蛋，早就吃腻了。要健康营养，也得换换口味啊。这是牛奶换成豆奶，煎蛋换成水煮蛋，都一样。又换回牛奶煎蛋，又变 Q， 没有别的食物吗？什么？你说鸡蛋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与人体蛋白的组成极为相近，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率可高达98%，常吃鸡蛋对身体发育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1: 罗克，怎么啦？
0: 变成猫，你好像很高兴，有什么事吗？
1: 茶少春要举办好吃美食大赛，我被邀请当主持。
0: 美食大赛？我也要组队参加。我不会煮饭，怎么参赛啊？这倒是个问题呀。有了，依依会煮饭，找他就好了。喵。
1: 美食家冰淇淋店老板，
2: 只有冰冷的美食才能冻结受伤的心。
1: 山中的味觉猛虎泰哥，
3: 我的厨艺就像我的高尔夫球技一样精湛。
1: 带着美食四大天王的国王怪，不会做菜的胖瘦警长。和赞助人茶少春，你做了儿子排骨，一不当评委就哭的花花。
4: 我有疑问，这里没有厨具怎么比赛呀？
5: 把小镇最好的厨具送来。
6: 有我在，什么都不是问题。
1: 首先开始的是机场的三组选手，他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好美食。
0: 我们做点什么呢？
7: 依依，快发挥你的厨师天分，开始动手吧。
4: 我不会煮饭呀，都是妈妈煮给我吃的。
0: 别看我，我只会吃。怎么办呢？
2: 人间极品红焖冰淇淋，

0: 们来对了，今天肯定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1: 洛克，我们什么都不做吗？
0: 优美阿 Q， 快想想办法呀！
2: 只有鸡蛋，美食大赛能赢吗？
0: 只好耍些花式技巧。
2: 水煮蛋，
3: 红焖冰淇淋，有点鸡蛋呢。冰淇淋呢？
4: 因为太好吃了，我忍不住吃光了。

0: 原来在这里啊，我以为找不到了呢。哎，
1: 第一场胜出的是罗克队，他们将进入决赛。第二场比赛开。
2: 等等，警长，十字路口那儿又堵车了。
3: 什么？
2: 糖果婆婆，食堂的厨师不干了，你得快去处理啊。
4: 岂有此理。
1: 国王队胜出，将和罗克队进行决赛。
5: 加油加油加油，
1: 刺激的决赛开始喽。
2: 我会赢得比赛，拿到奖金。再来一点儿。
6: 好厉害啊！
2: 谢谢大家，其实我也是荒岛厨神。
5: 哇，好厉害啊！
7: 我都不知道原来我爸爸这么厉害。
2: 好了，结果
8: 有这么臭吗？
9: 快去把锅盖盖上。
10: 幸好有 BIQ 不用呼吸。
2: 这什么美食比赛，美食没吃到被熏吐了。我再也不会参加了，太差劲了。
11: 怎么回事啊？
10: 罗克，怎么办呢？
12: 现在只有我能拯救美食比赛了。
7: 你有什么办法？你不是不会做饭吗？
12: 依依，别忘了，妈妈会做蛋糕啊。
7: 妈妈，你来帮我们了。大家都等了那么久了，怎么样让他们马上就能吃到呢？
12: 当然有办法。卡布呢？
13: 卡布，
10: 变成猫，
1: 我来啦！
10: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他不该，他不该，他不该，他不该，他不该，他不该，他不该，他不该，他不该，他不该，他不该，他不该，他不该，他
1: 大家一起品尝美食，就是我办这个比赛的目的呀。
0: 对呀，这种比赛以后应该多多举办。
2: 原来蛋糕也是蛋做的，这么好吃。又不阿 Q， 别老是煎蛋，换吃蛋糕吧。啊，今天又是蛋糕。又不阿 Q， 你已经连续一个月做蛋糕了。可以换煎蛋吗？什么？你已经忘记怎么煎蛋了？别闹了！喵！
3: 看着没事，肚子饿了。
4: 博士，去飞天堂。
3: 你居然藏了一颗飞天堂！喵卡，怎么不能飞呀？
4: 过期食品效果差一点，要再来几颗吗？
3: 喵卡！
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说到鸡蛋，知道为什么要吃鸡蛋吗？它拥有8%的磷，4%的锌，4%的铁，12%的蛋白质，6%的维生素 D， 3%的维生素 E， 6%的维生素 A， 2%的维生素 B， 5%的维生素 B 二，4%的维生素 B 六。这些营养都是人体必不可少的，而且一个鸡蛋所含的热量相当于半个苹果或半杯牛奶，所以吃鸡蛋能让自己更聪明，个子长得更快哦。
6: 依依变成了火药桶，一点就炸，那不是很危险？大家别误会，原来是依依最近处于脾气暴躁状态。有多暴躁？像这样这样还有这样，这么暴躁。依依，你这样很容易没朋友的。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3: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0: 是保证。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5: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

0: 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
4: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喂，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5: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
3: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5: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6: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

0: 那个主任呢，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1: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2: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1: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3: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1: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4: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7: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5: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

0: 间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

0: 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正与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叶向东座谈。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中外媒体人共聚一堂，谈认识，说见解，共话西藏国际传播新路径。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介绍定日地震恢复重建先进个人达瓦旺拉，感受他迎难而上、实干担当、带领群众重建家园的为民初心。全区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工作调度会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党组召开2026年第八次会议，刘江主持并讲话。端午将至，我区节日市场消费升温，各类粽子热销，群众喜气盈盈过佳节。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叶向东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华电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中国华电集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在推动产业发展、开展定点帮扶、助力群众就业增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十五五时期是西藏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随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深入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能持续释放，将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新局面。希望双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水光风热互补，源网荷储一体，推进清洁能源安全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深化央地协同，做好对口支援帮扶工作，发扬优良传统，关心群众生活，着力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叶向东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华电集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表示，中国华电集团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

0: 不仅是地理海拔的世界屋脊，也应成为国际传播的声音高地。16号在拉萨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一场思想与视野的碰撞。从中央媒体到地方机构，从非洲华媒到美籍资深记者，与会的众多国内外媒体人分享经验和思考，以媒为桥，融通中外，共探新时代西藏国际传播创新路径。
1: 我们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始终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持续完善文化传播生态，改良流量生态，不断创新内容、技术和用户的连接方式，让正能量持续催生大流量，让大流量不断澎湃正能量。
2: 我们深耕藏学研究成果转化，联动科研、教育等机构，汇聚历史、宗教、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将专业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国际受众听得懂、能理解、可信服的传播内容。
3: 作为国内较早系统开展西藏国际传播的机构，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积累了丰富经验。总编辑杨德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做好新时代西藏国际传播意义深远，需要多方合力协同推进。
4: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传播问题，它还涉及到了我们的话语权问题。以政府主导、智库来支撑、媒体协动、国际共同努力来形成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局面，才能共同做好西藏的国际传播。
3: 本届大会嘉宾阵容多元，涵盖部分国外主流媒体、自媒体人士，以及国内各大主流媒体、区内各级新闻单位代表。大家结合各自一线采编和海外传播实践，深入分享行业洞见，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务实智慧。
5: 我是第一次来西藏，我发现西藏真的是已经建设得很美了，包括你们的电视台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电视台。这次大会的意义就是让世界各地的人来重新认识一下西藏，是我们所有新闻媒体人的一个共同的命题。
6: 作为澎湃来讲，它是国际主流舆论场上这个引用率比较高的中国传媒，我们主流媒体从技术应用到传播方式各个方面都要加强自身的能力的建设，这也是我们和西藏的各界可以继续加强交流和合作的地方。
7: I think that we should also bring a little levity and show a Xizang that's fun, a little bit of a Xizang that's funny.
8: 通过这次这个大会呢，我发觉了西藏这个议题说现在是更加开放，西藏对外传播事业正在走向更加成熟的计划，是今年我们来搞一次关于西藏的摄影或者是文化的交流展。
3: 以交流聚合力，以实干促传播，区内各级媒体不仅积极参与大会研讨，对大会盛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大家一致表示此行收获颇丰，将充分运用好大会成果，在国际传播中更好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西藏故事。
9: 在国际传播的工作上，我们觉得应该突出新西藏、真实西藏这一点，增加一定的趣味性，符合国际受众的喜好。
10: 在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拉孜县热萨乡党委书记达瓦旺拉日夜定在重建一线，顶过风雪，熬过严寒，他把群众的冷暖装进心里，更把一份稳稳的安全感种进了每一位受灾乡亲的心坎里。
11: 坐落在318国道旁的拉孜县热萨乡强宫村是前往珠峰大本营的必经之地。随着旅游市场日渐回暖，热萨乡党委书记达瓦旺拉这几天几乎定在了村子里。他和村干部们围坐在一起，一笔一笔算账，一寸一寸抠细节。
12: 这是我搞这些的，我们搞这种创业的。
13: 我把我的员工打架他们天哪。
11: 从摊位怎么摆到墙面怎么刷，细致敲定旅游服务点的维修提升计划，只为让乡亲们稳稳地抓住增收的机会。
14: 这几天来看的话，每天的游客量基本上是2000左右，摊位的话最多的每天收入就是1000左右，房子也是新房子，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11: 热萨乡下辖10个行政村，在定日地震中不同程度受损。灾后重建最吃紧的那段日子，达瓦旺拉带着干部群众日夜在工地上，白天盯着施工进度，夜里挨家挨户查看群众冷暖，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让大家在困境中感受到一份踏实的依靠。
15: 最近的困难， 看见谁用我来拼呢？当做古地来吃吃不担心那个做学校搞在你那里，军队先生我来看见看不不如不出错。

0: 在灾后重建期间，我们乡书记都是一直在一线，给我们村梁子也是耐心指导，积极化解各类难题。只要有书记在，我们都比较安心。
1: 重建的任务也是比较重，时间也是紧，灾后重建的房子的建设标准也是比较高，基本上是我们是24小时之蹲点。
2: 部分群众新房重建选址曾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热萨乡白松村村民石拉家的选址前后调整了两次，第一次因为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冲突不得不另选，第二次一家人又总觉得水电路不太方便，迟迟不愿点头，达瓦旺拉一次次上门沟通，坐下来慢慢倾听诉求，细细讲解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石拉一家安心地在新址上建起了新房。
3: 就老了刚不也得了刚把家里给了拆迁的你装作为人刚去向书记来去家里来的途中的刚不听到了看看的能力系的特别的那到时候我看心呢看见能上可是但是我们看妈妈呢。
2: 在达瓦旺拉的心里，灾后重建不只是一栋栋房子的事儿，大到房屋质量，小到一只暖水瓶，群众的日常冷暖他都要反复盘算，尽力周全。
4: 所以这都呢坑吧，刚不三张张卷不上提囊都呢加了囊这了，他刚不怎么的囊呢满足给我的现在呢给定期呢学停车。
1: 重建任务的话420多户，维修加固也是126户，过年前受灾群众全部都搬进安全舒适的新房，生活也是回归到安稳有序，一路走来全体干部群众的攻坚克难携手背井付出都有了圆满的结果，这也是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基层工作的核心就是为民服务。
2: 不久前召开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达瓦旺拉荣获恢复重建先进个人称号。
1: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重建一线所有的干部群众，今后工作当中仍会持续立足岗位，担当实干，牢记为民宗旨，用心做好各项民生工作，迎难而上，履职尽责。
5: 17号，全区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工作调度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贾热洛桑丹增主持，赵鹏出席。噶玛泽登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建设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核心任务，锚定目标，持之以恒，善作善成，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先决条件，以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抓好站点，规范运维，畅通城乡流通网络，不断适应群众需求新期待，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用好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构建良性发展格局，要提升指导服务水平，切实把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建成服务群众的幸福线、产业发展的致富线、民族团结的连心线。
6: 17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区党委部署要求，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才让泰、斯朗尼玛、孟小林、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允贵、王刚、达拔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刘江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协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氛围、正的风气在政协牢固树立起来，坚持下去。要始终把牢政协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效能转化为落实4件大事、服务4个创建的强劲动能。
5: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新任职干部集体谈话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新任职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永葆笃信的忠诚，坚守务实的作风，扛起担当的重任，恪守自律的底线，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踔厉奋发，砥砺前行，以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实际行动。

0: 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1: 17号，2026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王军政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指示要求，总结成绩，研判形势，认真分析工作规律特点和短板不足。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从理论武装、新闻舆论、文化保护利用、精神文明、国际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8个方面做了工作安排部署。区党委统战部、区广电局等7家单位做了交流发言。
0: 端午佳节将至，我区节日市场消费升温，各地农贸市场、连锁超市全面上架端午特色商品，各色粽子琳琅满目，储备充足，街头巷尾粽香萦绕，各族群众结伴选购食材礼盒，在浓郁市井烟火中共迎传统佳节。走进拉萨东嘎农贸批发市场，端午展销会人气十足。市场内专门划定端午展销专区，统筹散装平价粽、节日礼盒双渠道供货，兼顾普通市民日常采购与走亲访友送礼需求，平价亲民的定价吸引大量市民群众。
2: 粽子每年都会来买一点，挺实惠的，给亲人们买一些，多送一点吧。
3: 前面来说，蜜枣、豆沙、八宝，肉的话就是蛋黄、鲜肉、腊肉，还有一个原味6种，网上也有人在预定，我们也有专人第一时间给客人配送过去。
0: 端午佳节，全区各地各大超市早早布置消费专区，散装粽子、各式礼盒集中上架，品类丰富。今年我区端午市场跳出单一咸甜框架，商家兼顾不同消费群体，既守住清水粽、红枣肉粽等传统口味，同时也紧跟年轻群体消费潮流，推出杂粮健康款、网红创新口味，兼顾健康需求与新鲜体验，传统美食不断焕发新活力。
4: 很多品种我们选购也特别方便，然后价格也很实惠，感觉到端午氛围很浓重，祝大家端午安康。
5: 今年咱们准备了丰富的商品品类，包括传统的豆沙啦、蛋粽啊、肉粽系列，还有一些像绿绒粽等产品。我们平均每天的端午节商品销售额大概在4000块钱以上。
6: 在我们一个星期前就上了货嘛，有一些礼盒装的，还有一些散称装的，7、8种嘛，便于大家挑选。
0: 与此同时，市民群众消费理念也在逐渐转变，简约轻量化礼盒持续走红，绿色环保、杜绝过度包装的理念深入人心。各大商超同步建立完整品控流程，提前备货，逐批核验质检凭证，实现食品全程可追溯，用严格管控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7: 礼盒花样是真多，挑得我眼花缭乱，以前光看价格，现在更看重内容，我得翻过来看看这配料表，蜡烛短保新鲜的，防腐剂少的，再就是包装别太浮夸，纸盒子简简单单就挺好，实惠还环保。
8: 礼盒方便，我们砍掉了大量华而不实的大盒子，主攻100到200元价位的轻食简装款，走量非常快。同时我们把生产日期和储存温度盯紧了，让大家买得放心。
9: 我们超市整整提前了30天启动了端午全品类备货，做到了口味全覆盖。同时我们全程严把品质关，每一批粽子都有质检报告，确保能够追踪溯源，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将于明天在拉萨滨河公园水域举行，上午将进行龙舟比赛，下午将进行牛皮船比赛。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将分段直播上午赛况，西藏卫视将全程直播赛事盛况，影视文化频道将并机直播，中国西藏之声网、珠峰云客户端、西藏卫视家公众号、西藏卫视家视频号、西藏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微博、快手等平台将同步直播，敬请收看。
1: 17号下午，林芝市举行“中国梦，劳动美”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职工主题演讲比赛决赛，来自全市各部门、单位、企业的16名选手同台竞技。
10: 我不要做雪域高原的旅客，我要做扎根边疆的戍边人。我想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
11: 一身火焰蓝就是我们劳动者最亮眼的工装，满身的汗渍便是

0: 勋章。险情在哪里，党旗就插在哪里，劳动者的身影就冲锋在哪里。
1: 选手们紧扣活动主题，讲述了各行各业劳动者扎根高原、默默奉献、攻坚克难的亲身经历。他们将个人岗位奋斗融入林芝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生动诠释新时代劳动精神的丰富内涵。
2: 我今天讲述的是我们查瓦龙乡老师们的教育故事，有像嘎松旺堆老师这样从教34年的老教师，也有接过他手中教育接力棒的我们的年轻教师队伍的教育故事。我们希望托举孩子们实现他们的梦想，
3: 展现的是金融领域工作者对劳动精神的见解与感悟，一方面能够展示我们所有劳动者的风采，另一方面是能够理在我们所有劳动者。
1: 质朴的语言，热忱的表达，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大家聆听故事，感悟劳动之美，汲取奋进力量。
4: 整场比赛听的人热血沸腾，这也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中立足本职，踏实肯干，以劳动创造价值，用奋斗书写青春。
5: 本次演讲比赛选材接地气，有温度，来自于各行各业的选手们，擂主凝主，紧扣建党105周年背景，展示了风采，实现了立即职工奋进能量以故事由人的初衷。
1: 后续部分获奖选手还将代表林芝市参加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止2026年6月18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1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我区共有3支团队、3名个人成功入选。此次入选是对我区近年来持续深化三下乡基层服务成效的充分肯定，彰显了西藏各地各领域服务队伍扎根高原、服务群众的实干风貌。
6: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获悉，截至6月11号，全区春耕春播工作基本完成，完成春播面积354万亩，占计划任务的97%，其中粮食作物259万亩，蔬菜38万亩，油料29万亩，饲草27万亩，各地累计投入农机具超41万台，机械化作业有效提升规模化播种水平。据悉，我区今年春播进度符合高原农业生产规律，播种期间光照、降水、温度等气象条件适宜，以出苗地快、长势喜人，为全年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年来，拉萨市非遗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保护体系日趋完善，传承活力持续增强，活态传承态势良好。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89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381名，已形成层级清晰、覆盖全面的保护格局。
6: 近年来，江达县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牧业，品牌建设与基础产能同步推进。江达牦牛入选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名录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白棕涌泉获国家绿色食品 A 级认证，2类产品累计销售额达3622万元。江达农牧业发展正迈向质量高、效益好、后劲足的新阶段，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近日，浪卡子县聚焦肢残儿童健康，开展携手同行义诊筛查活动，重点针对马蹄足、先天性骨关节畸形等病症进行免费诊断。经专家评估，7名患儿符合手术条件，后续将赴上海接受免费矫正手术。此次活动精准对接康复、手术、辅具适配等帮扶措施，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残疾儿童康复保障水平。
6: 近日，朗县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技能竞赛，设置安全知识宣讲、互动问答和实操组装3个环节。参赛选手沉着冷静，操作规范，展现出扎实的专业素养。活动切实强化了职工安全意识，提升了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能力，

0: 营造出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1: 日前，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持续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于6月18号加开拉萨至西宁直9808次至9810次临时旅客列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或关注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加开列车的相关信息。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经结束了，
6: 这网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

0: 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清明假期期间，我区东部和南部降水频繁，尤其是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林芝山的南部、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山南东部、中部、拉萨、日喀则、纳曲西部以及阿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白天，纳曲中部东部、日喀则南部、林芝山的南部和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山南东部、中部、拉萨、日喀则东部、北部以及纳曲西部和阿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未来24小时，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林芝的部分地方以及昌都北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隐患较高，特别是亚东和墨脱一带风险高，需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13到26度。桑珠子区阴，11到25度。港巴多云，5到20度。萨嘎晴转多云，6到21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到27度。琼结阵雨转小雨，10到23度。贡嘎阵雨转阴，11到26度。巴宜区阵雨，13到23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朗县阵雨转阴，15到27度。卡若区阵雨，10到26度。芒康小雨转雷阵雨，7到20度。江达多云转小雨，10到27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5到17度。尼玛多云转阴，5到19度。索县小雨转阵雨，5到19度。噶尔晴转多云，9到18度。格吉晴转多云，4到20度。措勤晴转多云，4到22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4: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5: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6: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7: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8: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9: 换毛还是中餐呢？
8: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10: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如何才能够尽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嗯，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嗯，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位。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5: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
6: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5: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也可以挺过去。
6: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5: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5: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4: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6: 金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7: 父亲，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装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6: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7: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6: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0: 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
1: 该如何移动？
2: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1: 关亭，有不同意见吗？总统。
3: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好，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4: 不能再打了。
5: 是呀，
4: 两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呢？
5: 都不要瞎议论。
3: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6: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4: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
7: 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4: 对呀，
7: 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
4: 嗯，
7: 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4: 没错，你们看。
1: 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经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4: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献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还
1: 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向往东到连云港，
4: 从海上撤退可以吗？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
1: 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2: 广庭，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4: 讲，校长，
1: 请。
4: 西南。

0: 只可能选择西南。
1: 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金浦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0: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1: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嗯，
0: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2: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1: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2: 讲嘛。
1: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3: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谁？
1: 郭汝瑰。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
4: 正确。
1: 徐蚌会战以来，我军节节失利，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4: 王天啊，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1: 校长，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当过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4: 还有吗？
3: 没有了。
4: 荒唐。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2: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
4: 光听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1: 校长，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校长，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4: 我晓得，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天，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
1: 是，学生明白。
0: 同志们，下决心吧。
5: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住白土。
6: 是是。
7: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

0: 我让刘志回蚌埠去，你放开手了干。
1: 是。
0: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0: 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粟裕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啊，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好，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叮嘱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6: 是。

0: 应该，又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离金浦路不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2: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
2: 圣涛，有个善事，
0: 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

0: 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
1: 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
0: 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

0: 老师，徐州300000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哎，也许吧。帮主，

0: 司令员，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沿金浦路铺开，站起安兵不动，击掉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
0: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2: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0: 我反对。
2: 司令员，
0: 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
3: 张震，
1: 我相信我的判断。
0: 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张震。

0: 怎么回事啊？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刘志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0: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哎，孙元良和邱金泉呢？
1: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走吧。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玉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不打仗当兵干啥？
0: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2: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1: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

0: 孙旅，孙旅，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是杜玉明了，
0: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1: 东南，

0: 我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瓦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2: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
1: 就在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兵团行军走得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孙司令，你们以服小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东军。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 向西南方向连夜击去。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1: 是，是。司令，司令，
0: 几点了？
1: 今天下午4点。
0: 走吧。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宗宪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了。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3: 啊，我来。我是苏玉啊。
4: 司令员，
5: 我是谭振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
4: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5: 秋清全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清全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0: 是往东南走的吗？
4: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5: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1: 太好了，
0: 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6: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5: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0: 你也是啊。
1: 张震，
0: 我们确实是耗准了杜聿明的脉。
1: 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0: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秋清泉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频频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伪击，拦头截要各尾巴。

0: 我们全乱套了，
1: 那没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同志们，跑！
0: 吃什么？喝什么呀？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寿，服从命令。
1: 不是班长，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0: 大寿，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手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军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1: 真的？
0: 真的，该储存了，赶紧扔了，清清松松的跑起来。
1: 我知道了。
0: 我说呢，这蒋军的汽车轮子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大帅，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帮你扛。
1: 啊，不用班长，我能行。
0: 真的行？
1: 嗯，
0: 那你坚持住。
1: 嗯，
0: 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
1: 我的兵，
0: 你也不能掉队。
1: 你放心吧，班长，我肯定跟。

0: 里枪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

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
1: 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险

0: 校长。哎呀，博玉啊，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冤？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0: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1: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1: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4: 嗯，知道了。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5: 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4: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5: 嗯，
4: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5: 什么人啊？
4: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三十四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5: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地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4: 老师啊，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
5: 嗯，
4: 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
5: 是啊，
4: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0: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1: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风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关赴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
1: 沈姐，回来。去了，做好准备。
2: 现在还在核对一下，
1: 尽快走吧。
2: 好，走，走，
1: 赶紧上去。
3: 电报。
1: 立即发送。
3: 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困于城中。
1: 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0: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2: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回来的人，
0: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1: 我何尝不知道，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0: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1: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
0: 好的。
3: 老学生，
4: 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
3: 你不懂，有什么事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喝酒。
5: 走。石司令，
6: 周兄
5: 你来了。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拦车。给我也打了。
1: 那你怎么看？
0: 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 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哎，
1: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傅作义摆布啊！
0: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1: 对，
0: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哎呀，
1: 周兄。
0: 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要养张玉堂？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
1: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哎，当年就数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哼，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走。

0: 行了，吃早饭了，走。
1: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2: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3: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2: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那样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1: 决战，你说说。
4: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2: 介山兄说的对。
1: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那就这样，
5: 坚守平津章，
4: 绝不撤退。
6: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0: 这么多年来，我们俩还是不对错。
1: 嗯，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2: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
1: 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
2: 拿着吧，留个念想。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就到那边。杜玉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玉明。
1: 是，走。
2: 哎，司令，
0: 怎么了？
2: 不打紧，不打紧。
0: 这样，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
2: 那就走不快了。
0: 行不行？哎，真是好雪呀，竟能让杜玉明走不快，还能镇痛。
3: 司令员，
0: 啊，
3: 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
3: 撤！撤！撤！
4: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苏玉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 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提前在西南布了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伟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5: 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
4: 这样的话。 整个淮海这国家生饭就彻底加生了。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
6: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7: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 500多万的值钱民工，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的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4: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7: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
4: 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
8: 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
4: 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
9: 这个杜玉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马祖，让一让！哎，
10: 前面怎么回事？让一让！
9: 跑了，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10: 宋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9: 用你说吗？
11: 慢点，宋司令。
12: 小哥，
11: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速度。一通知下去，各军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12: 是。
9: 小哥，小哥。
12: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 杜玉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13: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玉明在干什么呀？
12: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玉明报告，
0: 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1: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0: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 我三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哎呀，
2: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3: 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5: 跑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6: 莫非元凶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5: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7: 咱们此次占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8: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1: 据空军报告，睢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9: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10: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十二兵团的火，就要把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1: 说话呀！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直指我们的后脑勺了。
2: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借皇位之位，由此。
1: 即刻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部的期望。也好，只是倘若不能借皇位之位，致使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3: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2: 这事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兄是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3: 孙元良。 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4: 你敢？
3: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4: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
0: 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行。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你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
1: 青儿，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

0: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1: 怎么样啊，我们华野的炮群威风吧？啊，
2: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1: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对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3: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哎，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哦，
1: 哎呀，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
2: 谢谢你喽。
4: 同志们，大战在即，
5: 这挖枪弄好，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学，多取取经。
4: 这次打黄维，何必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挖交通口，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4: 加油干部。
7: 好的，来，大伙可以干。

0: 比天还灵活。陈司令，
1: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0: 对。
1: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
2: 在这儿。
1: 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0: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1: 这词是你写的啊？
0: 嗯，
1: 这么巧啊。
3: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0: 快别说了。
1: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0: 陈司令，您知道他
1: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0: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1: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0: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0: 谢谢陈司令。
1: 去吧。
0: 走。

0: 村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好。
0: 镇长，
2: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3: 胡说八道！
2: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3: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2: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0: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2: 不吃。从哪儿来的？
3: 送不到哪儿去。去呀，
0: 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叶丹，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
1: 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2: 等等。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是何种力量让这份热爱从未离开马背？是什么样的训练打磨让每一次跨越都精准如尺？又是何种传承让每一次奔腾都铸就热血传奇？赛场上每一次跃起都续写着西藏竞技马术的壮阔篇章。敬请收看美丽西藏马背上的故事。

0: 在西藏竞技马术队的训练场上，备战的节奏愈发急促。16岁的队员丹巴亚加正在打磨竞技马术技能，为赛场蓄力。
1: 结果这个稍微有点拉的多了。
0: 竞技马术是人马协同竞技的奥运会项目，它分为障碍赛、盛装舞步、马术三项赛三个门类，比拼骑手与马的配合度、动作完成度和赛场应变力。

0: 待会再来一次啊。
1: 一周后，丹巴亚加将站上场地障碍赛的赛场，他将投入最后的冲刺训练。
0: 很好。现在他是年轻运动员嘛，就比赛经验少，现在整体的这个孩子这个整个这个感觉啊这块非常好，起码的这个呢是一平衡，再一个就是安静，骑手跳障碍的时候是对马的影响是很大的，打比方说你手乱动，马跳了你不跳，马跳一次在第二次时候就他就不跟你跳了，因为害怕呀，所以说小哈的话就现在很安静。

0: 妈也很愿意跳。再做个快步啊，快步的时候就不要往后收，快步。然后慢步，慢步也是，别往后收，手往前送一下。快步，别往后拉缰，别往后拉缰，左缰稍微来点，外方向上，对，好，然后又回来。马术的基本功是很关键，很关键，就跟那个，盖房子一样。把地基打好了，如果说有些那个基本功不好的呢，是要么是光靠缰拉缰，要么是这个一会儿是这边歪的，一会儿是这样的歪的，所以说基本功就是点点点练。特别是年轻运动员，细微的一些动作会影响这个马的这个整个这个运动的一个动态。
1: 骑手需要通过脚贴马腹、收放缰绳、重心转移等动作发出精准指令，最终达到人马合一的高度协调。
0: 对，往前跟他走，跟他走，对，不要突然的加速啊，用重心去，重心很好，节奏控制住了，节奏控制住了，别着急。马硬了，你可以往后收，收完了你就手给他就放松一点，对。对，让马放松下来啊，别让它紧张。往前稍微送一下，把胳膊稍微直点往前。对，不要往你身上拉缰绳，缰绳往内侧往，往我这边稍微打开一点。
1: 每一次练习都为赛场竞技打下根基。每一位队员的骑手生涯都是从和马相伴开始。进队七年的曾杰，当了两年马工后，才正式踏上骑乘之路。
2: 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我对这个行业了解的不够多，一定是要从马工，从马匹的一些细节方面啊，细节方面不学好的话，你是没法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边学到更多的。
1: 骑手亲自参与刷马，是建立信任的基础，也是马愿意共赴赛场的起点。
2: 平时我们训练，然后完事的时候，他如果说做得好的话，就给他拍一拍，或者喂个糖，就说明他做得很好。但是不能多拍，因为他玩多了还是会调皮，他其实跟小孩，几个小孩一样，就是那种。就是刚才他有可能想跟我玩或者怎么样，但不会真咬，像这种嘛就比较乖一点。
1: 骑手常与专属搭档互动，而教练则对每一匹马的特质都了如指掌。
0: 锦州今年11岁，综合素质很高，今年年龄也不大，就是现在有点急，但没完用不完的劲儿，他压着。然后呢，是这个今年14岁了，也是这个品质非常好的嘛，对，但是舞步稍微的难度大一点，相比之下。Buster。
1: 对骑手而言，他们是赛场冲锋的伙伴，这些马均处于7到15岁黄金参赛期，历经层层筛选，他们四肢修长强健，关节灵活，发力更具优势，而且爆发力、耐力和柔韧性都远超普通马匹。
0: 德国的马呢是对这个骑手的要求比较高，法国、荷兰、比利时那个呢是相比之下稍微的好骑一点，所以说相比之下大家会包括障碍也好，三项赛会 尽量会荷兰、比利时、法国这块他。

0: Okay, good boy. Good boy. Okay.
1: 这些马都非常聪明，有利于骑手和马培养感情，形成良好的默契。

0: 差不多。苏丹，这匹马我骑了，我刚到北京，刚进队到现在，都一直骑的这匹马，算是比较暴躁一点的一匹马。以前都马方都不让进的，一进去就给你咬啊，耳朵往后竖着呀，就喜欢咬，感情都很好。我把这放到外边，我跑哪它就跟到哪那种，而且还教那个教了它一个招，你看，吃草的，你看，你看就那种吐舌头，特搞笑。应该是只要是给它吃点东西，它就吐舌头啊什么的。
1: 全是灰，你看，待会儿给你好好刷一刷，这个脏的，大滚大的，
2: 虽然队里有饲养员和兽医等后勤团队，但教练总忍不住亲力亲为，时不时给老马搭配口粮，检查身体。
1: 老人家，老同志，好好吃啊，没牙了。
2: 教练总记挂着老马，也会悄悄给牙口不好的老马开小灶。
1: 26了，人的话已经是八九四，打了几届四五届全运会，就有些主力功臣，霸气。进去以后就跟人一样，他就精神状态那种的，什么不怕。行了，吃好了。
2: 他们曾用默契撑起团队的荣誉，如今不再跨越障碍，却成了队伍的心灵港湾。
1: 这些都是我们的老马，这个已经20了，这些都是已经是给他们训练用了。对，对，你这些已经是工程。对，
2: 西藏竞技马术队有20匹马，其中8匹是赛场主力，还有12匹功成身退的老马正安度晚年。每天晒太阳是老马最惬意的时候，他能看到不远处队员正在刻苦训练的身影。眼下正是冬训，每位队员都在忙碌中度过。
3: 哦，小丹爸，
0: 哦，
3: 这样啊，你看你现在这个金珠，是一个三项赛的嘛，对吧？
0: 哦，
3: 它五步比赛要亮相的。
0: 对，
3: 你刚才那种刷呢，马尾巴越来越稀少的话，它就不好看了。
0: 对，
3: 它要飘起来嘛，刷当中有脏的，你是用手一点一点掰开，把它脏的拿出来，但是不能使劲蹬它，这么抓着，你这么在底下刷是不疼的。
2: 进队3年的丹巴亚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在竞技马术的盛装舞步项目中，马尾是裁判评判的重要细节。美观飘逸、随步流畅摆动的马尾，能展现马匹的从容优雅，有利于赢得印象分。相反，若因护理不当导致马尾稀疏、过长或过度剪短，都会影响动作观感与评分。

0: 打圈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到了冬天的话，就很多骑手都是先打圈打个15分钟左右，把马稍微的热一热，充分的开一点，然后人上去的时候就配合的好一点。
1: 冬季给马打圈绝非简单的遛马，在热身的过程中，他还能调教马的步态，纠正不良习惯，提升马的服从性，同时也便于评估马匹身体状态，

0: 西藏竞技马术队将进行为期2天的场地障碍赛专项集训，首日用来搭建训练场地，另一天开展实战训练。
1: 我们明天就是过来这儿就转场，然后呢今天过来摆明天的障碍。
2: 先放杆吧。
1: 对，放杆呗。第一道在这儿，一二三，咱俩就分工一下呗。
0: 搭建场地障碍赛的赛道需要用到可调节高度的金属支架、可换规格的横杆、可增减的彩色填充物与装饰板。
1: 它会路线设计师会有一些，比如说放水啊，或者放一些填充物啊，就比如说那样类似于那样的一些砖墙，就是你的马有没有经历过这些水呀、比如说一些红板呀、绿板呀、蝴蝶的那种类，马的眼睛里一看，哇，那个颜色什么的很鲜艳，有的马就可能胆怯了呀。
0: 赛道的设计巧思是为了考验马的胆量，以及考验马匹的弹跳爆发力、落点精准度、连续跳跃节奏等综合能力和骑手的骑术。
1: 所以呢，我们肯定也会转场的时候也会放这些东西，也就是为了自己的比赛会出现这么一些情况，就提前做一些准备。繁琐的事情确实多，这个那个，但是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辛苦，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我的职业。
0: 天刚破晓，马匹开始装车转运，但增罗旦要在转运过程中确保运输车通风良好，保证每匹马都有专属的小隔间，避免在车里转身磕碰。还要随车备齐伙伴熟悉的草料与水源。
3: 要是要去什么广东啊什么，那2000多公里，30多个小时，马的这个忍耐性还是很厉害。
0: 更换训练场地后，骑手和马都要重新适应。就在这时，丹增罗旦的马出现了巨跳情况。在场地障碍赛中，巨跳碰杆均会直接罚分，影响最终成绩。经验丰富的骑手会通过清晰的指令与精确的路线规划，引导马越过障碍。

但曾罗旦手握第十四届全运会团体金牌，还多次在全国马术三项赛锦标赛中获得奖牌，更是国内两米超高障碍纪录保持者。边巴次仁同

0: 同样实力不俗。除第十四届全运会团体金牌外，他曾在2016年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中夺得冠军，并连续多年在全国马术三项赛锦标赛中跻身前列。
1: 你不能说，哎，冬天就是那什么比赛少，你就不去了或者那样。其实我觉得运动员必须得有这个竞技状态。
0: 丹巴亚加征战的商业马术比赛即将开始，他的内心满是忐忑。由于自己的马状态不佳，他只能借队友的马参赛。丹巴亚加已有一年多没打比赛，对于赛场他有些陌生。
2: 能稳稳地下来就行，稳在场地，适应适应，马也适应适应。
0: 2026年，他将参加多场马术赛事，这次比赛是他的一次重要练兵。教练期待他在高手对决中检验训练成果。和丹巴亚加一起参赛的还有许多京津冀地区的骑手。丹巴亚加参加的100厘米级别的场地障碍赛，约有超120名骑手同场竞技，每一轮较量都扣人心弦。
2: 我们的话，那95个出场，肯定时间也久。平时饭点就10点半多，11点多就开始喂了，所以今天就先喂，然后一会儿95的话，差不多晚上下午吧，下午3点多2点多才完事的。
0: 赛前，领队错东与师兄但曾罗旦特意赶来为丹巴亚加助阵加油。
3: 80个人外地还没有呢，因为你看了很多俱乐部的比赛嘛，你估计大概在一个自己的大概有个心里的一个
4: 怎么也得前3啥呢，
3: 前15，
4: 前15太保守了。我说既然你看2026年的第一场比赛，你必须得奔着前3去，甚至就必须要奔着冠军去。所以我跟你说，这场比赛全力以赴，不管什么样的比赛，你必须得有这样一个态度。我跟你说，没有什么可做不到的事儿，必须要这种信念，必须要有这种那种信念。
2: 嗯，
4: 你要越有这种信念，我跟你说。
0: 比赛即将打响，教练与骑手以步伐丈量赛场，这不只是测量，他们用自身步幅换算着马匹起跳的精准距离，
5: 把路线想好了，几步都想好了。
0: 丈量结束，战术推演的博弈仍在继续。
2: 3、4、5、6，
1: 他那个6步可能远一点，
2: 远一点。
1: 对，
2: 看过。
0: 但曾罗旦有些担心丹巴亚加与新马的磨合状况。
1: 你先第一轮走7步，第二轮就那个
2: 走六步，
1: 王磊就别拉了，跳完1、2、3，后面那个就1、2、3就上去了。
0: 新年首战，参赛人数远超预期，赛事鏖战至傍晚。

0: 你看，冷的，不是他紧张了，就晚上太冷了，马都容易出问题了。给它盖住，我们的也是个冠军马啊。一二四。
1: 和新搭档一起出赛，兰巴亚加十分紧张。
0: 这匹马的话，缰绳和腿部的配合是特别细的，不能有这种手重啊，要么腿特别的重啊，稍微一下马就直接就根本就不停。
1: 兰巴亚加的挑战是激活马的最佳状态，他与马通过系统的热身共同寻找赛场上的完美节奏。临近上场，师徒俩都难掩紧张。怀着期待，丹巴亚加和新搭档一起踏上了赛场。丹巴亚加和马在前几轮配合无间，他们接连流畅地越过一道道障碍。
2: 有点助理啊。
1: 马术障碍赛每一轮都是独立积分，以目前的赛况来看，丹巴亚加的得分名列全场最高。
2: 别着急，

0: 就在冠军近在眼前的时候，却突然发生意外。
1: 没事吧？
0: 没事。根据赛事规则，骑手落马将直接判定淘汰，但巴亚加遗憾退赛。
2: 这就是训练，你要做每次的比赛多久，你要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越想赢越着急越不行。
3: 因为咱们俩看路线看了半天，说了半天，如果大步走，你必须从外面走，你里头拐不过来。
4: 哎，没拐过来，我拐过来我就有了，真的。
3: 越着急你越想赢，赢是可以的，运动员这个这种的想法是可以的。你要记住一点，想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每一步都要安安静静的，一直是着急的想赢的时候，就越想越不行。
0: 由于马术障碍赛中零罚分的选手比拼是完赛时长，但巴亚加急于弯道抢时间，在毫无起跳距离的位置强行腾跃，最终失衡坠马。但巴亚加的新年首战遗憾落幕。每次比赛结束，队员们都要复盘比赛视频，
5: 跳的一些视频啊，打过比赛什么多余的自己留着，过一段时间看看。我当时确实，哎，我这个没做好，自己总结一下。
6: 每次出问题都是太着急了，打比赛就不能着急，心态得很稳，好好调整。
0: 这次失利让丹巴亚加看到了自身的不足。
2: 睡觉前必须给马方转一圈，拍个视频，才能睡得着的觉。

0: 但巴亚加和搭档一起再一次向障碍发起冲击。竞技体育的每一次失败与摔打终能带来蜕变。对丹巴亚加来说，当下的目标很明确，必须战胜过去的自己。而队伍里的前辈们也有自己的愿景，
1: 肯定是要在比赛上拿成绩，因为你代表的是西藏。
2: 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西藏的运动员在全国全世界的舞台上，就是有西藏的运动员拿到奖牌。
0: 西藏竞技马术队成立的40年里屡创佳绩，不仅摘得第14届全运会马术3项赛团体冠军，还在其他国内外重磅赛场屡夺奖牌。策马踏新城，西藏竞技马术的传奇未完待续。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墨脱的背崩地东为54.8毫米。预计未来3天，东部南部降水依然会持续，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东部、林芝、山南南部以及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另外，山南东部、中部、拉萨、日喀则以及纳曲西部、阿里南部一带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白天，纳曲中部、东部、日喀则南部、林芝、山南南部和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山南东部、中部、拉萨、日喀则东部、北部、纳曲西部以及阿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在我区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国道沿线都会出现小雨，尤其是墨脱雨势较大，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13到26度。桑珠子区阴，11到25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5到17度。巴以区阵雨，13到23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到27度。卡洛区阵雨，10到26度。噶尔晴转多云，9到18度。芒康小雨转雷阵雨，7到20度。聂拉木多云转小雨，7到15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波密阵雨，13到24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阴，13到26度。珠峰大本营多云，7到22度。罗布林卡阵雨转阴，13到26度。羊卓雍湖阵雨，5到18度。冈仁波齐阵雨转多云，6到18度。巴松措多云转小雨，10到27度。雍布拉康阵雨转阴，12到27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与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叶向东座谈。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中外媒体人共聚一堂，谈认识，说见解，共话西藏国际传播新路径。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介绍定日地震恢复重建先进个人达瓦旺拉，感受他迎难而上、实干担当、带领群众重建家园的为民初心。全区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工作调度会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党组召开2026年第八次会议，刘江主持并讲话。端午将至，我区节日市场消费升温，各类粽子热销，群众喜气盈盈过佳节。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叶向东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华电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

0: 版生态墙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中国华电集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在推动产业发展、开展定点帮扶、助力群众就业增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十五五时期是西藏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随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深入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能持续释放，将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新局面。希望双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墙边四件大事落实，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水光风热互补，源网荷储一体，推进清洁能源安全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深化央地协同，做好对口支援帮扶工作，发扬优良传统，关心群众生活，着力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叶向东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华电集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表示，中国华电集团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积极融入西藏发展大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能源保供、清洁能源开发、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淡巴参加。
1: 青藏高原不仅是地理海拔的世界屋脊，也应成为国际传播的声音高地。16号在拉萨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一场思想与视野的碰撞，从中央媒体到地方机构，从非洲华媒到美籍资深记者，与会的众多国内外媒体人分享经验和思考，以媒为桥融通中外，共探新时代西藏国际传播创新路径。
2: 我们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始终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持续完善文化传播生态，改良流量生态，不断创新内容、技术和用户的连接方式，让正能量持续催生大流量，让大流量不断澎湃正能量。
3: 我们深耕藏学研究成果转化，联动科研、教育等机构，汇聚历史、宗教、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将专业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国际受众听得懂、能理解、可信服的传播内容。
4: 作为国内较早系统开展西藏国际传播的机构，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积累了丰富经验。总编辑杨德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做好新时代西藏国际传播意义深远，需要多方合力协同推进。
5: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传播问题，它还涉及到了我们的话语权问题，以政府主导、智库来支撑、媒体协动、国际共同努力来形成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局面，才能共同做好西藏的国际传播。
4: 本届大会嘉宾阵容多元，涵盖部分国外主流媒体、自媒体人士，以及国内各大主流媒体、区内各级新闻单位代表。

0: 大家结合各自一线采编和海外传播实践，深入分享行业洞见，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务实智慧。
1: 我是第一次来西藏，我发现西藏真的是已经建设得很美了。

0: 较高的中国传媒。我们主流媒体从技术应用到传播方式各个方面都要加强自身的能力的建设，这也是我们和西藏的各界可以继续加强交流和合作的地方。
1: I think that we should also bring a little levity and show a Xizang that's fun, a little bit of a Xizang that's funny.
2: 通过这次这个大会呢，哎，我发觉了西藏这个议题说现在是更加开放，西藏对外传播事业正在走向更加成熟的计划。是今年我们来搞一次关于西藏的摄影或者是文化的交流展。
3: 以交流聚合力，以实干促传播，区内各级媒体不仅积极参与大会研讨，对大会盛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大家一致表示此行收获颇丰，将充分运用好大会成果，在国际传播中更好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西藏故事。
4: 在国际传播的工作上，我们觉得应该突出新西藏、真实西藏这一点，增加一定的趣味性，符合国际受众的喜好。
5: 在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拉孜县热萨乡党委书记达瓦旺拉日夜定在重建一线，顶过风雪，熬过严寒。他把群众的冷暖装进心里，更把一份稳稳的安全感种进了每一位受灾乡亲的心坎里。
6: 坐落在318国道旁的拉孜县热萨乡强公村是前往珠峰大本营的必经之地。随着旅游市场日渐回暖，热萨乡党委书记达瓦旺拉这几天几乎定在了村子里。他和村干部们围坐在一起，一笔一笔算账，一寸一寸抠细节。
7: 这是我看这些的，我看这些创业的，
8: 我把我的女儿大家填了。
6: 从摊位怎么摆到墙面怎么刷，细致敲定旅游服务点的维修提升计划，只为让乡亲们稳稳地抓住增收的机会。
7: 这几天来看的话，每天的游客量基本上是2000左右，摊位的话最多的每天收入就是1000来左右，房子也是新房子，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6: 热萨乡下辖10个行政村，在定日地震中不同程度受损。灾后重建最吃紧的那段日子，达瓦旺拉带着干部群众日夜在工地上，白天盯着施工进度，夜里挨家挨户查看群众冷暖，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让大家在困境中感受到一份踏实的依靠。
9: 这就是困难，看见谁用我来拼你，当做鼓励来参加，不担心那做学校搞在你那里，军队信心我来看见看吧，不如别出错。
10: 在灾后重建期间，我们乡书记都是一直在一线，给我们村梁子也是耐心指导，积极化解各类难题。只要有书记在，我们都比较安心。
7: 重建的任务也是比较重，时间也是紧，灾后重建的房子的建设标准也是比较高，基本上是我们是24小时就蹲点。
6: 部分群众新房重建选址曾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热萨乡白宗村村民石拉加的选址前后调整了2次，第一次因为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冲突不得不另选，第二次一家人又总觉得水电路不太方便，迟迟不愿点头。达瓦旺拉一次次上门沟通，坐下来慢慢倾听诉求，细细讲解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石拉一家安心地在新址上建起了新房。
11: 就老了干部也得了，干部单位搁头来参加，等你长途为人干去，向书记来去，家的来的途中的干部，等都是来看个的，能的细的成分为的，那到头来我看新呢，看见冷上，可是在那让他们看慢慢呢。
6: 在达瓦旺拉的心里，灾后重建不只是一栋栋房子的事儿，大到房屋质量，小到一只暖水瓶，群众的日常冷暖他都要反复盘算，尽力周全。
12: 在我们这都呢坑吧，刚不算账账捐不上，提难度呢加了难解了，他刚不怎么的难呢，满足更多的现在呢各种钱呢是挺着钱。
7: 重建任务的话420多户，维修加固也是126户，过年前受灾群众全部都搬进安全舒适的新房，生活也是回归到安稳有序，一路走来全体干部群众的攻坚克难、携手背井付出都有了圆满的结果，这也是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基层工作的核心就是为民服务。
6: 不久前召开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达瓦旺拉荣获恢复重建先进个人称号。
7: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重建一线所有的干部群众，今后工作当中仍会持续立足岗位，

0: 担当实干，牢记为民的宗旨，用心做好各项民生工作，迎难而上，履职尽责。
1: 17号，全区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工作调度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贾热洛桑丹增主持，赵鹏出席。噶玛泽登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建设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核心任务，锚定目标，持之以恒，善作善成，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先决条件，以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抓好站点，规范运维，畅通城乡流通网络，不断适应群众需求新期待，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用好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构建良性发展格局。要提升指导服务水平，切实把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建成服务群众的幸福线、产业发展的致富线、民族团结的连心线。
2: 17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区党委部署要求，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才让泰、斯朗尼玛、孟小林、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允贵、王刚、达娃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刘江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协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氛围、正的风气在政协牢固树立起来，坚持下去。要始终把牢政协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效能转化为落实4件大事、服务4个创建的强劲动能。
1: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新任职干部集体谈话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新任职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永葆笃信的忠诚，坚守务实的作风，扛起担当的重任，恪守自律的底线，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踔厉奋发，砥砺前行，以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实际行动，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2: 17号，2026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王军政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指示要求，总结成绩，研判形势，认真分析工作规律特点和短板不足。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从理论武装、新闻舆论、文化保护利用、精神文明、国际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8个方面做了工作安排部署。区党委统战部、区广电局等7家单位做了交流发言。
1: 端午佳节将至，我区节日市场消费升温，各地农贸市场、连锁超市全面上架端午特色商品，各色粽子琳琅满目，储备充足，街头巷尾粽香萦绕，各族群众结伴选购食材礼盒，在浓郁市井烟火中共迎传统佳节。走进拉萨东嘎农贸批发市场，端午展销会人气十足。市场内专门划定端午展销专区，统筹散装平价粽、节日礼盒双渠道供货，兼顾普通市民日常采购与走亲访友送礼需求，平价亲民的定价吸引大量市民群众。
3: 粽子每年都会来买一点，挺实惠的，给亲人们买一些，多送一点吧。
4: 甜的来说，蜜枣、豆沙、八宝；肉的话呢，就是蛋黄鲜肉、腊肉，还有一个原味6种，网上也有人在预定，我们也有专人第一时间给客人配送过去。
1: 端午佳节，全区各地各大超市早早布置消费专区，散装粽子、各式礼盒集中上架，品类丰富。今年我区端午市场跳出单一咸甜框架，商家兼顾不同消费群体，既守住清水粽、红枣、肉粽等传统口味，同时也紧跟年轻群体消费潮流，推出杂粮健康款、网红创新口味，兼顾健康需求与新鲜体验，传统美食不断焕发新 新活力。
5: 很多品种我们选购也特别方便，然后价格也很实惠，感觉到端午氛围很浓重，祝大家端午安康。
6: 今年咱们准备了丰富的商品品类，包括传统的豆沙啦、蛋粽啊、肉粽系列，还有一些像绿绒粽等产品。我们平均每天的端午节产品销售额大概在4000块钱以上。
7: 在我们一个星期前就上了货嘛，有一些礼盒装的，还有一些散称装的，七八种嘛，便于大家挑选。
1: 与此同时，市民群众消费理念也在逐渐转变，简约轻量化礼盒持续走红，绿色环保、杜绝过度包装的理念深入人心。各大商超同步建立完整品控流程，提前备货、逐批核验、质检凭证，实现食品全程可追溯，用严格管控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8: 礼盒花样是真多，挑得我眼花缭乱。以前光看价格，现在更看重内容。我得翻过来看看这配料表，蜡烛短保新鲜的，防腐剂少的，再就是包装别太浮夸，纸盒子简简单单就挺好，实惠还环保。
9: 礼盒方便，我们砍掉了大量华而不实的大盒子，主攻100到200元价位的轻食简装款，走量非常快。同时我们把生产日期和储存温度盯紧了，让大家买得放心。
10: 我们超市整整提前了30天启动了端午全品类备货，做到了口味全覆盖。同时我们全程严把品质关，每一批粽子都有质检报告，确保能够追踪溯源，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将于明天在拉萨滨河公园水域举行，上午将进行龙舟比赛，下午将进行牛皮船比赛。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将分段直播上午赛况，西藏卫视将全程直播赛事盛况，影视文化频道将并机直播，中国西藏之声网、珠峰云客户端、西藏卫视家公众号、西藏卫视家视频号、西藏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微博、快手等平台将同步直播，敬请收看。
2: 17号下午，林芝市举行“中国梦，劳动美”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职工主题演讲比赛决赛，来自全市各部门、单位、企业的16名选手同台竞技。
11: 我不要做雪域高原的旅客，我要做扎根边疆的戍边人。我想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
12: 一身火焰蓝就是我们劳动者最亮眼的工装，满身的汗渍便是劳动最美的勋章。险情在哪里，党旗就插在哪里，劳动者的身影就冲锋在哪里。
2: 选手们紧扣活动主题，讲述了各行各业劳动者扎根高原、默默奉献、攻坚克难的亲身经历。他们将个人岗位奋斗融入林芝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生动诠释新时代劳动精神的丰富内涵。
13: 我今天讲述的是我们察瓦龙乡老师们的教育故事，有像嘎松旺堆老师这样从教34年的老教师，也有接过他手中教育接力棒的我们的年轻教师队伍的教育故事。我们希望托举孩子们实现他们的梦想。
14: 展现的是金融领域工作者对劳动精神的见解与感悟，一方面能够展示我们所有劳动者的风采，另一方面是能够礼赞我们所有劳动者。
2: 质朴的语言，热忱的表达，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大家聆听故事，感悟劳动之美，汲取奋进力量。
15: 整场比赛听的人热血沸腾，这也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中立足本职，踏实肯干，以劳动创造价值，用奋斗书写青春。
16: 本次演讲比赛选材接地气，有温度，来自于各行各业的选手们，擂主擂主紧扣建党105周年背景，展示了风采，实现了立即职工奋进能量以故事游人的初衷。
2: 后续部分获奖选手还将代表林芝市参加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8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1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我区共有3支团队、3名个人成功入选。此次入选是对我区近年来持续深化三下乡基层服务成效的充分肯定，彰显了西藏各地各领域服务队伍扎根高原、服务群众的实干风貌。
1: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获悉，截至6月11号，全区春耕春播工作基本完成，完成春播面积354万亩，占计划任务的97%，其中粮食作物259万亩，蔬菜38万亩，油料29万亩，饲草27万亩，各地累计投入农机具超41万台，机械化作业有效提升规模化播种水平。据悉，我区今年春播进度符合高原农业生产规律，播种期间光照、降水、温度等气象条件适宜，以出苗地快、长势喜人，为全年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近年来，拉萨市非遗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保护体系日趋完善，传承活力持续增强，活态传承态势良好。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89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381名，已形成层级清晰、覆盖全面的保护格局。
1: 近年来，江达县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牧业，品牌建设与基础产能同步推进。江达牦牛入选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名录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白棕涌泉获国家绿色食品 A 级认证，两类产品累计销售额达3622万元。江达农牧业发展正迈向质量高、效益好、后劲足的新阶段，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日，浪卡子县聚焦肢残儿童健康，开展携手同行义诊筛查活动，重点针对马蹄足、先天性骨关节畸形等病症进行免费诊断。经专家评估，7名患儿符合手术条件，后续将赴上海接受免费矫正手术。此次活动精准对接康复、手术、辅具适配等帮扶措施，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残疾儿童康复保障水平。
1: 近日，朗县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技能竞赛，设置安全知识宣讲、互动问答和实操组装3个环节。参赛选手沉着冷静，操作规范，展现出扎实的专业素养。活动切实强化了职工安全意识，提升了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出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2: 日前，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持续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于6月18号加开拉萨至西宁直9808次至9810次临时旅客列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或关注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加开列车的相关信息。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湘潭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旭日东升，世界还属于我一个人。晨光与汗水是最公平的礼物，前者孕育希望，后者铸就尊严。面对时间的馈赠，你用双手和脊梁托起晨曦和朝阳，在辽阔的大地间默默耕耘，汗水浇灌希望。
2: 弥补了刚被大王爷跟给明杰刚把内忧解内忧解刚被解决解是真的汉马瓜云呢都是掉出血了做了根本就解
3: 那你知道
2: 了可是你弥补了我如果叫他汉马瓜云
4: 我叫旺拉是日喀则市一名不动产登记老员工我觉得有一首我们行业人自己写的诗特别能描述我们这个群体和这份工作在这里我想念给大家听
1: 十年来我们丈量土地的面积核对权力身份让每块土地都有姓名测绘仪器的准星刺破尘雾戒指坐标在风霜里生根钢笔在审批单上拓印年轮墨迹是根扁担前头挑着地级调查的经纬后头担着系统登布的晨昏鲜红的印章象征着全为民所用这枚朱砂痣既压着暴风雨中摇晃的屋顶也托起无数家庭心安的灯盏十年已过我仍记得初来乍到时前辈们说土地没有心跳但登记人的手必须有温度
4: 我刚接触不动产登记工作时有一位老阿妈
1: 前来办证想用家里的老房子抵押贷款用于孩子创业却因老房子没有不动产证银行不予受理老阿妈眼含泪水向我诉说她的困难我一边安抚老阿妈一边翻阅资料发现该房屋存在土地权属来源不明的问题通过实地测量协调居委会等相关部门最终给他的房子办好了合法的不动产证那天看着老阿妈捧着红本本时的笑容我突然明白每一份证书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4: 今年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实施的第十年这十年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平凡却充满意义说我们以十年为新的起点继续守护老百姓的安居梦
1: 十年是时光轻叠的扉页在万千岗位的星途上劳动者以汗水为韵脚将初心写成大地的诗行
5: 我叫王宇在马油桥边境检查站工作15年了很喜欢李彩说的一句话生命的意义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对我来说救民于危急解民于困难就是践行人生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答卷我们主要负责对进出阿里地区人员及车辆进行登记查验 同时还担负着抢险救灾、服务过往旅客的责任。
3: 你在飞上就咱们检查了。
6: 把尤木拉山藏语的意思是母亲的恩惠，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付出都收获了满满的回馈。身着藏青蓝，在风中坚守，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旅途平安，更是千万人心中对安宁的信赖与守望。
7: 一二三，
8: 祖国万岁！
1: 有人笑我们傻，我们确实有点傻，傻到在高原待久了反应变得很迟钝，傻到在休假回家时不知道怎么坐地铁。可即便再傻，面对需要我们从不迟疑，面对困难我们无所畏惧，面对危险我们挺身而出。有人说我们是高高的山上憨憨的人，可我觉得我们是一群愿意扎根高地、志同道合的好兄弟。所谓傻，是用青春在风雪边关书写热爱的无悔。云卷云舒，四季轮转，站在时光的长河边回望，那些在时光褶皱里默默扎根的日子，终将在某个清晨绽放成惊艳的花火。
9: 我们团队人，我来自北京，我是每个牛塘的，你看老古里里的什么年轻轻松，你看跟那个谁啊前面的几规矩那么这么大规矩什么都是你他顶多给咱们领给他去他说刚才叫切削除的恰的要的啊，你给你的地址都那样不要的啊，很多铁外讲的距离情况那些我们大家切削一遍什么这种的也不要什么的老许就搞了忙起来的人就完了，但那个对对的他这么的几百个的你讲那个地址多了嘛，做了听见的这个他是听他现在学校没学过老师听多了你的你们就学的听这些了。
10: 雷巴人特勤讲究呢雄气谢家你们是特种堂姐雄芒部自乐谢家就个人家
9: 能对的这些为难的但是人家卡的家民呢那就他的他的亲不及啊不及家民比你们那些我也钱不大那不钱不啊你看见他特种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看到了今天的，他点了这个穿着这些的，把连累的这个几天是热的了。他们到我那点那的，娘些姐妹呢，他看到了的几天的，按照每个汤脚的几天的，每个马桶的几天车站了停下了，车站，他们给我呢，按照每日几的，我那些司机当点吧，中华每日到了的呢，每日给他那个装备到了，就在那了的他，按照样，每日给他给人家是不得穿的个多。
1: 每一次看似轻盈的蝶变背后，都藏着无数个暗夜里

气在低吟，从田间地头俯身耕耘的身影，到清晨校门口的温情守望，从阿里南大门风雪中挺拔身姿，到守护生命的医者，从默默深耕匠心独运，到服务窗口绽放的春风化雨，无数劳动者以汗为路，浇灌希望的种子，以肩为梯，托举明日的朝阳。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工作，您在这儿很危险。
4: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5: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6: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7: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啊，
0: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护士长，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是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1: 不要整他！我，
2: 马建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2: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0: 要开战了。
2: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2: 慢点儿，珍珠，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车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
0: 啥？哎，护士长啊，我还要拉着一车伤员呢，对吧？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好的护士？这姑奶奶下手太狠了，
1: 护士长，我也要拉一车伤员，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有经验的司机？
2: 上级的命令必须执行，给他调上相应药，晚上出发。马金虎同志，王珍珠同志，我希望你们在路上好好配合，一路平安。

0: 现在每20、24时，已经抵达了球场和龙山洞一带。如果我们向南朝鲜军的第7师和第8师发起进攻的话，那么这一带的美军很有可能展开增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达成全歼南朝鲜军这2个师的效果了。
1: 那就这样，让三。

0: 击敌人，其余主力要快速赶至噶日岭，去坚决阻止美军东援。四十军东进之后，39军、66军和50军要梯次东移，以保持战线的完整。
1: 好，给38军和42军发报，命令他们25日晚发起攻击，力求全歼德川一带的南朝鲜军第7师和第8师。哎呀，事关重大呀！啊，我对这个梁大牙呀，还是放心不下呀。
0: 你不是已经派了钦差韩先楚到38军去坐镇了吗？
2: 对啊，
1: 要告诉韩先楚，这38军给我盯好了，要敢冲、敢打，能插进去，也能堵得住，绝不能再犯第一次战役的错误。
3: 是。

0: 吃的。哎，
1: 赵，这美国侦察机最近飞的有点多啊。
0: 啊，之前啊每天偶尔也有路过的，最近感觉好像是多了几次。
2: 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才行。
0: 是。嗯，哎，
3: 刘秘书，
4: 走，
0: 我去各部门检查一下防控情况。
4: 来，
0: 这些都是重要的作战文件和地图，你们几个抓紧时间把它分类整理好，要保证首长用什么立刻就能够找出来。
4: 没问题。
0: 另外啊，文件要妥善保管好，遇到空袭可以随时拿走。
4: 是，我在，文件在。
0: 也不要过分紧张嘛，咱们这里啊还是很安全的。好，回去吧。
4: 是。
5: 如果38军连同42军突破南朝鲜军在德川一带的防御，展开穿插拿下德川，有问题吗？大家都说说。
6: 打德川是我38军的活，用不着42军掺和。
5: 被彭老总训了以后，这口气还是顺不下来是吗？
6: 韩副司令，在致辞的时候我曾跟您讲过，38军不是纸糊的，这回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38军这块牌子到底是不是吹出来的。
5: 说说你的想法。
6: 您看，这是德川，这是宁远，如果42军配合我打德川再返回宁远，太浪费时间了，弄不好啊宁远的敌人就跑了。所以让42军全力去打宁远，德川我38军包了，咱们来个齐头并进。
5: 梁新初，军中无戏言，
6: 我离军令状，25号发起进攻，1天的时间，26号拿下德川。
5: 1天时间拿下德川？
6: 1天。
5: 好，你自己给彭老总打电话。
6: 好。
7: 什么？你们38军要1天拿下德川？梁大牙，你好大的口气呀！啊，我要的不是德川，我要的是南朝鲜军第7师，我让你把它吃掉，不是赶羊。
6: 彭总，给我1天的时间，我保证把南朝鲜
8: 第7师
6: 剁碎了包成饺子给你端过去。
7: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再做不到怎么办？
6: 我提头来见。
7: 好，这才是我要的梁大牙。
5: 梁大牙，这打仗可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你有计划了吗？
6: 要是没个金刚钻，咱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韩副司令员，请看，德川和宁远之间，尾7师和尾8师的中间地带有条缝隙，这就是我的机会，我的底气。总攻开始之前，我113师会从德川。

0: 东面穿插至德川南面的返回风，再由南向北攻，1120则会进入德川西面的云松里，从西往东打；而1140则从正面牵制敌人主力。总攻开始，三管齐下，我保证他尾崎师插翅也难逃。
1: 说完了？
0: 完了。
1: 总攻打响以后，南朝鲜军还是有机会通过武陵桥向平壤逃窜，南边的美军也有可能通过这座桥前来增援。梁大牙，这饺子包圆了吗？
0: 不愧是韩副司令员啊，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啊。不过请放心，我自有安排，我会派一支先遣队穿插到敌人的后方去，把武陵桥给炸了，断他们后路。而炸桥的时间就定在26号早晨8点，炸早了容易暴露我军意图，炸晚了增援的部队就过桥了，这个时间点正好可以保障我军全歼被围之敌，让他们南逃无门，北援无路。
1: 我就说我韩先主不会看错人啊。对了，这样就万无一失了，38军能不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就在这次了。
2: 报告军长，先遣队集结完毕，
3: 请您指示。
4: 只有这么点人？
2: 两个侦察连，除了必要留守待命的，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185人。
0: 不够，不够，完全不够。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人，你们可以随便挑。此次深入敌后炸桥，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样，我给你们300人。38军，只要是你们看上的，我都给你们。
5: 军长，真的想要谁就能给谁吗？
0: 那38军，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是尚方宝剑，哪个要是不放人，你让他来找我。
5: 是。
0: 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了，今晚10点，你们准时出发。出发以前，要仔细检查好装备，尤其是炸药包和电台，不能有任何闪失。出发以后，你们一路向前，不要耽搁，务必在明早8点之前穿插到位，准时把武陵桥给我炸了。
6: 保证完成任务。
7: 看看，这是什么呀？陆成风。哎，说吧，怎么感谢我？
8: 这里是野战医院。你就别再闯祸了。
9: 出院单。
10: 你给我干什么呀？是给你的，你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出院了。
9: 真的？
10: 真的。
9: 现在？
10: 随时。

0: 连长，连长，你怎么来了？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老说。哎，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1: 行啊，
0: 连长，把他带上。他是谁啊？
2: 五十军陆成峰。
0: 连长，他可是一个狙击手，在黄草岭一战打死了三十五个敌人，带上他才不吃亏。
1: 他就是那个神枪手啊！可他是五十军的人，咱是三十八军，我不能随便征用啊！
0: 连长，三十八军也好，五十军也罢，不都是咱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吗？再说了，出啥事儿，有咱们军长兜着呢，怕啥？
2: 哎，骂骂的是我，不是你，
0: 让他来骂我，反正我被骂惯了。
3: 你不是保卫科的吗？你去哪儿啊？
0: 金医生。 帮个忙啊！只当他晚几天出院。
1: 我凭什么替你兜着呀？
0: 咱们不是熟人吗？
1: 谁跟你熟？
0: 再帮我跟保卫科打声招呼啊！谢谢。
1: 哎，你，
0: 连长，解决了，没问题。

0: 这是少奇，同志们，此次任务的细节要求不再重复。我要讲的是，你们这次将要孤军深入到敌人的大后方去，而我们对那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你们要准时炸毁武陵大桥，阻断敌人南逃北援，保证我军主力能够顺利全歼当面之敌。
1: 请军长放心，先遣队誓死完成任务。
2: 是，完成任务。
0: 出发吧，
1: 出发，向右转，快跑，走。

0: 黄叔，黄叔，这怎么敢当啊？你这娃娃，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喝吗？哎，黄叔叔，我可不是小娃娃了，我都28了。28了，你多大？在叔叔这儿，你都是小娃娃。嗯，
1: 那倒是。哎呀，哟。
0: 凌晨2点半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1: 是凌晨2点钟，我这表啊，快半个小时。这是个坏表吗？你戴它干什么？戴我的吧。哎，不用不用，黄叔叔，这块表啊，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说感情了。<笑>行了，别熬太晚了，早点休息。嗯，那不行啊，我呀要尽快的熟悉、整理、归类咱们这次战役这么多的作战材料。
0: 还有各地的地形概况、敌军介绍，到时候首长们开会，想要具体了解什么，我马上就能找出来。这倒是你应该干的。嗯，
1: 在整理资料这个过程中啊，要多加入点自己的思考，啊，要想想，这个仗要是你来指挥，这该怎么打呀？
0: 黄叔叔，我现在可是在学习阶段，
1: 哎，但是。
0: 我期待有一天能像叔叔您一样指挥大的战役。
2: 会有这一天的，
1: 尽心吉言。<笑>哎呦，
0: 对了，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没休息啊？
2: 哎呀，明天第二次战役啊，就要打响了，我这心里不踏实。过来看看地图。阿英啊，在咱们这儿啊，除了我和邓华。 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真实的身份，入朝一个多月来呢。

0: 你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殊的待遇，怎么样，你适应吗？
1: 王叔叔，我就是普通一兵，我不需要特别照顾他。你要是问我适应不适应，我只能说我太喜欢这儿了，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0: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你们父子俩啊都了不起。
1: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要了我这个兵啊。
0: 嗯，行了，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也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
1: 冯叔叔，嗯，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你看这几天啊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1: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你们父子俩呀，都了不起。
0: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邀了我这个兵啊。嗯，
1: 行了，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给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
0: 冯叔叔，嗯，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你看这几天啊，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
1: 哦，哎呀，你太薄了吧。
0: 不薄，我年轻火力壮。
1: 哎呦，要是冷的话盖个大衣。
0: 嗯，放心吧。
1: 嗯，我听说啊，最近美国这个飞机啊往这边飞得挺勤的，你和大家呀要多加小心。
0: 嗯，哎，冯叔叔，嗯，应该多加小心的是您，大家伙可都说了，嗯，最不守防空纪律的就是彭老总，特别不爱钻防空洞。
1: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就这么说的。
1: 别跟你爸爸说。
0: 哪能啊。哎，冯叔叔，嗯，现在呀咱们俩才是一伙的。
1: 早点休息。嗯。

0: 作战会怎么改到洞里去开了？这是谁的主意？这是
1: 毛主席的主意啊。
2: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我跟杜主任一合计，以后啊所有的会议咱们都在这洞里开。嗯，
0: 这咱们这些人没问题啊，对吧？怎么说服彭总呢？他肯定是不愿意到这种地方开会啊。
2: 我也真是服了彭总了，好说歹说就是听不进去。
3: 好说歹说有什么用啊，就得来强硬的。
0: 哎，老黄，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去办去。我发现你对彭总还是有点办法的啊。
3: 你瞧好吧，你们在这等着，我就把彭总啊拉进洞来。
2: 哎，看你的了啊。
4: 好。
5: 彭总，嗯，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4: 呦，进什么洞？进洞。
5: 彭总，
4: 闭嘴。
3: 彭总，嗯，把地图摘下来。啊？哎，你干什么？我在看你干什么？
6: 想看到山洞里看。作战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志们还在等着你组织会议去。
3: 我大清早进什么洞嘛？开完会再说不行吗？
6: 彭总，美军的飞机随时都会过来轰炸的，我们指挥部必须转移到洞。

0: 回去。毛主席昨天晚上还来电报，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你不能搞特殊化。你等会儿吧。哎，把地图摘走。哎啊，你砍，去，哎，滚开。庞总，谁干？
1: 你听我们司令的。
0: 陈毅，
2: 走，
0: 把庞总架到前头里去。
2: 是是。
0: 谁敢动我看？谁敢动我？
3: 我架他走吧。
0: 干什么？
3: 危险！
0: 洪大个子，我烦死你了！我行，你要是烦我，你就把我调离后勤，让我到前线带兵打仗。远不见，心不烦。
4: 想得美吧你？
0: 哼，走，赶走。

0: 我，快去办去。你们几个帮个忙，哎，把地图摆一下。好，来，好，你们动作都快点啊，马上就要开会了。好，哎，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快点回来啊！来，上。
1: 哎呀呀呀！好了好了，哎呦，行了行了，没有那么悬的。哎，听到了吧？我就说嘛，这都是路过的，你们瞎紧张在这儿。甭管是路过的还是专门针对我们来的，只要是进来了，就比在外边安全。哼，防患于未然嘛。
2: 啊？
1: 两个小鬼干得不错，表扬啊！
2: 安全第一嘛。
3: 走吧，还是站起来。
4: 行，哎呦，有，哎呦，各位首长，开会前我说点事儿啊。
1: 为了做好防空工作，咱们从今天开始啊，白天就不生火做饭了，大家伙将就点，吃点凉窝头，好不好？
4: 好。
5: 哎呦，这还将就吗？啊，哎，好。
6: 杜平啊，前线的战事我已经吃得上了。
7: 是啊，哎呦，
6: 来，都吃去。毛鹏总，嗯，那咱们就一边吃一边把会开起来。
8: 好啊，
6: 来吧。
7: 今天晚上西线就要正式打响了，请协方同志把现在最新的敌我双方态势跟大家做个详尽的汇报。
9: 好。
10: 我算是八军的位置，现在是这儿。
9: 快快快，快一点，快一点！好，快点，同志。
10: 刘秘书，
11: 你咋还不走啊？
10: 政治部命令全体人员到防空洞，马上就要开战了。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作战文件全部整理好。哎，也是，天天很忙来了，
11: 也没见真轰炸。
10: 这样吧，我帮你弄，能更快一点。
11: 好，好，好。
10: 哎，高参谋，这样。
11: 我呢，整理这些文字材料和电报，你把我整理好的地图啊，先装起来，按照我的标号顺序放，就不会乱。
10: 好的。哎呦，这活做得真精细啊，分门别类的简直太清楚了，比我这个军事参谋还专业呢。这就是个细致活。以前啊，我在工厂搞管理，几千种零件的管理调配都是我负责，我要是搞不清楚，不就影响生产了吗？
11: 有一套，
10: 抓紧干！
11: 好好。
10: 这半个小时之前刚刚飞过去一波，这咋又来一波啊？

0: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笑>森林里有人吗？
2: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搭地铺啊？
0: 没有，一个小时前第一波飞机过来，我就让他撤到防空洞了。
1: 哎呀，谢天谢地了！<笑>
3: 同志们，抢救卫生官救火！
4: 滚！彭总，第一波飞机飞过后，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5: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0: 什么？这小子，他怎么能？
6: 坏了！彭总，你这个飞机还没修呢！
5: 别管我，
6: 给我来扶着。
5: 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刘秘书，刘秘书，看到小刘没有？
7: 没有，没有。
5: 少林，你在哪儿？看见小刘没有？
7: 没有。
5: 刘秘书，等一下。

0: 张处长，外面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他们正在去化呢。
2: 那着火了？
3: 作战是被炸了。
1: 什么？作战是被炸了？
4: 张处长，张处长，
0: 敌机投下了凝固汽油弹，根本来不及扑救啊！我们牺牲了两位同志，一个是参谋高瑞新，另一个认不出来了。不过从身形上看，像是刘
5: 秘书。啊，
0: 这是从他身上发现的。
2: 人呢？
0: 已经抬走了。
2: 快抢救啊！你，
6: 彭总，
0: 人已经烧焦了。
2: 光靠救人呐！你，
7: 彭总，哎呀，
0: 彭总，人都烧焦了。
2: 什么？
0: 烧焦了。
8: 彭总，彭总冷静。
9: 彭总，
8: 让彭总一个人安静一下。
2: 哎呀，
10: 刘秘书到底是什么人？

这块棉花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出感情了，马上就好了，公主，就差这一个兵了。有什么事儿啊？别着急，欲速不达，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作战会议还接着开吗？
1: 哎呦，当然要开。艾英这个娃娃是为了抗美援朝这个伟大的事业牺牲的。
0: 给重要的电文都拟好了。
1: 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得第一时间向中央军委汇报。啊，
2: 等会儿，这是我这辈子写的最艰难的电报。
3: 军委禀高岗，贺今年我们今日七时已转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撤出，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屋内，不料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屋。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但毛岸英及高瑞新未及跑出，不幸身亡，其他无损失，至死25日16时。哎呀，
1: 去吧，把大家都叫来吧，大战这就即将开始。哎，这也是最重要的事，
0: 他们一直在等着，
1: 他们都知道了，
0: 瞒不住了，
1: 那也要保密啊。把这封电报交给情报处长，叫他亲自发出去，绝密。

阿英，你是第一个来找我，报名当志愿军的孩子。叔叔没有照顾好你，叔叔对不住你。 叔叔啊，永远会记着你，大家也都不会忘了你的。

0: 彭龙，我们的六个军都已经牵入了前沿阵地，随时可以发起总攻。给我狠狠的打！
1: 1950年11月25日夜，我第38军、第42军和第40军乘敌立足未稳，首先对德川宁远地区之南朝鲜第7、第8两师发起进攻。西线志愿军6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对敌发起进攻，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正式打响。
2: 爱英同志遗体，我已寄埋在当地，以致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此次对中朝人民教育意义较好。

0: 老总那儿有没有好消息啊？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吗？战况怎么样？
1: 主席，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你要保重啊。
2: 哎，恩来啊，不就是个感冒吗？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按计划，西线战役半小时前应该开始了，前方的情况很快就会有报告，战果用不着着急，饭也要一口一口的吃嘛。
2: 对头，我就是太期待了，我们不用催，让老彭放开手脚打就是了。
1: 是，主席，有个事。
2: 怎么了，
1: 主席？你要多保重啊，要少抽烟。
2: 知道了，就这事儿啊。那你们呢？一个一个就爱管着我，

孙敏说，请您接一下邵启东志和朱老总，请他们立刻过来一下，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商量。

0: 科长，没时间了，打还是不打？
1: 科长，给我3分钟，让我下去试试。
2: 行，就3分钟，注意安全。
0: 是，连长，陪我走一趟吧。

0: 너희들
1: 可没时间了，走。

0: 一连上，二连掩护，爆破组准备。是。
1: 이거 좀 먹어봐.

0: us into an ambush. They are ambitious. They want to swallow up the whole Eighth Army.
1: General, what should we do?
0: The 2nd Division of the South Korean Army on the midline has been destroyed. Our flanks o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re completely exposed. Our top priority now is to hold the battlefield, especially on the right. I command that rather than advancing, all of our troops must now retreat. We must shorten the front line on the right and hold it.
1: But General MacArthur has ordered that we shall advance no matter what.
0: He is in Tokyo. He cannot hear the gunfire here. Give my command. All retreat.
2: Yes, sir.
3: 洪哥，这个沃克果然是个老狐狸。美军已经停止了进攻，就地转入了防御态势。
4: 看看敌人是不是要跑啊？
5: 没错，南朝鲜军第六师已经在北仓里构筑阵地，美骑一师在顺川以南也正在集结，准备随时驰援。另外还有一支土耳其旅，也正在德川快速奔袭，他们想堵住右翼的窟窿。看来这沃克的反应啊，真的是很快。
3: 哎呀，能遇到这样的对手，那才叫过瘾呐！那就比比，看看谁跑得更快。早到现在才想起来跑，完了。
6: 我们的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会在右翼死死地缠住他。嗯，洪大个子。哎，彭总，咱们后勤怎么样？
7: 西线部队的补给再坚持个4-5天，没有问题。就是再发动一次攻击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东线补给啊，实在是太难了。不过彭总，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
1: 我判断的，这个沃克呀，很可能呀，下令缩短战线，向后呢，退到青川江以东的东岸，在安州、到元山这一线，重新构筑防线。所以呀，我们一定要赶在沃克南退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占领顺川，彻底切断敌人的退路。
8: 这样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命令38军、42军，从左侧这个口子插进去，要坚决果断地插，能兜住多少就兜住多少，绝对不能给敌人重新构筑防线的这个时间。
9: 彭总，
10: 毛主席的电报，
8: 庆祝你们歼灭南朝鲜军第二军团主力的大胜利。目前。 美骑一师正向德川和顺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城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42军应独立歼灭该敌，美2师和25师在酒厂、院里、军隅里和芥川一带。我38军、40军和39军应组织歼灭该敌，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执行之。
1: 主席身在千里之外，对我们前线的战局是了如指掌啊！杜平，把主席的来电下发到各军。
11: 是。
1: 美军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的撤退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我们必须要赶在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离三所里最近的是哪支部队？38军的1134。
11: 有多远？
1: 140里。
6: 正常行军每天是60里左右，1134刚刚打完德川这一大仗，还没有来得及休整，让他们一夜跑上140里的路，实在是太困难了。
1: 用西西武林大桥的模式，组织一堆精锐的小部队，也许能赶到。 就算几百人的小部队能赶到三所里，也无法阻止数以万计的逃命的美军吧。除非发生奇迹。
4: 那就试试吧，看看我们战士的这两条腿能不能创造奇迹。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
5: 等候你的命令。
4: 你们要是不听，我就派人把你们全部抓起来，
5: 给我系好线索。
4: 明白，立刻执行。
5: 嘿嘿，彭总亲自来电话，肯定有重要任务。

0: 这还只是地图上的距离，实际上的路程要比这更远。
1: 你就直接回答我，能不能？
0: 现在是下午4点，到明天早上9点，还有不到17个小时。1130，刚打了一场恶仗，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整，战士们连口热饭都没吃上，现在又要长途奔袭，翻山越岭140华里，还不能让敌人发现，难，太难了。
1: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0: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给我接1130，正常。
2: 报告师长，全团集结完毕。
3: 同志们，脑子里就记住3个字：三所里。

0: 是的，全师部队集结完毕，就地制干粮河水，路上没有时间了。20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静默。军部和司令部联系部长和召集呢。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辛苦了。
1: 好，小林快乐。
0: 杀青快乐。哎呀，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你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是何种力量让这份热爱从未离开马背？是什么样的训练打磨让每一次跨越都精准如尺？又是何种传承让每一次奔腾都铸就热血传奇？赛场上每一次跃起都续写着西藏竞技马术的壮阔篇章。敬请收看美丽西藏马背上的故事。

0: 在西藏竞技马术队的训练场上，备战的节奏愈发急促。16岁的队员丹巴亚加正在打磨竞技马术技能，为赛场蓄力。
1: 结果这个稍微有点拉的多了。
0: 竞技马术是人马协同竞技的奥运会项目，它分为障碍赛、盛装舞步、马术三项赛三个门类，比拼骑手与马的配合度、动作完成度和赛场应变力。
1: 待会再来一次啊。
0: 一周后，丹巴亚加将站上场地障碍赛的赛场，他将投入最后的冲刺训练。
1: 很好。现在他是年轻运动员嘛，这比赛经验少，现在整体的这个孩子这个整个这个感觉啊，这块非常好。骑马的这个呢是一平衡，再一个就是安静。骑手跳障碍的时候是对马的影响是很大的，打比方说你手乱动，马跳了你不跳，马跳一次，在第二次的时候他就不跟你跳了，因为害怕呀。所以说小孩的话就现在很安静，马也很愿意跳。再做个快步啊，快步的时候就不要往后收，快步。

0: 然后漫步，漫步也是，别往后收，手往前送一下。快步，别往后拉缰，别往后拉缰，左缰稍微来点，外方缰让着。对，好，然后又回来。马术的基本功是很关键，很关键，就跟那个，盖房子一样，把地基打好了。如果说有些那个基本功不好的呢，是，要么是光靠缰，拉缰，要么是这个一会儿是这边歪的，一会儿是这样的歪的，所以说基本功就是点点点练。特别是年轻运动员，细微的一些动作会影响这个马的这个整个这个运动的一个动态。
1: 骑手需要通过脚贴马腹、收放缰绳、重心转移等动作发出精准指令，最终达到人马合一的高度协调。
0: 对，往前跟他走，跟他走，对，不要突然的加速啊，用重心去，重心很好，节奏控制住了，节奏控制住了，别着急，马硬了你可以往后收，收完了就手给他点放松一点，对。对，让马放松下来啊，别让它紧张。往前稍微送一下，把胳膊稍微直点往前。对，不要往你身上拉缰绳，缰绳往内侧往我这边稍微打开点。
1: 每一次练习都为赛场竞技打下根基。每一位队员的骑手生涯都是从和马相伴开始。进队七年的曾杰，当了两年马工后，才正式踏上骑乘之路。
2: 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我对这个行业了解的不够多，一定是要从马工，从马匹的一些细节方面啊，细节方面不学好的话，你是没法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边学到更多的。
1: 骑手亲自参与刷马，是建立信任的基础，也是马愿意共赴赛场的起点。
2: 平时我们训练，然后完事的时候，他如果说做得好的话，就给他拍一拍，或者喂个糖，就说明他做得很好。但是不能多拍，因为他玩多了还是会调皮，他其实跟小孩，几个小孩一样，就是那种。就是刚才他有可能想跟我玩或者怎么样，但不会真咬，像这种嘛就比较乖一点。
1: 骑手常与专属搭档互动，而教练则对每一匹马的特质都了如指掌。
0: 锦州今年11岁，综合素质很高，今年年龄也不大，就是现在有点急，但没完用不完的劲儿他压着。然后呢是这个今年14岁了，也是这个品质非常好的嘛，对，但是舞步稍微的难度大一点，相比之下。Buster OK，
1: 对骑手而言，他们是赛场冲锋的伙伴。这些马均处于7到15岁黄金参赛期，历经层层筛选。他们四肢修长强健，关节灵活，发力更具优势，而且爆发力、耐力和柔韧性都远超普通马匹。
0: 德国的马呢是对这个骑手的要求比较高，法国、荷兰、比利时那个呢是相比之下稍微的好骑一点，所以说相比之下大家会包括障碍也好，三项赛会尽量会荷兰、比利时、法国这块他会去挑的。对 OK good boy good boy OK

0: 差不多。苏丹，这匹马我骑了，我刚到北京，刚进队到现在，都一直骑的这匹马，算是比较暴躁一点的一匹马。以前都马方都不让进的，一进去就给你咬啊，耳朵往后竖着呀，就喜欢咬，感情都很好。我把这放到外边，我跑哪它就跟到哪那种，而且还教了个教了它一个招，你看，吃草呢，你看，你看就那种吐舌头，特搞笑。应该是只要是给它吃点东西，它就吐舌头啊什么的。
1: 全是灰，你看，啊，待会儿给你好好刷一刷，这个脏的，大块大的，
2: 虽然队里有饲养员和兽医等后勤团队，但教练总忍不住亲力亲为，时不时给老马搭配口粮，检查身体。
1: 老人家，老同志，好好吃啊，没牙了。
2: 教练总记挂着老马，也会悄悄给牙口不好的老马开小灶。
1: 26了，人的话已经是八九岁，打了几届四五届全运会，就有些主力功臣，霸气。进去以后就跟人一样，他就精神状态那种的。什么不怕了，行了，吃好了。
2: 他们曾用默契撑起团队的荣誉，如今不再跨越障碍，却成了队伍的心灵港湾。
1: 这些都是我们的老马，这个已经20了，这些都是已经是给他们训练用了。对，你这些已经是工程。对，
2: 西藏竞技马术队有20匹马，其中8匹是赛场主力，还有12匹功成身退的老马正安度晚年。每天晒太阳是老马最惬意的时候，他能看到不远处队员正在刻苦训练的身影。眼下正是冬训，每位队员都在忙碌中度过。
3: 哦，小丹爸，
0: 哦，
3: 这样啊，你看你现在这个金珠，是一个3项赛的嘛，对吧？
0: 哦，
3: 它5部比赛要亮相的。
0: 对。
3: 你刚才那种刷呢，马尾巴越来越稀少的话，它就不好看了。
0: 对，
3: 它要飘起来嘛。刷当中有脏的，你是用手一点一点掰开，把它脏的拿出来，但是不能使劲蹬它，这么抓着，你这么在底下刷是不疼的。
2: 进队3年的丹巴亚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在竞技马术的盛装5部项目中，马尾是裁判评判的重要细节。美观飘逸、随步流畅摆动的马尾，能展现马匹的从容优雅，有利于赢得印象分。相反，若因护理不当导致马尾稀疏、过长或过度剪短，都会影响动作观感与评分。

0: 到了冬天的话，就很多骑手都是先打圈打个15分钟左右，把马稍微的热一热，充分的开一点，然后人上去的时候就配合的好一点。
1: 冬季给马打圈绝非简单的遛马，在热身的过程中，他还能调教马的步态，纠正不良习惯，提升马的服从性，同时也便于评估马匹身体状态。

0: 西藏竞技马术队将进行为期2天的场地障碍赛专项集训，首日用来搭建训练场地，另一天开展实战训练。
1: 我们明天就是过来这儿就转场，然后呢今天过来摆明天的障碍。
2: 先放杆吧。
1: 对，放杆呗。第一道在这儿，一二三，咱俩就分工一下呗。
0: 搭建场地障碍赛的赛道需要用到可调节高度的金属支架、可换规格的横杆、可增减的彩色填充物与装饰板。
1: 它会路线设计师会有一些，比如说放水啊，或者放一些填充物啊，就比如说那样类似于那样的一些砖墙，就是你的马有没有经历过这些水呀、比如说一些红板呀、绿板呀、布叠的那种类，马的眼睛里一看，哇，那个颜色什么的很鲜艳，有的马就可能胆怯了呀。
0: 赛道的设计巧思是为了考验马的胆量，以及考验马匹的弹跳爆发力、落点精准度、连续跳跃节奏等综合能力和骑手的骑术。
1: 所以呢，我们肯定也会转场的时候也会放这些东西，也就是为了自己的比赛会出现这么一些情况，就提前做一些准备。繁琐的事情确实多，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但是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辛苦，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我的职业。
0: 天刚破晓，马匹开始装车转运，但增罗旦要在转运过程中确保运输车通风良好，保证每匹马都有专属的小隔间，避免在车里转身磕碰。还要随车备齐伙伴熟悉的草料与水源。
3: 要是要去什么广东啊什么，他那2000多公里，30多个小时，
4: 马的这个忍耐性还是很厉害。
0: 更换训练场地后，骑手和马都要重新适应。就在这时，丹增罗旦的马出现了巨跳情况。在场地障碍赛中，巨跳碰杆均会直接罚分，影响最终成绩。经验丰富的骑手会通过清晰的指令与精确的路线规划，引导马越过障碍。

但曾罗旦手握第14届全运会团体金牌，还多次在全国马术3项赛锦标赛中获得奖牌，更是国内2米超高障碍纪录保持者。边巴此人同样实力不俗，除第14届全运会团体金牌外，他曾在2016年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中夺得冠军，并连续多年在全国马术3项赛。

0: 标赛中跻身前列。
1: 你不能说，哎，冬天就是那什么比赛少，你就不去了，或者那样。其实我觉得运动员必须得有这个竞技状态。
0: 丹巴亚加征战的商业马术比赛即将开始，他的内心满是忐忑。由于自己的马状态不佳，他只能借队友的马参赛。丹巴亚加已有一年多没打比赛，对于赛场他有些陌生。
2: 能稳稳的下来就行了，那场地适应适应，马也适应适应。
0: 2026年，他将参加多场马术赛事，这次比赛是他的一次重要练兵，教练期待他在高手对决中检验训练成果。和丹巴亚加一起参赛的还有许多京津冀地区的骑手。丹巴亚加参加的100厘米级别的场地障碍赛，约有超120名骑手同场竞技，每一轮较量都扣人心弦。
2: 我们的话，那95个出场，肯定时间也久。平时饭点就10点半多，11点多就开始喂了，所以今天就先喂，然后一会儿95的话，差不多晚上下午吧，下午3点多2点多才完事的。
0: 赛前，领队错东与师兄但曾罗旦特意赶来为丹巴亚加助阵加油。
3: 80个人，外地还没有呢，因为你看了很多俱乐部的比赛嘛，你估计大概在一个自己的大概有个心里的一个，
4: 怎么也得前3啥呢？
3: 前15，
4: 前15太保守了。我说，既然你看，2026年的第一场比赛，你必须得奔着前3去，甚至就必须要奔着冠军去。所以我跟你说，这场比赛全力以赴，不管什么样的比赛，你必须有这样一个态度。我跟你说，没有什么可做不到的事，必须要这种心，必须要有这种那种信念。你要越有这种信念，我跟你说。
0: 比赛即将打响，教练与骑手以步伐丈量赛场，这不只是测量，他们用自身步幅换算着马匹起跳的精准距离。
5: 把路线想好了。几步都想好了。
0: 丈量结束，战术推演的博弈仍在继续。
1: 3、4、5、6，他那个6步可能远一点，
2: 远一点。
1: 对，
2: 看过。
0: 但曾罗旦有些担心丹巴亚加与新马的磨合状况。
1: 你先第一轮走7步，第二轮就那个
2: 走六步，
1: 王磊就别拉了，跳完1、2、3，后面那个就1、2、3就上去了。
0: 新年首战，参赛人数远超预期，赛事鏖战至傍晚，

0: 丹巴亚加突然发现马的异样，
1: 你看马后肢不知道在抖什么，你看冷的，不是它紧张了，就晚上太冷了，马都容易出问题了。给它盖住，我们的也是个冠军马啊。一二三，
0: 和新搭档一起出赛，丹巴亚加十分紧张。
1: 这匹马的话，缰绳和腿部的配合是特别细的，不能有这种手重啊，要么腿特别的重啊，稍微一下马就直接就根本就不停。
0: 丹巴亚加的挑战是激活马的最佳状态，他与马通过系统的热身共同寻找赛场上的完美节奏。临近上场，师徒俩都难掩紧张。怀着期待，丹巴亚加和新搭档一起踏上了赛场。丹巴亚加和马在前几轮配合无间，他们接连流畅地越过一道道障碍。
2: 有点动力啊！
0: 马术障碍赛每一轮都是独立积分，以目前的赛况来看，丹巴亚加的得分名列全场最高。
2: 别着急，

0: 就在冠军近在眼前的时候，却突然发生意外。
1: 没事吧？
2: 没事。
0: 根据赛事规则，骑手落马将直接判定淘汰，但巴亚加遗憾退赛。
2: 这就是训练，你要做的每次的比赛多了，你要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越想赢越着急越不行。因为咱们俩看路线看了半天，说了半天，如果大步走你必须从外面走，你里头拐不过来。
3: 拐过来我就有了。真的
2: 越着急你越想赢，赢是可以的，运动员有这个这种的想法是可以的。你要记住一点，想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每一步都要安安静静的，一直是着急的想赢，手就越想越不行。
0: 由于马术障碍赛中零罚分的选手比拼是完赛时长，但巴亚加基于弯道抢时间，在毫无起跳距离的位置强行腾跃，最终失衡坠马。
2: 有些地方还拉得有点多。
0: 丹巴亚加的新年首战遗憾落幕。每次比赛结束，队员们都要复盘比赛视频，
4: 跳的一些视频啊，打过比赛什么都有，自己留着，过一段时间看看。我当时确实，哎，我这个没做好，自己总结一下。
5: 每次出问题都是太着急的，打比赛就不能着急，心态得很稳，好好调整。
0: 这次失利让丹巴亚加看到了自身的不足。
2: 睡觉前必须给马方转一圈，拍个视频，才能睡得着的觉。

0: 丹巴亚加和搭档一起再一次向障碍发起冲击。竞技体育的每一次失败与摔打终能带来蜕变。对丹巴亚加来说，当下的目标很明确，必须战胜过去的自己。而队伍里的前辈们也有自己的愿景，
1: 肯定是要在比赛上面拿成绩，因为你代表的是西藏。
2: 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西藏的运动员在全国全世界的舞台上，就是有西藏的运动员拿到奖牌。
0: 西藏竞技马术队成立的40年里屡创佳绩，不仅摘得第14届全运会马术三项赛团体冠军，还在其他国内外重磅赛场屡夺奖牌。策马踏新城，西藏竞技马术的传奇未完待续。

进中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便

0: 谢谢叔叔。
1: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个小时的这个夜路，又个上下下，谁是送郎上战场，无情送日大东呀，爱里要儿嘿。

0: 这车轱辘印儿这么深，这一车得装多少坛好酒啊？别管它了，继续前进。
1: 走，前进。走。
0: 军爷，路太大，看不清道，挡您的路了，我们得马上就走，赶紧走。带过来，哪有这么早就放羊的呀？你到底想干嘛呀？
2: 哎呀，军爷，前村的韩四锦老爷订了我们十几只羊，这不，我们马上给您送过去。
3: 他用羊干什么呀？
2: 你还真别说。 他订的还是肉筋道的绵羊，应该是招待客人。他能吃这么多羊？估计是招待客人多吧。
0: 这些羊啊，我全买了，赶快回家吧。
2: 行啊，军爷，这人家韩老爷定着，俺们可不敢呐。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啊？想死吗你啊？听见了没有？告诉你啊，一天别出门，小心老子把你脑袋拧断。
2: 听见了没有？

0: 二爷，你买这些羊，我明白什么意思了。那我亲自走一趟。
1: 你还真不行，兴许他们会认识你。小三儿，
2: 哎，二爷，
1: 你呀，带上两个兄弟，给我干件事儿。
3: 这红儿子是要把咱们韩家灭族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时今日，我韩思齐就指望众兄弟了。这洪家投诉我们韩家十几年了，以前他们奈何不了咱们，可是现在这洪二子当了汉奸，仗着日本撑腰，手下的爪牙越来越多，他的保安大队已经有500-600号人了，可是我们呢只有100。如果硬碰硬，我们肯定占不着什么便宜。
4: 就算红二子长两个脑袋，我给他拼了！
5: 认得认得认得认得！
6: 老天掉了，管他干嘛？谁怕谁呀？
3: 大家都是淌着热血的汉子，我韩思齐也不是孬种。如果要拼命，没关系。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保安大队现在已经过了河头村，离这只有6里地。我们的家人就算现在立刻逃跑也来不及了，更何况如果逃跑引起混乱，让保安大队给追上，

0: 不堪设想。
1: 大哥，那咱们怎么办？是死是活，是拼是逃，我们得听你的。
2: 这位兄弟，刘正云是在洪州镇争气的时候独闯洪家救人的好汉，今天十万火急来报信的也是这位兄弟，他是我们韩家的大恩人呐。
3: 怪我怠慢，
4: 韩先生言重了。
2: 刘正云兄弟是平山团侦察班班长，在洪州镇保卫战中立下大功，如今我们危急时刻一定要打破藩篱，不能墨守成规了。我们请正云兄弟指导我们怎么打。
1: 啊，这不是拿全村老少的命当儿戏吗？
2: 闭嘴，都什么时候了还怀疑这怀疑那。据我所知，正云兄弟在平山团里有勇有谋，是响当当的骨干。好了，就这么决定了，谁要是再反对，就是跟我韩自己过不去。
3: 正云兄弟，实在抱歉，你来，请。
4: 韩先生，事态紧急，正云就当仁不让了，
3: 请。
5: 下边，咱们必须要外松内紧。
6: 哥，哎，二爷，怎么了？
7: 咱们向日本人借的东西有消息了吗？
6: 还没有呢，要不派个兄弟催催？
7: 哎，啊，骑着我的马，赶快去催。
6: 好嘞，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到了别动，你们是什么人啊？哎，
6: 我们是跟府上送羊的，这个羊就在前面院子里，我们过来看看管家在不在。啊，
1: 敢骗我，找死呢！
8: 这么快就被识破了？
6: 怎么？不行就
1: 找死呢！哎，
6: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哎，我们错了，错了，
1: 错了呗。
6: 错了，
1: 不是你错谁错呀？啊，
6: 饶命！
1: 说好的就来了，现在你几点来了？啊？他们找死呢！敢骗我！骗我！妈，这些羊等着宰呢，十万火急！你他妈家家务大事，你知不知道？
6: 哎，大爷饶命饶命！我们错了啊！
1: 啊，我滚！少在我这碍眼！等等，后厨现在缺人，到前面把那几个羊宰了，去吧。
9: 县长，县长，县长，
7: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9: 别急了，我们帮他们家杀了几只羊，他们家现在正大摆宴席，有一百多桌了。
7: 什么？
9: 我旁敲侧击的问了一下，好几个人说这个有一股八路从宁寿县到洪州镇，经过北营镇，这韩思齐这小子有意接近八路，就大摆宴席，不是犒劳犒劳。
3: 这都快一个时辰了，保安大队隐蔽在村外始终没有进攻，说明啊我们的疑兵之计啊起效用了。正义兄弟啊，真是多亏你的妙计啊。
4: 这哪是我的妙计啊！南北朝的时候，有谭道济智退北魏兵。前几天我疏用这个计策，逼得晋绥军知难而退。我只是现学现用罢了。
3: 哎，桂树之妙计频出，都有诸葛之谋啊！
4: 这是一步险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用的。洪二子利用大雾天进攻韩家，同样，我们利用这个大雾天，帮咱们实施了疑兵之计。
3: 是是，

0: 是要经过雷音镇，也许啊，还根本就不来呢。而且，他们过来，吃吃喝喝的，对吧？抹完嘴就走了。走，咱们继续等。来，来，
1: 当年谭刀既使用一兵之计的时候说的，借着大雾是被雷坚信难以分清真假。我叔使用一兵之计的时候，是有那么多乡亲撑着长歌，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2: 实在不行，我就带人跟保卫队拼了。拜托阵营兄弟，带着我家老小先撤。
1: 先别着急，希望红二子没那么快。咱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2: 再拖不就等死吗？咱们有没有救兵？不如主动出击，拼死去，好歹给我韩家留个后。
1: 不行。
3: 二爷，
4: 来来，让他过来。怎么样，雨天答应借咱小钢炮了吗？
3: 我跟他说，我们二爷缴的这股土匪啊，是专门跟皇军作对的。
4: 那是，
3: 要再不动手，他们都投奔八路了。雨天一听啊，马上答应借十架。
4: 十架小钢炮，好。好，太好了。十架。
5: 哎，瞅这架势啊，八路不一定从北京经过了。就算是经过，这从十里以外也得给功夫了。要不，
4: 要不什么呀？要不什么？遇鬼杀鬼，遇佛杀佛。更何况，咱们现在有十枚小钢炮。哎，就是他小股子八路军过来，咱也能够几下就把他轰平了。我看呐，就一个小时之内，他们是命令部队包围韩家大院，就用小钢炮给他轰平了，轰平韩家大院。走，韩思齐，今儿真算你运气，二爷我给你拜了好东西。姓韩的，我向日本人借了十门小钢炮，小钢炮知道吗？可厉害呢！待会儿啊，我就往我这儿摆上一排，我一声令下，轰隆隆的，哎，我告诉你，我那十门钢炮一起向你那狗窝一轰，那个时候，不但是你。就你家老小，哎，还有什么兔子、猫、狗、臭虫什么的，都得给崩的是碎渣一片，渣渣的。哎，你瞧好吧。
6: 哎，小六，哎，小爷，日本人的小钢炮什么时候送到啊？
2: 啊，说一会儿就到。哎呀，我们也不敢催太急呀。
6: 日本人。比鬼还精，光说不练，关键时候根本指望不上他。
2: 二爷，你别着急，韩家他根本没有八路，他是故弄玄虚啊。你想想，韩思齐手下几个兵，咱们保安团打他们，哼，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0: 没日本人帮忙，咱照样端了他姓韩的老窝。弟兄们，听着，给我紧紧的稳住韩家。待会儿，老子枪一响，这给我打进去。告诉你们，韩家所有的女人都归你们。
1: 谢谢二爷。
2: 好，谢谢二爷。
3: 谢谢二爷。
4: 谢谢二爷。
5: 红贵崽子，我跟你拼了！走走。
6: 现在千万不能动！
5: 你撒手，我再拼命，全家都得死了！给我杀！
7: 冲啊！

0: 司棋一败，哎，赶紧坐吧。你腿伤了，哎，快坐上。我全家老小的救命大恩，不败不足以表达谢意啊。况且，司棋之前对贵党多有不敬，现在想想，真是愧疚。哎，韩兄，你真的是言重了。其实啊，无论是谁，只要受到汉奸二鬼子的迫害，我们共产党人呢？
1: 都不会袖手旁观的。哎，庞少爷，您就别跪了。共产党人不信这一套，啊，不搞个人崇拜，对吧，刘书记？对。这，你们宋太祖，你已经归附刘书记了？
2: 怎么，我宋元儿不像共产党吗？啊？以前啊，共产党八路军的所作所为啊，我只是听说过，没见过啊。 自打刘书记他们三个人上次来到我霍尔山之后，我算是亲眼看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就拿你来说吧，这回为了救你，刘书记不顾自己的面子，对我那是苦口婆心的相劝呐。要不然我宋元会救你这个地主老财啊？我抢你都来不及啊！没搂住啊！你像啊，对你这一个地主老财素不相识的人，共产党人都可以这样做。
0: 你像这么好的队伍，我不抓紧时间投靠，我还想啥呢？我傻吗？我这辈子呀，跟定刘书记。宋太祖啊，你真是深明大义呀！好，哎，韩兄，从今儿起，我韩思齐及我民团89个兄弟，跟定共产党了。同时。
3: 我捐出大半资产，买枪买粮壮大队伍。刘书记，您就收留我们吧。好，真的是太好了，我们欢迎啊！欢迎，谢谢。就对。传球，传球，投，投球，
4: 投球了。
3: 好球，好，很好。传球，传，好球，传，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市长，刚刚接到刘吉文的电报，他们收编了几个地主的武装，加上新招的新兵啊，他们现在已经足够三个营的兵力了。
0: 何市长，现在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平山已经具备了组成组的建制员了，就差咱们派各级的骨干过去了。
3: 是啊，哎呀，师长啊，刘吉文还说呀，有些战士啊，从地主武装那儿过来的啊，这思想比较顽固，一时改变不了，管理起来非常困难，还特别需要一些啊政工干部。
4: 郭师长，平山团选拔的200个老红军已经顺利从抗大毕业，现在已经返回部队了。
5: 好，你们是一唱一和，把什么都想好了，就等着我下命令呢，对吧？
1: 还是师长高明，什么都想到我们前头了。
5: 别给我戴高帽。这样，回去做顿好吃的，让200个老红军呢，饱饱的吃上一顿。另外，

0: 再多蒸几笼裸头菜饼子，留在路上吃。
1: 好，市长，你是同意了？
0: 我能不同意吗？看你们一个个猴急成这样。这样，通知老兵们，明天一早我送他。
2: 是
3: 是。

0: 1258团，赴河北省平山县工作队集结完毕，停车声。
1: 稍息，同志们，建制上，马上你们就要归属晋察冀军区了，往后就不再是120师的兵了。在此，我想说。 无论你们在哪一支部队，都是一样的打鬼子，不要有任何离别时的伤感。尤其你们到的是充满革命热情的平山，虽然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是我从你们的脸上已经看到返回平山的热情和激动。你们。 是革命的种子，要牢牢的在那里扎根，守护好平山的土地和人民。好了，我不多说了。出发前，我也没什么好送你们的，每人喝一口酒。饭过太行山，天冷风大，暖暖身子。来，上酒。

0: 你们曾经是八路军120师的战士，现在是晋察冀人民的守护者。你们要好好的打鬼子，我等候你们的捷报。
1: 是，全体动员。

0: 杨副团长，杨副团长，咱们这是直接上平山吗？
1: 不，咱们路过抚平县，在抚平县呢休整一下，然后再去平山。哎呀，
0: 没有多远的路程，再休整两天了。哎，
2: 老苏啊，一说回平山，你就跟归心似箭似的。贺市长不是说了吗？咱们现在是进察。

0: 个部队了。嗯，而晋察冀军区的聂司令员就在阜平，咱们要过去听听他的指示和安排。
1: 什么？去见聂司令？太好了！
2: 一提聂司令，你看他高兴的。
0: 同志们，加快脚步！
3: 没事吧？进来，进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摔着了吗？没有，呦呦，没事没事，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呀呀呀，没事没事没事啊，不哭不哭不哭。哎呦，没关系的，你看，你哭啊，这鼻子就啊就歪了，就像我这样。
4: 叔叔真难看。
3: 所以不要哭啊，没事。
5: 聂司令，
3: 哦，你们来了。哎呀。我刚才还在看你们的抗敌报呢，不错，这报纸是越办越好了啊。但是你们还要再努一把力，让它更贴近干部战士，更贴近群众，让它影响面更大。哎，
5: 是聂司令。
3: 是报社的所有的人都要搬到平山县吗？
5: 嗯，这平山县的群众基础非常好，而且平山县委已经给我们报社找好了一个地方，据说那里既隐蔽，又方便弄了纸和油墨。还利于我们报纸的运输和分发，
3: 那就好。好，
6: 嗯，聂司令，
3: 嗯，
6: 趁着沙飞同志在，您和我们抗敌报的所有人员合个影吧，
3: 跟大家一起照个相。
5: 是，
3: 来来来，照相，
5: 来来来来，
3: 这边这，来，
5: 聂司令，您站中间。
3: 对对，不不不不不，今天你们才是主角，来来来，你们站中间。对对，学术大的站中间，来，
5: 欢迎来来，
3: 来来来，在我这来，
5: 张同志，
3: 就这样。
5: 来，一、二、三，笑一个。
3: 哎，
5: 好，
3: 好好，行了，等会儿我去啊。对了，你们带着油印机还有好的文件，需不需要附送一下呀？
5: 谢谢聂司令，不用了。现在我们冀西各县的兵力非常紧张，我们避开大路，多走小路。放心吧，聂司令，保证安全。
3: 那就好，太好了。
7: 报告司令，718团赴平山的工作队到了。
3: 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这样，那你们就晚一天走，等着跟姚林、吴斌他们一起走，好吧？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3: 这下我就放心了。1939年初，
9: 全面抗战已经持续一年半时间。国民党军队在日军频繁的空袭和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节节败退，正面战场全面失利。

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

0: 张宗元等人不讲形式，只讲实干。舞团的成立，咱就不搞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了。咱们舞团能不能成为第二个平山团，能不能再次得到老百姓信任，还得靠战绩说话。
1: 你说的没错，就像这个平山团呀，成立之初也是靠狮子林一战打出的威信。
2: 下一步啊，即使鬼子不来，咱也该找鬼子用他们脖子磨磨刀了。
3: 刘书记、刘团长，军统黄玉轩来了，在西外等着呢。
4: 最近国军驻守在邯郸，高日军部新编第六师接二连三遭到日军的轰炸，损失惨重。情报显示，这个飞机场隐藏在冀西的深山里，上峰命令我们要炸掉这个飞机场。我们几经努力，终于截获破译了。
5: 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和山西第一军司令
4: 孝勇一男的多份电报，从电报上得知，这个飞机场隐藏在冀西、平山、隐形、元氏、灵寿这四个县内，
5: 有一个叫北沟岭的地方。
4: 本以为大功告成，结果一打听，这四个县内
5: 叫北沟岭的地方有28处之多，
4: 而且都地处深山，极不容易侦察到。上峰催促得很紧，限我们3天炸到飞机场。兄弟我就是把军统、河北站的人通通派出去，3天也找不到。
1: 那黄站长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协助你们找到这个飞机场的位置，对吗？
4: 对。兄弟正是这个意思。我深知贵党动员老百姓的能力和本事。贵党的组织有县委、区委、村支委，贵党的武装有县大队、区中队、村小队。只要您刘书记一声令下，深山里放羊的羊倌、打猎的猎户都会动员起来，成为你们的眼睛和耳朵。所以烦请二位多多帮忙。
1: 好，在这个洪州镇保卫战当中啊，你们军统给我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你就放心吧。2天之内我会把所有冀西叫北沟岭的地方全都查清楚。
6: 我们在山西的部队也经常遭到鬼子

0: 说说你瞧。
1: 啊，郑源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你这话问的，我来当然是执行任务了。
1: 郑源是这样，咱们呀、要炸日本人的飞机场啊，光知道位置还不够，我想让瑞雪帮咱们找到机场的布防图。
2: 你上次说的重要任务，难道是渗进日军内部？
3: 嗯。
2: 但这布防图只有日军司令部和宪兵大队才有啊，难呀。
3: 刘书记，
1: 嗯，
3: 我的进展很顺利，我已经想到了劝说秋野之子的办法。不过呢，得派个人保护秋野之子路途上的安全。
4: 嗯。
3: 我推荐刘正云，他胆大心细。做事谨慎，适合执行这个秘密任务。
1: 没问题，郑源，你啊负责24小时贴身保护秋野之子。还有一点啊，不能让乡亲们知道这个秋野之子就是日本人，否则群情激愤，我怕会酿成事故。
2: 那叔，你让我保护一个日本女人？
1: 其实这个日本女人啊，你也认识，就是之前瑞雪教她汉语的那个青木之子，你们还一起演过那个街头戏呢。
2: 是他呀，
1: 嗯，
2: 那他要去哪儿啊？
5: 叔，

0: 飞机场找到了啊，找着了。瑞雪老师借助字典我才知道这份报纸的内容，领庄惨案实在令我震惊和愤怒，不过我还是怀疑它的真实性。屠杀时候寸铁的妇孺，焚烧寺庙。
1: 我很难相信这是我们帝国军人所为。
2: 侄子小姐，你出于民族感情有这样的疑问也很正常。你想要证明事情的真实性，其实也不难。我可以带你去一趟林庄，亲眼看看大屠杀之后的景象，听听幸存者怎么说。
0: 好，我跟夫君说，我去城外的寺庙烧香做法是要待上一天，然后我们偷偷的去林庄。
3: 好，我会安排的。

0: 老奶奶，你还好吗？
1: 我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还有六岁的大孙子，三岁的孙女，一个也没留下，全有鬼子给杀了。他们也捅了我一刀，可我咋就不死了？孤老太婆，在这世上一个亲人都没有。
0: 我们送你回去吧。
1: 回去？不不，李庄都是死人，我不回去，我不回去，这都是死人，我不回去。
2: 制造林庄惨案的就是你丈夫的部队。秋野金雄手上沾满了太多中国老百姓的鲜血，
1: 我替我的丈夫感到可耻，我决定替我的国家和家人赎罪。文学老师，你需要我做什么？

0: 次啊，要特别感谢咱们敌工部的顾荣瑞沈同志，他以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配合，顺利地拿到了飞机场的布防图。根据布防图和我们内线提供的情报，现在机场啊有20架飞机，白天轮番出去轰炸，晚上都停在这里。机场四周有铁丝网，一到晚上铁丝网就会通上电。
1: 你们来看一下，轰炸机停在机场的西北角，韦兹的英方在东南。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机场的西南有一条土路，也就是说，飞机场的战斗一旦打响，附近的韦兹就会迅速过来增援。
0: 这些情况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叫什么的名字，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山大战，无情从日大东呀，爱你要儿嗨。
1: 我觉得炸飞机场这件事情应该我们自己干。你想想，鬼子的飞机不仅仅轰炸的是国民党军队，我们八路军和普通的老百姓每天也遭受鬼子飞机的轰炸。虽然这件事是军统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也是义不容辞的。
2: 没错，我同意姚团长的看法。我们五团刚刚成立，急需要打一场胜仗，鼓舞士气。炸掉小鬼子的飞机场，就是上天给我们的大礼。
3: 就是就是，是该打一场立团之仗了。
2: 就这么干吧。
4: 好，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我也不反对。但是啊，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提醒大家：这场战只许胜不许败，因为这是咱们五团成立以来打的第一场仗。
5: 是啊，不能输，只能胜。
6: 刘书记，饶团长，吴政委，我能不能参加这次任务？
1: 啊，不行不行，那地方太危险。
6: 虽然有这张备忘图，但说不定会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呢。你看我会日语，到时候说不定也能派上用场。
7: 你就让他去吧，待在铁丝网外面应该不会有事儿。
4: 可以，他可以去。慕容瑞雪懂日语，他能听懂日军下的命令，关键时候他一定会帮上咱们。
1: 好，那你就去吧。
2: 不过郑源，你一定要保证慕容同志的安全。
7: 是，政委。
4: 执行这个偷袭飞机场的任务呢，我认为咱们要做到准、猛、快，所以人数啊不宜过多，

0: 我们请姚团长布置任务吧。您把的任务由刘胜云、张志勇，你们率领特战小组担任主力。
1: 是，
2: 由我和胡方明率领一个营，
0: 在西南角这个土路上设下堡垒。如果鬼子增援，我们全力以赴。 为你们炸毁机场后迅速撤离，争取时间。
3: 夜里10点，我们潜伏到飞机场周围。

0: 就是为了让小鬼子知道炸他们机场的就是八路军的正规军，让他们一听见八路啊就怕死了。
1: 对，没错，张战八路军的威风灭小鬼子的气势。

0: 你怎么亲自来巡山了？你给我的情报通通都是错的。炸毁机场的根本就不是八路军七幺八团，而是新成立的晋城反恐系统驱动的团。秋叶长官为此狠狠地责备了我。
1: 我的八嘎，开！好了，眼下就有一个让你将功赎罪的机会。
2: 好，好，好。
1: 据我军情报显示，现共党四分区五团南下邯郸，支援八路幺二九师与我方十有三部进行作战。现平山防备空虚，我军要趁机突袭洪州镇下面的村子，血洗八路的老家。我看谁！
2: 敢在残家八路！
3: 太君，你的主意真是好啊！太高了！
1: 喂，雷哥，这是我的得力助手小野猴儿。
3: 哦，嘿，
1: 我派他带人去各村，扩充侦查。
3: 好，
1: 王嫂，你要为他指路，协助他迅速摸清刘继门所指及其他八路骨干分子家的具体位置。
3: 太君，我一定做到。去吧。海航山上没太阳，千年那个万载闹灾荒，自从。
4: 眼走河岸见太阳。哎，站住！哎，干什么的？
5: 啊，大伯，
4: 这就是南林庄吧？
5: 对，我们是从保定来，来找一位朋友。这刘继文家在这住吧？
4: 啊，你们是找继文的？
5: 对，我是他朋友，刘继文家是哪一个？啊，你们等着，等着。放老实点，快点告诉我，刘继文家在哪儿？
6: 来人！
7: 大家不带你待多贵。
6: 是。
8: 别慌，慢慢说。刚才来了鬼子，他会说中国话，他一会儿就把刚才给吓死了。鬼子把哨兵给杀了，没有立刻进村，证明鬼子大部队不在跟前儿。立刻通知全村老少，按照早想好的计划往山里撤。
6: 哎。

0: 操作完了です。いませんでした。
1: 食料は使ったか？
0: 食料もありません。
1: そうやろ、行って破壊しろ。

0: 亲家的，今天可多亏了你呀。
1: 哪里呀，这要谢呀，还得谢你的深谋远虑呀。在村口一直布着双哨，一明一暗，今天要没有这暗哨啊，咱们村可遭大殃了。
2: 是，
0: 只可惜那耿大爷逢竹之年枉送了性命，这些个没人性的日本人呐，我真是恨死他们了。
1: 哎，刘奶奶，你也别太难过了，让咱们村参军的这些孩子多打鬼子，给耿大爷报仇。
3: 对，
4: 就是。
3: 对，
5: 敌工部的同志啊，传来消息说正太铁路正定站运来了很多的公车皮。
6: 我觉得有可能啊，小鬼子是要在石家庄附近各县掠夺物资运往山西，尤其是今年粮食还比较富裕的平山县。
7: 难道鬼子真要扫到平山掠夺物资？可是他兵力不够啊。
6: 小鬼子呀，不可能扫荡整个平山县，肯定是挑咱们平山几个比较富裕的村子动手啊。
8: 可是现在咱们武团的主力还在邯郸和邢台一带，协助129师对抗伪军10-3，咱们怎么跟鬼子周旋呢？
6: 所以我想啊，就要靠咱们县委还有一些民兵，赶紧呢去通知那几个村子的老百姓，让他们赶紧进山去躲一躲。
7: 现在那些乡亲的性命都攥在他们手里呢，临时调命令肯定来不及。武团还有几个留守的士兵，我去叫上他们。
6: 事不宜迟，
5: 那咱赶紧分头行动吧。
7: 好，那这样，我去通知最远的槐花村，那还有几个商人在任冠秀大娘家养伤呢。

0: 怎么还发这么高的烧啊？还得管娘。
1: 娘，
0: 娘别走，别走娘。
1: 好孩子，娘不走啊，娘在这儿呢。娘在这儿呢啊。
2: 人呢，娘？

0: 大娘，这两位同志的衣服都晾晒好了，也缝补好了。他们在这住了五天了，也该转移了吧？
1: 着急转移干嘛呀？就在我这住着吧。
0: 这县委刘书记不是讲了吗？现在这个时刻啊，更要提高警惕，那些重要的物资和伤员都要随时随地的转移。这两个同志在你家待了五天了，时间也够长了。
1: 要转移也得明天，那个小同志还发烧呢。
0: 呀，那更得转移了。他怎么那么长时间还没退烧啊？看来咱们熬的草药不起作用。大娘，我们要尽快把这两个同志转移到僻静的地方，然后赶快找部队上的大夫给他们看看病。
1: 那转移到什么地方呢？
0: 大娘，你放心，我都想好了，就转移到春秋镇我娘那里。那个地方离红冲镇还近点儿，方便我们找部队上大夫给他们看病。

0: 大娘，这前头的路哇哇的，更不好走了，两位伤员恐怕受不了。这样吧，我先抄小路赶到春秋庄，让他们做好准备，护送着伤员慢慢的走，好吗？
1: 好，也行，你等一下吧。来，这两个手榴弹你拿着，
2: 你用吧，
1: 我们人多，你一个人带着啊。好，小心啊。
0: 我去了，
3: 路上小心啊。
0: 知道了，
3: 我们走。

0: 大娘，
1: 咱们走，快快！小鬼子，来吧！
2: 刚刚搜查村子的时候，发现有八路军伤员在这里住过几宿。

0: 不用怕，拿着。只要你说出八路的伤员在哪儿，我给你更多的糖吃。
1: 我知道。
0: 小孩，你告诉叔叔，八路藏在哪儿了？叔叔给你买糖吃，好不好？不知道。不知道。丽芳，啊，过来，来。松开。
2: 走开！孩子，
0: 老实。小孩，告诉我，八路的伤员在哪里？只要你告诉我，我就把你的爸爸妈妈放了，好不好？
1: 不知道。
2: 老爷子，
3: 小鬼子！

0: 告诉我，八路的伤员在哪里？
1: 不知道。哎，这里边哪个是你的村干部？
0: 不知道。

0: 啥个？
1: 声音在哪里？
2: 不知道。

0: 乡亲们，只要你们说出八路的伤员在哪，你们都能活着。你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你们八路的伤员搭上自家的性命。说吧，伤员在哪儿？
1: 走，来了，把人带过来。太君，任务带来了。各位，你们看看，这是谁？

0: 黄巾的副司令罗秀芬，哼，今天黄巾就会在这里，要好好的审审他。
1: 把他绑在那里。
0: 好，正，绑在树上，绑严实点，绑结实点。

0: 太君，八路。嗯，
1: 这是八路声东击西，这是他们的惯性。
2: 别动，别动。
0: 好好，
2: 进雪山。
0: 哎，
2: 哎，快说吧，八路仓位在哪儿？
3: 不知道。乡亲们，不要怕，要和鬼子死拼，小日本的日子长不了了。
2: 闭嘴！你给我闭嘴！炸！
4: 炸！
2: 嘿！啊！
3: 流氓！无赖！畜生！
2: 哎呦，你就骂，骂一句，黄金挑一刀。再不说话，黄金就把你的衣服全都给你划烂。
3: 畜生！混蛋！不是人！不能好死，告诉你们，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我们必胜。
2: 接着滑。哈，说了不就完了？
5: 太行山上的月光照。

0: 我和你们这些八路军，就是为了让你们替他们报仇。你一个人过去就是白白受死，你知道吗？
1: 你别拦着我，爹！

0: 刘书记，我参军为死难者报仇。
1: 打倒了邓丽君！
2: 刘书记，收下我吧，我要为乡亲们报仇。
3: 我当兵，不打没日扣，绝不回家。
0: 我参军！
2: 我当兵！
0: 我当兵！

敲约，烟火烧十年。

0: 要来咱们平昌，
1: 而且晋察冀军区的司令部也要设在平山，
0: 我让你来负责聂司令的保卫工作。
2: 哎，大川，那聂司令怎么还不来呀？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啊？
3: 聂司令可是带着兵来的，能出啥事儿？
2: 也是啊，你说这聂司令也是，你说你来不早说一声，那我们有个准备什么的啊？
3: 有啥可准备的？今年闹灾荒，老百姓都饿着呢，我们实在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2: 也是啊。哎，老刘，来了吗？聂司令。
4: 老刘，司令到了。
0: 到了，
3: 那我去烧点水啊。
0: 哎，先不用了，聂司令啊，暂时先不来县委呢。
3: 出什么事了？
0: 倒是没有，这个聂司令啊，看到有挨饿的小孩，就临时下马，直奔呢老乡家里边去了。先进屋吧，啊。
5: 老孙大哥，哎，家里有几个孩子啊？
6: 我呀，赶上就一个儿子，让日本鬼子拉你父母抓走了。如今呀，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这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前几日我做主让儿媳妇改嫁了，现在我就拉着小孙子跟我老两口一起过。哎，这苦日子呀，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5: 今年闹灾，收成不好，加上敌人有抢粮食，乡亲们很多都是忍饥挨饿的，我的心里也不好受。

0: 给你们家的一年金啊，就算是我们的圆心礼啊。
1: 叶司令，你们还是打仗，这小米我不能收。
0: 苏大宝，你就收下，就当是我们的圆心礼吧，一定要收下。
1: 不能收，这小米不能收。
2: 这是我们司令和战士的心意，您就收下吧。
1: 收下。
0: 日本军队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开始屠杀中国人，非常的残暴，非常血腥。我们现在坚定抗敌的决心，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要和全国的老百姓站在一起，和全国所有愿意抗战的人站在一起，抗击党统，直到把日本人打回老家去。
1: 叶司令，你讲的太好了。可是，这小米我更不能收。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也得为部队着想啊！我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去打仗啊！你看他们都是半大的小子，为了我们老百姓去打仗，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呀！我们不能让他饿着肚子打仗，不是？聂司令，哎，这小米不能收。
0: 老师大哥，你放心，部队缺粮那是暂时的，哦，因为我们有靠山呐。
1: 有靠山，
0: 对，这靠山就是老百姓，就是平山人民，人民比山还靠得老大。哦，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你放心，我们会一边打仗，一边努力的发展生产，一定要让所有战士和乡亲都有饭吃。如果说经常进军区出现活死人的事情，那就是我这个军区司令员不够格。
1: 聂司令，你不光是部队的好司令，你也是我们人民的好司令啊！嗨，聂司令，
0: 不在不在。
3: 停！三，二。

0: 是羊啊！看来老天还是心疼咱们呢。看咱们整天东躲西藏的，收拾羊来，大伙儿打打牙祭啊！要抓！报告，李司令，有个事儿得报告您。说。
1: 我们刚才出去探路的时候，捡到一只羊，然后战士们都饿极了，朝着要把它杀了。什么？这可不行啊！羊是老乡丢的，怎么能杀呀？不然，把羊还还给老乡呢。
0: 要是找不到失主呢？
1: 找不到嘛，就先带着一起行军嘛，先养着，等有机会了再还啊！
0: 啊，李司令。 咱们这每天翻山越岭的都已经够累了，如果再带一只羊，我怕咱人手不够啊。
1: 人手不够是吧？那好，把羊牵过来。
0: 您这是要？
1: 我来带啊！去去去，快去！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与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叶向东座谈。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中外媒体人共聚一堂，谈认识，说见解，共话西藏国际传播新路径。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介绍定日地震恢复重建先进个人达瓦旺拉，感受他迎难而上、实干担当、带领群众重建家园的为民初心。全区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工作调度会召开，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党组召开2026年第八次会议，刘江主持并讲话。端午将至，我区节日市场消费升温，各类粽子热销，群众喜气盈盈过佳节。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叶向东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华电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

0: 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4件大事落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中国华电集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在推动产业发展、开展定点帮扶、助力群众就业增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15-5时期是西藏同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随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深入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能持续释放，将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新局面。希望双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水光风热互补、源网荷储一体，推进清洁能源安全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培育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深化央地协同，做好对口支援帮扶工作，发扬优良传统，关心群众生活，着力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叶向东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华电集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表示，中国华电集团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积极融入西藏发展大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能源保供、清洁能源开发、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淡巴参加。
1: 青藏高原不仅是地理海拔的世界屋脊，也应成为国际传播的声音高地。16号在拉萨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一场思想与视野的碰撞。从中央媒体到地方机构，从非洲华媒到美籍资深记者，与会的众多国内外媒体人分享经验和思考，以媒为桥，融通中外，共探新时代西藏国际传播创新路径。
2: 我们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始终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持续完善文化传播生态，改良流量生态，不断创新内容、技术和用户的连接方式，让正能量持续催生大流量，让大流量不断澎湃正能量。
3: 我们深耕藏学研究成果转化，联动科研、教育等机构，汇聚历史、宗教、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将专业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国际受众听得懂、能理解、可信服的传播内容。
4: 作为国内较早系统开展西藏国际传播的机构，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积累了丰富经验。总编辑杨德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做好新时代西藏国际传播意义深远，需要多方合力协同推进。
5: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传播问题，它还涉及到了我们的话语权问题，以政府主导、智库来支撑、媒体协动、国际共同努力来形成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局面，才能共同做好西藏的国际传播。
4: 本届大会嘉宾阵容多元，涵盖部分国外主流媒体、自媒体人士以及国内各大主流媒体、区内各级新闻单位代表，大家结合各自一线

0: 海边和海外传播实践，深入分享行业洞见，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务实智慧。
1: 我是第一次来西藏，我发现西藏真的是已经建设得很美了，包括你们的电视台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电视台。这次大会的意义就是让世界各地的人来重新认识一下西藏，是我们所有新闻媒体人的一个共同的命题。
2: 作为澎湃来讲，它是国际主流舆论场上这个引用率比较高的中国传媒，是我们主流媒体从技术应用到传播方式各个方面都要加强自身的能力的建设，这也是我们和西藏的各界可以继续加强交流和合作的地方。
3: I think that we should also bring a little levity and show a Xizang that's fun, a little bit of a Xizang that's funny.
4: 通过这次这个大会呢，我发觉了西藏这个议题说现在是更加开放，西藏对外传播事业正在走向更加成熟的计划，是今年我们来搞一次关于西藏的摄影或者是文化的交流展。
0: 以交流聚合力，以实干促传播，区内各级媒体不仅积极参与大会研讨，对大会盛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大家一致表示此行收获颇丰，将充分运用好大会成果，在国际传播中更好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西藏故事。
5: 在国际传播的工作上，我们觉得应该突出新西藏、真实西藏这一点，增加一定的趣味性，符合国际受众的喜好。
6: 在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拉孜县热萨乡党委书记达瓦旺拉日夜定在重建一线，顶过风雪，熬过严寒，他把群众的冷暖装进心里，更把一份稳稳的安全感种进了每一位受灾乡亲的心坎里。
7: 坐落在318国道旁的拉孜县热萨乡强公村是前往珠峰大本营的必经之地。随着旅游市场日渐回暖，热萨乡党委书记达瓦旺拉这几天几乎定在了村子里。他和村干部们围坐在一起，一笔一笔算账，一寸一寸抠细节。
8: 这是我开始去的，我们开始做创业的。
9: 我到我的院大家谈天。
7: 从摊位怎么摆到墙面怎么刷，细致敲定旅游服务点的维修提升计划，只为让乡亲们稳稳地抓住增收的机会。
10: 这几天来看的话，每天的游客量基本上是2000左右，摊位的话最多的每天收入就是1000来左右，房子也是新房子，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7: 热萨乡下辖10个行政村，在定日地震中不同程度受损。灾后重建最吃紧的那段日子，达瓦旺拉带着干部群众日夜在工地上，白天盯着施工进度，夜里挨家挨户查看群众冷暖，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让大家在困境中感受到一份踏实的依靠。
11: 这就是困难，看见谁用我来拼你，那个做固定的恰恰不担心，那个做恰恰个在你那里工地信心我来看见看吧，不如别出错。
12: 在灾后重建期间，我们乡书记都是一直在一线，给我们村梁子也是耐心指导，积极化解各类难题，只要有书记在，我们都比较安心。
10: 重建的任务也是比较重，时间也是紧，灾后重建的房子的建设标准也是比较高，基本上是我们是24小时就蹲点。
7: 部分群众新房重建选址曾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热萨乡白松村村民石拉加的选址前后调整了2次，第一次因为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冲突不得不另选，第二次一家人又总觉得水电路不太方便，迟迟不愿点头。达瓦旺拉一次次上门沟通，坐下来慢慢倾听诉求，细细讲解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石拉一家安心地在新址上建起了新房。
13: 就老干部也在了，干部在为各地来参加典礼，常州委员刚去，向书记来去，家的来的途中的干部，顶多是来看各地农地、西地、城北、外地，那到头来我看新呢，看见南山，可是带着我们看慢慢南去。
7: 在达瓦旺拉的心里，灾后重建不只是一栋栋房子的事儿，大到房屋质量，小到一只暖水瓶，群众的日常冷暖，他都要反复盘算，尽力周全。
14: 所以这都呢，坑吧，干部三家长全部上，提难度呢，加了，难解了，他干部怎么提难呢？满足更多的现在呢，各种钱呢，需要添加。
10: 重建任务的话，420多户。维修加固也是126户，过年前受灾群众全部都搬进安全舒适的新房，生活也是回归到安稳有序，一路

0: 有了全体干部群众的攻坚克难、携手背井、付出，都有了圆满的结果。这也是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基层工作的核心就是为民服务。
1: 不久前召开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达瓦旺拉荣获恢复重建先进个人称号。
0: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重建一线所有的干部群众，今后工作当中仍会持续立足岗位，担当实干，牢记为民宗旨，用心做好各项民生工作，迎难而上，履职尽责。
2: 17号，全区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工作调度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贾热洛桑丹增主持，赵鹏出席。噶玛泽登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建设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核心任务，锚定目标，持之以恒，善作善成，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先决条件，以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抓好站点、规范运维，畅通城乡流通网络，不断适应群众需求新期待，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用好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构建良性发展格局。要提升指导服务水平，切实把农牧区基地物流体系建成服务群众的幸福线、产业发展的致富线、民族团结的连心线。
3: 17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区党委部署要求，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才让泰、斯朗尼玛、孟小林、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允贵、王刚、达拔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刘江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协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氛围、正的风气在政协牢固树立起来，坚持下去。要始终把牢政协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效能转化为落实4件大事、服务4个创建的强劲动能。
2: 近日，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新任职干部集体谈话会，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新任职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永葆笃信的忠诚，坚守务实的作风，扛起担当的重任，恪守自律的底线，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踔厉奋发，砥砺前行，以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实际行动，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3: 17号，2026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王军政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指示要求，总结成绩，研判形势，认真分析工作规律特点和短板不足。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从理论武装、新闻舆论、文化保护利用、精神文明、国际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8个方面做了工作安排部署。区党委统战部、区广电局等7家单位做了交流发言。
2: 端午佳节将至，我区节日市场消费升温，各地农贸市场、连锁超市全面上架端午特色商品，各色粽子琳琅满目，储备充足，街头巷尾粽香萦绕，各族群众结伴选购食材礼盒，在浓郁市井烟火中共迎传统佳节。走进拉萨东嘎农贸批发市场，端午展销会人气十足。市场内专门划定端午展销专区，统筹散装平价粽、节日礼盒双渠道供货，兼顾普通市民日常采购与走亲访友送礼需求，平价亲民的定价吸引大量市民群众。
4: 粽子每年都会来买一点，挺实惠的，给亲人们买一些，多送一点吧。
5: 甜的来说，蜜枣、豆沙、八宝；肉的话就是蛋黄、鲜肉、腊肉，还有一个原味6种，网上也有人在预定，我们也有专人第一时间给客人配送过去。
2: 端午佳节，全区各地各大超市早早布置消费专区，散装粽子、各式礼盒集中上架，品类丰富。今年我区端午市场

0: 跳出单一咸甜框架，商家兼顾不同消费群体，既守住清水粽、红枣肉粽等传统口味，同时也紧跟年轻群体消费潮流，推出杂粮健康款、网红创新口味，兼顾健康需求与新鲜体验，传统美食不断焕发新活力。
1: 很多品种我们选购也特别方便，然后价格也很实惠，感觉到端午氛围很浓重，祝大家端午安康。
2: 今年咱们准备了丰富的商品品类，包括传统的豆沙啦、蛋粽啊、肉粽系列，还有一些像绿绒粽等产品。我们平均每天的端午节商品销售额大概在4000块钱以上。
3: 在我们一个星期前就上了货嘛，有一些礼盒装的，还有一些散称装的，7-8种嘛，便于大家挑选。
0: 与此同时，市民群众消费理念也在逐渐转变，简约轻量化礼盒持续走红，绿色环保、杜绝过度包装的理念深入人心。各大商超同步建立完整品控流程，提前备货、逐批核验、质检凭证，实现食品全程可追溯，用严格管控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礼盒花样是真多，挑得我眼花缭乱。以前光看价格，现在更看重内容。我得翻过来看看这配料表，蜡烛短保新鲜的，防腐剂少的，再就是包装别太浮夸，纸盒子简简单单就挺好，实惠还环保。
5: 礼盒方便，我们砍掉了大量华而不实的大盒子，主攻100到200元价位的轻奢简装款，走量非常快。同时我们把生产日期和储存温度盯紧了，让大家买得放心。
6: 我们超市整整提前了30天启动了端午全品类备货，做到了口味全覆盖。同时我们全程严把品质关，每一批粽子都有质检报告，确保能够追踪溯源，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牛皮船赛将于明天在拉萨滨河公园水域举行，上午将进行龙舟比赛，下午将进行牛皮船比赛，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将分段直播上午赛况，西藏卫视将全程直播赛事盛况，影视文化频道将并机直播，中国西藏之声网、珠峰云客户端、西藏卫视家公众号、西藏卫视家视频号、西藏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微博、快手等平台将同步直播，敬请收看。
7: 17号下午，林芝市举行“中国梦，劳动美”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职工主题演讲比赛决赛，来自全市各部门、单位、企业的16名选手同台竞技。
8: 我不要做雪域高原的旅客，我要做扎根边疆的戍边人。我想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
9: 一身火焰蓝，就是我们劳动者最亮眼的工装。满身的汗渍便是劳动最美的勋章，险情在哪里，党旗就插在哪里，劳动者的身影就冲锋在哪里。
7: 选手们紧扣活动主题，讲述了各行各业劳动者扎根高原、默默奉献、攻坚克难的亲身经历，他们将个人岗位奋斗融入林芝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生动诠释新时代劳动精神的丰富内涵。
10: 我今天讲述的是我们察瓦龙乡老师们的教育故事，有像嘎松旺堆老师这样从教34年的老教师，也有接过他手中教育接力棒的我们的年轻教师队伍的教育故事。我们希望托举孩子们实现他们的梦想。
11: 展现的是金融领域工作者对劳动精神的见解与感悟，一方面能够展示我们所有劳动者的风采，另一方面是能够礼赞我们所有劳动者。
7: 质朴的语言，热忱的表达，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大家聆听故事，感悟劳动之美，汲取奋进力量。
12: 整场比赛听的人热血沸腾，这也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中立足本职，踏实肯干，以劳动创造价值，用奋斗书写青春。
13: 本次演讲比赛选材接地气，有温度，来自于各行各业的选手们，擂主凝主，紧扣建党105周年背景，展示了风采，实现了立即职工奋进能量，以故事游人的初衷。
7: 后续部分获奖选手还将代表林芝市参加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

0: 公开情况。
1: 截至2026年6月1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1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我区共有3支团队，3名个人成功入选。此次入选是对我区近年来持续深化三下乡基层服务成效的充分肯定，彰显了西藏各地各领域服务队伍扎根高原、服务群众的实干风貌。
2: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部门获悉，截至6月11号，全区春耕春播工作基本完成，完成春播面积354万亩，占计划任务的97%，其中粮食作物259万亩，蔬菜38万亩，油料29万亩，饲草27万亩，各地累计投入农机具超41万台，机械化作业有效提升规模化播种水平。据悉，我区今年春播进度符合高原农业生产规律，播种期间光照、降水、温度等气象条件适宜，以出苗地块长势喜人，为全年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近年来，拉萨市非遗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保护体系日趋完善，传承活力持续增强，活态传承态势良好。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89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381名，已形成层级清晰、覆盖全面的保护格局。
2: 近年来，江达县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牧业，品牌建设与基础产能同步推进。江达牦牛入选国家畜禽新遗传资源名录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白棕涌泉获国家绿色食品 A 级认证，两类产品累计销售额达3622万元。江达农牧业发展正迈向质量高、效益好、后劲足的新阶段，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近日，浪卡子县聚焦肢残儿童健康，开展携手同行义诊筛查活动，重点针对马蹄足、先天性骨关节畸形等病症进行免费诊断。经专家评估，7名患儿符合手术条件，后续将赴上海接受免费矫正手术。此次活动精准对接康复、手术、辅具适配等帮扶措施，进一步提升了当地残疾儿童康复保障水平。
2: 近日，朗县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技能竞赛，设置安全知识宣讲、互动问答和实操组装3个环节。参赛选手沉着冷静、操作规范，展现出扎实的专业素养。活动切实强化了职工安全意识，提升了隐患排查与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出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1: 日前，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持续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于6月18号加开拉萨至西宁直9808次至9810次临时旅客列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或关注车站公告查询最新加开列车的相关信息。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听过你。我是顾许在普林斯顿的学妹，后来他创立了普柳科技，我也一直是他的搭档。他上大学总是第二名的故事，我简直听得耳朵都要起茧了。
1: 那都是过去的老黄历了，还提他干嘛？要是你，我听磐石上上下下的人都夸你业务能力出众。哦，原来是老搭档了，怪不得这么有默契。
0: 我喜欢顾许。你是不是误会了？这个人我从来就没往这方面想过。你俩还挺配的。
2: 嗯，他配不上你。
0: 是吗？可惜这些年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顾许一直不接受我。
2: 他就是这么个人，
1: 以前满脑子学习，现在满脑子工作。

0: 上学的时候，连衣服都只有两身，全靠一口性劲活着。哎呀，人间烟火呀，他还没有尝过。这么多年，别说是恋爱、结婚、生子，他连一个饼都对象都没有，想想也够心酸的。
1: 被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怀疑我看男人的眼光了。
2: 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但凡是天赋异禀的人。
0: 多少都有点性格上的缺陷。说真的，你如果能让顾大仙下凡，那真是做了件好事。我正在努力中。听说你一毕业就结婚了，我也很好奇，是什么样的男人能让你一个名校学霸，心甘情愿这么多年在家洗手做德夫？
2: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0: 看样子是个悲剧，应该是一个励志剧，有机会说给你听。

0: 德亚服饰刚刚打的那个电话可把他们紧张坏了，一听到他们也要抢咱们粉丝节的独家联名，那几个老油条赶紧放下架子敲定合作，生怕晚了就没有了。那嘴脸，笑死我了。不过这电话怎么这么巧啊，刚好赶在咱们开会的时候，该不会是你找的托儿吧？
1: 你看出来了？
0: 我猜的。
1: 德亚那边确实有新合作，我故意把电话安排在了会议时间，催单嘛，得使点小招，好让那些犹豫不决的客户尽快下定决心。
0: 受教了。
1: 基本技巧而已，以后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一会儿回到酒店赶紧睡觉吧，你看你这天熬的表眼圈都快好了。
0: 哦，我第一次来古镇，还想好好逛逛呢。
1: 行，你逛吧，准假。
0: 那一起呗。
1: 我还有工作。
0: 你昨晚熬得那么晚还不许调休吗？我这黑眼圈可算工伤啊，你就当是给我头一次谈成客户的奖励。好香啊。魏总，我想吃饼。
1: 我请客。老板，哎，来两个饼。
2: 哦，好嘞，
1: 谢谢啊。嗯，
0: 谢谢。
1: 怎么样？
0: 好脆啊，你尝一个。好吃吧？
1: 再见啊。
2: 再见再见。给。你签完字，我就是你正式的离婚代理律师了。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共同进退了。嗯，来吧，看看你的情况。啊，财务方面，根据你提供的相关财务资料，我已经看过了。男方的工资加上灰色收入，粗略估算一下，资产超过1500万，所以你应当分得的至少是750万。抚养权方面，虽然你现在已经有了工作，但你还在试用期，即便日后你转正了，你的收入跟男方相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而且你现在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孩子大部分时间是交给小时工来照看的，如果对方的父母提出他们可以照看孙女，加上男方的高收入，他随时可以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所以抚养权方面我们并没有完全的把握。
3: 怎么回事？
4: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害怕离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想我应该是非常害怕失去小苹果。小苹果是我女儿，特别可爱。这几个月我一直非常努力，无非就是为了想把孩子留在身边。

0: 所以请你一定要帮帮我，拜托了。
1: 这个你放心，我会尽力的。之前你给我提供了一些证据，可是你知道在法律上证据的认定是非

0: 酌情增加考虑的因素，让法官优先选择你。总之，协议离婚比的就是双方手中谁有更多可以让对方让步的筹码。如果到了诉讼离婚这一步，看的就是你手上有多少证据了。
1: 好，我知道。
2: 从初中起，我就被我爸妈丢在国外一个人念书，所以我很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只要提起行李，就像带上了家。但终点在哪里，我却永远也不知道。一个人孤单的时候，我就喜欢去港湾。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在港湾边一坐，我就不再害怕寂寞。那么多船只一路在海上漂漂泊泊的，但只要驶入到了港湾，就像是回到了家里，不再因为有狂风巨浪而恐惧，也不再因为看不到彼岸而失去方向。他们和我都一样，都安全了。后来大了一点，我就提着行李一个人去旅行。我最喜欢的也是世界各地的港湾。我去过里约热内卢港、旧金山湾、普吉岛的盼崖湾，还有加拿大的芬迪湾。以后有机会，我还想去看看南极的天堂湾。一起呗。
3: 我可命没有你那么好。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因为工作，很少能像现在这样喝喝茶聊聊天，很难体会那种游人的心境。谢谢你，有机会真的想去全世界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人一辈子其实很短暂，转瞬即逝的，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4: 哇，
5: 哎，你说这么多七年的职务他不去干，非得给魏总当个助理，
4: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呀？
6: 记得上次魏总训他吗？你说他平常那么不可一世的人啊，魏总一说他，哎，他倒是乖乖听了。这次出差原本是带人明博去，啊，他偏硬生的把人给挤下了。
5: 哎，这佳怡是不是嫁不出去的呀？非看上个有妇之夫？
2: 这个，谢谢。早啊。
3: 昨天睡怎么样？
2: 挺好，我帮你点好了早餐。
3: 你随便点啊。
2: 我还想再点一样东西，魏总的和颜悦色。
3: 佳怡，这几天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我们方舟有那么多部门，你为什么偏偏挑中了产品部？
2: 因为你啊。
3: 因为我？
2: 我可是对你做过背调的。首先呢，你在方舟工作了9年，是方舟的元老，对公司架构的理解和内部管理利弊的认知肯定比一般人透彻。其次，一旦你升职，将会是目前事业部最年轻的 VP。 方舟高层都称赞你做事高效，深谙人心，所以我想来好好领教一下。
3: 那你的背调可做得不够详尽了。我还有老婆有孩子，我在公司这么努力的工作，就希望我的家人能够生活幸福。当然，这种幸福也包括，我不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因为无中生有的误会而受到困扰。
2: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你刚才在朋友圈发的照片我看了，你这么做啊，很容易引起公司同事的误会，这对你还有我的个人声誉没有任何好处。
2: 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误会的，我不过就是随手拍了些照片记录日常生活，发发朋友圈。魏总有什么好紧张的？
3: 我没有紧张，人言可畏。
2: 到底是人言可畏

0: 还是魏总心里本来就有属于我的一席之地，被人看穿了之后心虚了呢。
1: 你想多了吧你。
2: 不好意思。
0: 喂，爸。你马上买票回郑州。
2: 你们回来了呀？
1: 回来再说。喂，喂。你先回去吧，这有我的。
0: 给你的，这些东西你拿去送小朋友吧。你可别小看这些盲盒啊！我给你买的这些里面是有隐藏款的，你要是开到了隐藏款，它的价值会翻5到10倍呢。拆一个看看，第一个就开到隐藏款，我看看。 这上面还写了2句话呢，你看，这2句话也是我想跟你说的话。

0: 隐藏款，又是隐藏款！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10万分之一，你今天就是幸运女神了！隐藏款，又是隐藏款！ 隐藏款，那我猜这里面该不会都是隐藏款吧？虽然我买这些隐藏款的行为是有些投机，但我也是想把心意准备到100%嘛，我不想对你偷懒，江西。
1: 我知道，以我现在的能力，我没有办法给你更好的生活。但你要相信我，只要你愿意给我时间，很快我就会像这些盲盒一样，让你看到升值的潜力。我觉得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云博，我们是不同的人，我喜欢的。 一直都是橱窗里面的奢侈品，价格就摆在那里，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过，你送给我的这个，我很喜欢。张妈，
2: 哎，来了来了。
3: 佳怡回来了，啊，哦，不用，我自己拿。爸，妈，你们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爸，嗯，我想死你了。怎么了？这么严肃啊？这是谁的衣服啊？
2: 同事的呀？怎么了？同事的。嗯。哎，爸，你干什么呀？你马上写辞职报告，明天一早交上去。我为什么要辞职啊？工作上我有任何过失吗？就算你是大股东。
3: 你也没有擅自开除我的权利，我没这个权利。那你等着，
2: 现在跟魏明的事在方舟传得多难听啊！你别急，慢慢讲，弄不好就是个误会呢。那不是误会，传言是真的，我就是喜欢魏明。你还说得
3: 出口？你喜欢谁不好，可偏偏人家有老婆呢。
2: 我知道，那没什么。
3: 你听听，他说的都是些什么话呀？你读了那么多的书，你连最起码的礼仪廉耻都不懂吗？
4: 佳怡呀，我和你爸爸从小就把你送到国外去留学。

0: 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去镀镀金，长长见识。你倒好，把西方人的那套没边际的自由学了来。听你爸爸的话，赶紧离开方舟，跟那个男的断掉。
1: 我不要。你们也知道，从小你们就把我送出去读书啊。从12岁起，你们两个就不再管我了。现在你们又突然跳出来叫我好好听话，对不起，晚了，我已经长大了。
0: 你看你，你能说出这种话，就证明你还是个孩子。佳怡啊，爸爸妈妈不会害你的。你不要头脑发昏，你喜欢人家，可是人家已经结婚有孩子了，这种感情是没有结果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有关系。
2: 没关系，你听着，我是不会让你跟魏明在一起的。
1: 用不着你同意。
2: 你还顾不顾脸面了？我还要脸面了。
1: 说白了，你更在意的还是你的脸面。你有在意过我吗？那我也告诉你，我还就偏偏要跟魏明在一起，等着瞧。
2: 你回来！
0: 别急别急，这孩子从小脾气就倔，我们要慢慢劝，急不来的。
3: 谁啊？
4: 我。
3: 你坐我车干嘛？
4: 你不是开顺风车吗？我刚好下班，顺便给你增加一点营业收入。怎么着，不欢迎你的乘客？
3: 你别折磨我了，行不行啊？你怎么知道我跟你顺路呢？你再说你干嘛不让你秘书跟你约一辆车呀？
4: 司机和秘书我早就让他们下班了，我前面打车要排100多号呢，而且我没有做好要在公司通宵的准备啊。
3: 我11点之后啊，加价3倍，然后路上还要接人，能接受吧？
4: 哦，还要拼车呀？
3: 嗯。
4: 那我只能付你1.5倍的车费。赶紧走吧，师傅，别耽误时间了，行吗？

0: 那送给果果的。嗯，你看，据说这个东西能升值，你可别当垃圾扔了啊。
1: 不会，袁喜。
0: 哎，你今天晚上怎么那么晚下班呀？不会是那个变态 CEO 顾许为难你了吧？我跟你说，你如果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跟我说啊，说面对这种职场黑恶势力啊，你千万不能怂，他们就是喜欢那种吃软怕硬的人。嗯，一看你是软柿子，他们恨不得把你熬成那个柿子汤，你一定得硬切，他们就乖乖认怂了，知道吗？嗯。
2: 介绍一下，顾许，江喜。
3: 对吧，我们之前在风流见过。
2: 我们俩聊。
0: 那个，顾总，上次真是谢谢您啊。嗯。
3: 如果背后说人坏话就是你表达感谢的方式的话，那就大可不必了。
0: 我没有，我刚才就是讲了一个冷笑话。顾总，你怎么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呀？是不是在聊工作呀？
3: 是啊。
4: 我觉得这个顾许人不错。
5: 哪儿不错了？
4: 就是他能够给人一种特别舒适的距离感。好多男生啊，见到漂亮姑娘恨不得乍见之欢，最好距离感直接为负。但顾许不一样哦。
5: 想多了，他对谁都这样。
0: 反正我是没有看见过，我们公司林总搭哪个普通员工的顺风车回家，而且根本就不顺路。我觉得他是想要找机会都了解你。
6: 他是想故意找机会让我不痛快。你不了解他。

0: 就是一个用算法衡量一切的技术男，脑回路清奇，不按常理出牌。他现在正充分享受虐杀我的快乐。
1: 所以啊，他就像是一个不成熟的小男生，表面上呢欺负你，但潜台词是在说我喜欢你。
0: 你们家江海都不这样。
1: 哎哎哎，打住打住啊，我们两个还是聊点别的吧。今天在方舟出了一个很大的八卦，黄佳怡发了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朋友圈，你猜主角是谁？
0: 魏明。
1: 朋友圈嘛，顾名思义就是发给大家看的。但是这个黄佳怡啊，她实在是太心急了。表面上她要宣示主权，对内她向魏明逼供。这个魏明宁可背负陈世美的骂名，也要上赶的去给黄家当赘婿。你说你啊，算不算是料事如神？
0: 离婚的律师委托协议我已经签完了，司仪交代我在正式向魏明摊牌之前，要尽可能的找到他婚内出轨的证据，还有转移资产的证据。
1: 这个黄佳怡，绿茶吗？是真绿茶，但神助攻也算得上是神助攻。
0: 以魏明的德性啊，没有这个黄佳怡也会有别人。凉水是泡不开绿茶的，他不热乎，人家能往上冲。
1: 海王就是海王，撒网捕鱼的不算高手，能让鱼儿主动上钩的才算是棋高一筹。我估计这会儿黄董已经气得大发雷霆了。你放心吧，公司那边我会帮你继续盯着他们两个的。
0: 接下来就要真刀真枪硬碰硬了。
2: 陈女士，我刚下飞机直接回公司了，这次出差比预期多了两天，我换洗衣服没带够，你赶紧给我送一趟，我这边10点钟有个会，尽快啊。
3: 你到哪儿了？我已经到公司门口了，衣服呢？喂，对啊，我在楼下，你在哪儿？这边。
4: 好，那我就走了。
3: 好，谢谢。
5: 是魏先生吗？
3: 啊，
5: 证明的衣。
3: 谢谢啊。衬衣皱成这样，你就找个快递给我送过来。你一天到晚在家干什么呢？稍等一下，10点的会，我现在肯定迟到了。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请进。
6: 魏总。
3: 怎么了？
6: 西服已经洗好了，我特地选了一件衬衣作为谢礼，相信会跟西服很配。
3: 太好了，佳怡，你可帮我大忙了。
6: 衣服这么皱啊，不然换上吧。
3: 好。还有事吗？
6: 没事了。
3: 要不你先回避一下。

0: 进来吧，怎么样？挺合适的。
1: 真帅！谢谢。今天例会的工作重点是我们方舟和磐石的合作酒会，那么具体的安排由佳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和磐石的签约仪式定在明天下午，之后的酒会是非正式的，为的就是让我们公司的人和磐石的人好好深入交流一下，对以后业务的推进也有帮助。

0: 处。米雪，你负责对接行业媒体，记得跟 PR 那边交代一下，可以发头条。林月、大伟，你们负责对接公关公司，这次的酒会事关重大，务必把每一个流程都对清楚。
1: 好。
0: 江喜，你负责会场外的媒介接待，这次我们邀请的都是贵宾，不能出岔子。
2: 好的。
0: 因为是工作酒会，所以这次没有邀请家属，我会充当魏总的女伴，和魏总一起负责重要来宾的接待。
3: 你先开会，我去一趟酒会现场。
1: 好。
0: 对了，大家下班的时候记得来我这儿领东西。
4: 谢谢啊，谢谢
5: 大家。谢谢你啊。
3: 佳怡，你刚刚看到大家的反应了吧？那这次酒会你做我的女伴，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0: 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呢。这次邀请的宾客中有很多是我爸那边的朋友，我作为女伴，从社交礼仪上看完全没有问题。魏总是想避嫌吗？我们俩可什么事都没有啊，刻意为之反而才会遭人闲话吧。你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
2: 安安，
6: 啊，
0: 领什么东西啊？
6: 哦，特产，他不是从外地回来吗？给大家买了礼物。什么？你没在群里吗？
2: 这么快就开始拉拢人心了？
6: 嗨，你也不看看谁教的。现在魏总啊，马上就要升 VP 了，方舟和磐石又签了约，难怪对这次酒会这么上心。不过说真的呀，我还是真的羡慕。
2: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呀？我就是一个打杂的，我现在连门都进不去。
7: 至少你不用听他颐指气使，跟魏总在那个特产群里面一唱一和的。
6: 嗯哼，
2: 什么？还有个特产群，
6: 对
8: 啊，这个群你也不在啊？
6: 哦，就在刚刚，他把那特产群改成了筹备群。
8: 哎，佳怡用私人关系给我们寄了迪曼的礼服
6: 啊，
8: 等于说，除了江喜之外，我们其他人都可以去试装。
6: 高定，我这辈子都没穿过高定吧？
8: 我也没穿过，
6: 走走走走，
8: 先走了。

0: 他这个用意很明显，吃了他的，穿了他的，
1: 这样的话在公司里就没人敢议论他和魏明的关系了。
0: 照焦艾斯这个速度的话，你很快就可以卸任魏总太太。
1: 怎么样，开心吗？
2: 老公出轨，小三强势示威，对于我这个原配来说确实一件好事儿，真是讽刺。
1: 对了，你去上班的事情还没有告诉魏明吧？那你一会儿怎么跟他解释？
2: 我打算实话实说呗。魏明现在有这么大个把柄落在我手上，你猜他会不会因为心虚跟我来个等价交换？

0: 都几点了才回来？果果呢？
1: 去外婆家了，我有点忙，让我妈照顾几天。
0: 你忙都忙什么？趁一连运都没运就给我送到公司去了，你天天在家的这点小事都干不好吗？
1: 没来得及告诉你啊，我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正式开始上班了。
0: 上班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1: 你工作上的事儿也没和我商量过呀。
0: 这能是一回事吗？你上班了，家里的事情谁来照顾啊？衬衣我不希望有第二次了。
1: 不希望出现第二次，你就自己干呀。我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上班了，最起码你自己的事儿自己干。

0: 们两个人商量好，男主外女主内，你既然兼顾不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照顾家上，有错吗？
1: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男主外女主内？分工不是由性别决定的。
0: 分工是不由性别决定的，但肯定是由能力决定的吧？我们结婚这一年，家里的日常开销哪一个不是从我工资里扣出来的？我让你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把主要精力投在家里面，没错吧？你刚刚上班，那点工资够干嘛用的？

0: 明天方舟跟磐石有个签约酒会。
1: 嗯。
0: 你带你们公司那个皇家阿姨一起去啊？
1: 本来公司是安排你去的，结果还重新安排了一下。
0: 我是在薇姐生日会上听说的，她说小姑娘人长得漂亮，也聪明，最重要的是对你挺崇拜的。最近新招的助理啊？
1: 对，公司硬安排的，说这小女孩家里有背景。
0: 那你这次去出差也是带的她？
1: 本来不是带她的，是明博。我下
0: 楼。挺好的，你工作那么辛苦，女助理心细，还能把你的生活照顾得好一点，那我就放心了。早点睡吧，我还有点工作。
1: 老婆，你去上班我没有意见，我是担心你身体。要累的话，尽早辞职。
0: 早点睡吧，不要看手机。

0: 总，报道在一周左右写好，那到时候发稿之前，我再跟您确认一下稿件的内容。顾总，请留步。
1: 哦，辛苦了，舒曼，帮我送一下二位。
0: 好，这边请。哎，哎，你要的资料。
1: 哦，谢谢。说。
0: 刚才这么重要的采访，你就穿这身？
1: 我又不是明星，也不靠脸吃饭，何必在意这些小节呢？
0: 那晚上跟方舟的签约酒会，你不会也想穿这身吧？
1: 不然呢？
0: 如果今天早下班的话，记得叫上我。
1: 请进吧，随便坐。
2: 哇，天哪！
1: 喝什么？
2: 都行。可以呀、啊，业余生活很丰富多彩嘛。
1: 成年人的乐趣，水行吗？
2: 可以。啊，成年人的乐趣，也包括这个啊。
1: 小黄鸭调试法没听说过吗？
2: 我听过呀，但是真人用我还是第一次见。
1: 就是在调试代码的时候，要详细的向他解释每一行代码，这样代码中不完善的地方就会显现出来。
2: 你这样，你给他放在这儿，他还能跟你有眼神交流。
1: 你是来我们家视察工作的吗？
2: 哦，对了，你家衣柜在哪儿？
3: 这些。
1: 不就是个酒会吗？至于那么隆重吗？你扎克伯格不也是 T 恤衫牛仔裤吗？
2: 不是在国外吗？你在国内什么场合配什么衣服，这是最基本的礼仪。你现在这身跟方舟酒会的规格完全不搭。
1: 这总可以了吧？
2: 就是感觉好像还少点什么。

0: 上到了很多很重要的人物，一会儿我帮你介绍一下。他是庞总。
1: 哟，魏总，
2: 怎么样？怎么样？
3: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的名片。
0: 庞总，您好。
1: 以后多合作。
3: 好好，一定一定。
0: 哎，这位是李总。
3: 啊，你好，李总。
4: 幸会，幸会。
3: 我就听佳怡说过你，有机会合作。
0: 这风头呢出的，魏总都承认我魏总。哎，他真以为参加颁奖礼是吗？真把自己当明星了？来，
3: 哎，老婆，
5: 我魏总，
3: 不是你怎么混进来了？
6: 好久不见了。哎呀，
5: 这不你们邀请的吗？
3: 看你胖的啊，这么长时间不见，扣都系不上了。
5: 说明生活好了。
3: 这位你换人了？
5: 你见过？
3: 见过吗？
5: 来，
3: 对对对，我见过，见过。你别着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方舟的黄佳怡，这是我哥们黄总。
5: 幸会，幸会，来，
0: 幸会，
5: 碰一杯。
7: 长得挺漂亮的。
5: 哎，魏总怎么没带他老婆来呢？
7: 这你还不走？
5: 坐坐坐。
3: 哎，张总，说什么呢？你们在这儿？哎呀，啊，
5: 这不是夸你呢吗？
3: 你们上那价格还得再低一点。
5: 没问题，你说了算。
0: 我先过去了。
5: 魏总，
0: 都还顺利吗？
8: 啊，都还行。你就是这个江喜啊，工作分不清轻重缓急，我给他发信息，到现在还没回我。
0: 这个江喜，回去再跟他算账。
6: 儿时的顾雪怎么还没到啊？
9: 顾雪那边说有一个电话会议刚刚结束，可能会晚一些过来。
8: PR 那边我已经沟通好了，明天妥妥的互联网头条。
0: 做得不错，继续加油。
10: 对了，谢谢你的衣服。
11: 谢谢啦，
0: 谢谢衣服，客气。
8: 顾总，
10: 好，稍等一下。玲玲，等到了，等一
8: 下。应该是顾总来了。
6: 相信太轻。
0: 谢谢。

0: 明波，跟主持人说一下，顾总来了，准备开始。
1: 好，
0: 我们开始吧。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哎，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顾总，我是方舟的何明博，您有任何的需求可以随时告诉我，谢谢。
1: 顾总，您这边请。江许是怎么认识顾许的？顾许为什么会带他来？我也不知道。
2: 贝总，这位是
3: IT 时代的胡总编。
4: 你好，你好，你好。
3: 胡总编约了好几次想要专访您，今天总算是成型了。那这样，您二位先聊。
5: 哟，顾总，哎，顾总，好久不见，还记得我吗？
6: 一鸣，
7: 顾总，在我的面。

0: 了，希望以后能够合作。
1: 我是 IT 的胡总监，待会儿啊，我还得采访你一下呢。
2: 好的，好的。
3: 今天这个酒会，表面上是为了庆祝磐石和方舟达成了合作，但更是魏总即将荣升 VP 的庆祝会。这个顾许倒好啊，硬生生的把主角搞成了陪衬。对了，佳怡，江喜今天这条裙子怎么跟你这条这么像啊？我记得你那会儿试穿的时候，那个公关说这个是高定，国内就这一条。那他从哪儿搞来这么一件啊？鬼知道是什么关系呢？找了件高定套在身上，就真把自己当正宫娘娘了。
4: 摆什么位置，哪里是一件衣服说了算的？真是有趣。
3: 你不会以为我在说你吧？我说的江喜。
5: 恭喜啊，魏总。虽然早就知道公司 VP 的位置非魏总莫属，不过今天一早正式任命下来了，心里还是想着要正式的跟魏总道一声恭喜啊。
6: 陈志
5: 啊，
6: 你们技术部以后得多多支持我们产品部
5: 啊。惭愧啊，这次要不是我们技术部掉了链子，公司也不用花大价钱跟磐石买技术。还是魏总厉害，不仅谈成了合作，现在又荣升 VP， 真是双喜临门啊。我看今天几乎所有行业媒体的头版头条都是方舟和磐石合作的新闻。哦，对了，这是我们技术部新的文案，魏总晚上有没有空啊？要不我们坐下来聊。
6: 没空。
7: 那个，给你点你最爱的拿铁，然后今天我请客。
8: 谢谢啊。

0: 湘西，关于 OP1 的需求调研什么时候能有个结论？
1: 哦，我还有两周就可以给到你。
0: 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我那个项目弄得差不多了，现在也挺闲的。跟磐石的合作毕竟是咱们方舟的大项目，需要足够的人力支撑。咱们部门的其他小伙伴呢，也都想给你搭把手。你看，如果需要我们做什么，你随时跟我们说。
2: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们就行。
3: 对啊对啊，我们可以帮你。
0: 我这个人吧，脾气不太好，但我对事不对人，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迟到了。
1: 啊，今天有点事儿，路上塞车。
0: 哎，对，把这个也签了。
1: 这个要签吗？
0: 当然了，迟到了肯定是要签的呀。
1: 啊，谢谢啊。好了啊。
2: 怎么来这么晚？
1: 我有事儿。
2: 亚凡那边找你啊。
3: 进来。
4: 魏总，您找我。
3: 坐。
4: 坐就不必了，我外面还有一堆事儿呢。
5: 没想到你跟顾许还挺熟的。
4: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5: 江喜，我就欣赏你这一点，脑子清爽，凡事都拎得清楚。顾许是什么人，以他的阅历和地位，不可能跟你来真的，无非就看上了你的美貌，逢场作戏而已。你可千万不要做什么豪门太太梦，太不切实际了。我有个提议给你，趁热打铁，捞点实际的。
4: 魏总，不知道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5: 我现在手头上有两个项目磕不下来，你正好利用这层关系，让他用人情推进一下。
4: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说到底，我还是为公司好的。
5: 合作成功了，业绩算你的，我会用 VP 的权利，火速的提升你一个。

0: 高级经理，这样我们两个人又能像以前一样并肩作战。
1: 那不知道我动用了这层关系帮顾许做做事情，身为磐石的 CEO 顾总会给我什么样的惊喜呢？一定比你这个VP能给的多多了吧。
2: 像这种画大饼恶心事儿，顾许一样都不会，毕竟
1: 他靠的是实力说话，跟你不一样。
0: 你有没有搞清楚你现在在谁的手底下做事？
1: 我凭本事吃饭，在谁手底下做事情都一样。
2: 倒是你，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升了VP，我希望你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想想清楚，因为毕竟现在整个方舟都在传，能搞定磐石项目的人是我。

0: 红姐，
1: 今天的新闻我看了啊，你穿着这件礼服简直跟电影明星一模一样。
2: 芬姐的这件二手高定礼服没给你丢脸吧？
0: 这件衣服相当给力。
1: 哎，你来啦，
3: 来喝咖啡。
1: 哎呀，还有咖啡喝。你们先聊着，我把衣服挂起来啊。
3: 芬姐，谢谢了。哎，
4: 怎么样？第一次上头版头条，感觉如何？
3: 你快别笑了，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魏明今天正式升任 VP 了，以后他在这个圈子可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4: 那恭喜他了。
3: 你别不当回事儿，他越往上爬，手里的资源就越多。你到时候想顺顺当当的跟他离婚，就没那么容易了。
4: 跟他做了这么多年，我连他有多少钱也是刚刚才知道。
3: 你呀，肯定是姿态清高。你觉得提前特别俗气，要不是因为要分家，我估计你连他这辈子有多少钱你都不知道的。他现在是 VP， 加上提成、奖金，还有那些客户给他的回扣，他的年收入是相当的可观。
4: 这是我们的婚内财产，是我这些年牺牲自己的事业换来的，这也是我们协商一致、精细分工带来的共同成果。他赚的钱，每一分都有我的一半。
3: 反正呢，我还是那句话，该是你的，一分一毫咱们都不能让。
1: 咪咪啊，这个 VP 到底是多大的领导啊？
5: VP 就相当于副厂长
1: 哦，那你就说二把手。
5: 哎，对，
1: 哦，
5: 这么理解对。
4: 对应这个级别啊，年薪会上升一个档次。
5: 对，主要是奖金会多一点。
6: 明明啊，你这次呢是真的让我们魏家扬眉吐气。那些隔壁邻居啊，不要太羡慕我。哎呦，这几天他们看我这个眼神像兔子一样通红通红的。
1: 那最有意思的是啊，我有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啊，他要给你介绍对象。我看了看照片啊，那个小姑娘才二十出头，那个脸啊，嫩得像那个新鲜的水蜜桃。
5: 啊，你是不是喝多了？
1: 你有什么呀？人家又不知道你结婚了。
4: 果果，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4: 吃饱了回房间玩去吧。嗯。
5: 慢一点啊。
6: 林爽，我说那个果果现在也大了，你俩是不是可以考虑生个二胎？
1: 哎，对对对，你是不是要满足一下我们抱孙子的愿望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啊？魏明生了个 VP， 就又是水蜜桃又是二胎的。
5: 你们两个人开玩笑要注意点分寸好不好啊？
4: 哎，我听说啊，你们公司有一个风评挺差的总监，刚升职就跟老婆离婚了，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也是生了一个大胖小，后来被人辞了。
1: 哎，林爽，我明明是干不了这种事的，我们魏家的人那是要脸面有教养的。
4: 我也是开玩笑的。
6: 哎，林爽，我听明明说你也出去上班了。
1: 嗯，哎，林爽，我跟你说啊，现在外边那些皮

0: 包公司就雇佣什么实习生啊、临时工啊。
1: 你的实习期一满，他立马叫你滚蛋。
2: 妈，你多虑了，我在磐石上班。
3: 磐石好公司啊，我们公司最近跟磐石还有合作。
4: 我出点工作上的事，你先吃着。
3: 你们两个人说话注意点啊。

0: 今天忙了一整天，都没有时间恭喜你升职。
1: 这一路走来，我遇到很多事，好的、坏的。现在回过头想想，不过都成了一笑而过的故事。也遇到很多人，有睚眦必报的心机，也有雪中送炭的恩情。但其实我最感激的，就是遇见你。
2: 张海，
3: 哦，回来了。
2: 干嘛呢？
3: 有没有发现穿上这双新鞋，你的弟弟都变帅了不少呢？
4: 我怎么看都像江家那个不争气的傻大儿。咦，
3: 那都是过去式了，好不好？你得用发展的眼光看人。我这双鞋可4000多买的呢，限量款。
4: 多少钱？
3: 4000。
4: 你这双鞋要4000？不是你什么脚啊你啊？刚挣几天钱呀你啊？钱还没穿热乎呢，你就把钱拿去打水漂？哎呀，
3: 某些人呢，总是觉得他的弟弟那么的自私。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挣了钱呢，必然是有你的份的。看着，
4: 真行，江海你。
3: 在这种美好的夜色下，漂亮的姐姐是不是还缺一个
4: 这个？江海，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干嘛呀？一天到晚弄这些花里胡哨的。
3: 真钻呐！
4: 真钻！打死你！告诉我这到底什么呀？
3: 现在还是一条小手链，小意思。等以后我挣的钱越来越多了，给你买表、买包、买房、买车，行不行？就买那一栋 CBD。
4: 江海，我告诉你，这就是钱的问题。咱们有钱也不能乱花。我知道这个手链是你对姐姐的心意。
3: 咋啦？
5: 哎呦，你给妈妈买的新衣服，妈妈都收到了。
6: 你看一看，看看妈妈穿得漂亮不漂亮？
3: 我看看。
6: 你看看，
3: 好看，好看，好看，显得肤色特别好。
5: 还是我儿子好啊，给我买了那么新的衣服，还一下子积了20000块钱。
6: 给妈妈修房子，妈妈真的是没有白生你呀。你给你姐姐买什么东西了没有？
3: 买了，给她买了一根手链，特别好看，她也特别喜欢，一直拿着呢。哎呦，
5: 我们小海就是懂事会做人。你姐姐呀，最近肯定忙得很。
6: 你没事儿就不要打扰她了，晓得不？
3: 晓得。
6: 电话就不多说了，
5: 马上就要见面了。
3: 哦，
6: 我挂了，
3: 拜拜啊。
1: 我帮你吧，
7: 不用。
1: 没事，好嘞。
7: 真不用，我自己可以。
1: 你去磐石工作，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
7: 你也没问我呀。哎，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咱俩在方舟？我说有朝一日我要当 VP。
1: 记得，你的梦想我不是帮你实现了吗？在磐石工作遇到困难了，告诉我。
7: 不用。工作上的事儿还是靠自己，心里比较踏实。
1: 你别把工作想那么简单，你在家里待久了，去工作主要是换个心情。
7: 怎么了？你不会是担心有朝一日被我反超了吧？
4: 5万？你这才刚上了2个月的班，你一普通的销售你怎么能赚这么多钱呢？
3: 普通人肯定挣不了这么多呀。但你弟弟，我是普通人吗？我是普通人吗？我2个月月月拿销冠，我现在是我们公司提成最多的人。现在是5万，不多，以后10万、20万、30万。
4: 那你跟我说说，你一个月租多少套房出去，提成是多少呀？
3: 不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让我很难懂啊。

0: 是我之前窝在家里，我没工作的时候，你骂骂我，我觉得没有问题。我现在我出息了，我挣钱了，我给你买东西了，你还怀疑我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应该一直窝在家里啊？是个窝囊废啊？
1: 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是关心你。
0: 我不需要你关心，好吧？我告诉你，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管，你也管好你自己。出了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啊！别管东管西，管管管管。

0: 考虑到上个季度的实际情况比本季度开始的预期存在落差，本季度的数字规划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合理化。
1: 我们在线索挖掘、商机储备、得单转化几个环节都做了细致的规划调整。
2: 嗯，好，我详细看一下。
1: 修复版的天堂电影院，正好电影节又特别上映，总共只有两场，我定了闹钟，好不容易才抢到的。我记得你在普林斯顿求学时排了大半天的队都没抢到票呢。
2: 那天印象特别深刻，我还记得是个下雨天。其实我已经算好了这个剩余票数还有排队的人数，应该刚好买到票，结果突然来了两个特别没素质的老外，非要插队，我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后来警察都来了。
1: 这次一起去呗，正好缅怀一下逝去的青葱岁月。
3: 哎呀，周末看电影的福气我就没有了，我还得加班加点的工作啊，要给房东他们交货呢。
2: 哎，要不然这样吧，你把票留下吧，我突然想起来我们邻居那两口子人特别好，经常接济我，给我送好吃的，我就把这票送给他们吧，也算是聊表谢意了。
1: 不好意思，此票千金难求，既然你不想去，那我就邀请别人，也轮不到你拿去做什么顺水人情。
2: 至于吗？不就两张电影票吗？小气。

0: 上学的时候脑子就那么清奇吗？他呀，
1: 你说顾雪，高智商的代价难道就是低情商？他不是低情商，他是那种活生生的把自己活成我们极客专业的传奇，武侠小说里面那种诗歌觉得世外高人，你知道吧？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大家集体去外地参加一个比赛。 让辅导员呢安排顾雪跟我一个车，抢着他能帮我提提行李什么的。然后那站台的那个电梯还坏了，我是真的是扛不上去了。然后这时候，我们顾大仙姗姗来迟，我想他怎么着也能帮我一把吧。结果他说出了一句我至今难忘的话，
0: 什么？
1: 他说用力啊！哎，这个我深有体会。 有次邀请他来过生日，他提醒我不要买蛋糕，他会准备。结果生日当天他人来了，跟我吐槽老外的生日蛋糕太难吃，于是给我带了三个肉夹馍。我24岁的生日蜡烛是插在肉夹馍上的，你说这真的太符合他人生了。他真是一点都没有开过窍吗？你说在感情方面啊？嗯，没有。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对你是不感兴趣。

0: 叶丹啊。
1: 我是你老板。
0: 对不起，下班了。
1: 三倍酬金，再加额外打赏。
0: 上车。

0: 这两天我收到了 N 条信息，都是问我什么时候多了个漂亮女朋友的。看你出的馊主意，害得我平白无故遭人非议。
1: 哎呀，没事儿，你恋爱绝缘体，不怕的。
0: 其实我女人缘挺好的。
1: 事业有成嘛，女人缘当然好了。只可惜啊，这些女孩很快就看清了你的真面目。
0: 我什么真面目？
1: 你不记得了？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我喝醉了，你送我回酒店，结果在酒店的那个浴缸里守了我一夜。
2: 不许！
3: 林爽交给你了啊！
2: 你的人品我们相信，再见。
4: 不是，宿舍都已经锁门了，我带她去哪儿啊？不喝了，
5: 明天就好了。垃圾桶放在这里啊，你要吐就吐在这里。
6: 最遥远的
7: 距离，
6: 天边的爱的
4: 秘密。哎，你要干什么？
7: 门，
4: 我给你开空调。
7: 门，
5: 不行，赶紧睡觉。你老老实实在这睡觉。
4: 你要干什么？
7: 哎，干嘛？
4: 你要干嘛？
7: 干嘛？
4: 哎，
7: 亲爱的，
5: 你下来，小心。今天晚上这就是你的家，老老实实睡觉，一觉起来就好了。

0: 知道了吐槽你，说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仙儿，刀枪不入的母胎单身。
1: 停车。
2: 生气了？至于吧，这大一同学不都这么说你吗？说你对女孩没什么兴趣，就爱学习。
1: 停车。
2: 停停，
3: 什么毛病？
2: 更年期提前了。

0: 法。
1: 好，我接着大伟介绍的，其实基本的原理就是采用不同大小和比例的窗口在整张图片上一定的出场，然后请。
2: 不好意思，魏总，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没事的，
1: 没关系，丽丽啊，
2: 对不起，魏总。
1: 哎，明博，这怎么开不了机了呢？
4: 我正好要去换屏，你把魏总的手机给我吧，我去，省得你跑一趟。
5: 那太好了，我正好合同还没开完，那谢谢你。
4: 放心吧。
5: 那我去忙了。
4: 嗯。没事，哎，谢谢。
6: 他手机的密码我是知道的，
4: 他会实时的删除微信的记录，就算你知道他手机的密码，也很难找到有价值的信息。
6: 苹果手机有一个功能，最近删除的短信、图片、录音，都会保存在一个最近删除的文件夹里。他的 Apple ID 我也是知道的，可以备份他的云端信息。
4: 可以啊，你说。
5: 江琪，手机修好了吗？
4: 什么？
5: 我之前给你拿去修的魏总的手机啊。
4: 给，
5: 你吓死我了！你，谢了。
4: 别客气。
7: 我要找我的女婿。
1: 花了多少钱？
7: 这有规定。
5: 没多少钱，
1: 谢谢啊。
7: 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嘛。
8: 阿姨，
1: 一会儿
8: 你有什么事吗？好的。
7: 我找我的女婿。
8: 您说您女婿是大老板，那他叫什么名字？您总该知道吧？
7: 他叫。我也不知道
8: 啊。您连您女婿叫什么您都不知道啊。阿姨，我们这儿是大公司，您过来找谁干什么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登记的，他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进来的。
7: 说谁随便呢？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4: 妈妈，这份资料麻烦你帮我送到记事部。
9: 好，没问题啊。哎，你们听说了吗？我在楼下看见一什么事儿，一老太太跟别人吵架，跟在菜市场似的，说什么方舟的大老板是他女婿。
7: 哎呀，这是我的女婿，这是我的女婿，这是我的女婿，你们快看看，这是我的女婿呀，这是我的女婿，我的女婿。
10: 这不是顾总吗？嗯。
7: 哎，这个是我女儿，
9: 江喜，
7: 我女儿，明博，
9: 刚才你看见了吗？老太太在那跟别人吵架。
5: 哦，我看见了，我刚跟魏总上来，说是还吵着呢。
9: 说什么老板，什么女婿？
4: 你们先聊着，我先下去一趟，拜。
9: 拜拜，
5: 我先下去一趟，你们先聊。
9: 哎，你说这人，
7: 江喜。

0: 姐儿命好，这就算是找了一个好男人，也不枉费我把她生得盘亮条顺。新闻上那几张照片，好多亲戚都给我转发了。那喜儿也真是的，这个天大的好事情，在妈妈面前也不讲。
1: 妈妈，就一张工作照呢，能说明什么呢？太不严谨了。不过也像，像你的做事风格。
0: 你个小孩子，你懂个啥呀？你姐姐嫁得好，我们都跟她享福。
2: 您要是为了这件事情，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3: 我一没有男朋友，第二我根本就不想结婚。
0: 哎呦，你乱说什么呀？什么叫不想结婚？明年就30岁了，这个年纪在我们那儿孩子都上小学了，你就是一天到晚心里没数。我告诉你啊，你就知道天天在外边闹。我这次就是要看你把这婚结了。

0: 行了，我去八点，行李你给我收拾一下。
1: 我真的，我发誓，我不知道妈妈要来，我要是知道她提前要来的话，我可以不会让她来的。如果我骗你的话，我喜欢的女孩都不喜欢我。姐，
2: 行李你收拾，我加班去了。
3: 你别走啊，我一个人，我妈妈大火力太猛了，我受不了的。
1: 姐，
3: 真的，你再陪我一会儿。陪我一会儿吧，我真的受不了了。姐，小雨，
0: 叫她收拾行李，她还跑得快。
4: 她加班，她忙得很。你不是也要去加班吗？赶紧加班呐。
1: 嗯，走。
0: 你呀，要勤快些，升职才能升得快啊，钱才能赚得多，知道不？
5: 好喽，知道了，走了啊。
0: 哎，谁呀？
6: 哎，阿姨你好，我是明博，江喜的同事，我们在方舟见过的。今天的事儿实在是不好意思了，那个我加您一下微信吧。
7: 阿姨，保安说向您道歉，红包里的钱呢算是医疗费，您要是不累的话，我明天可以早一点下班，开车带您四处转转。
8: 出门见财，这是好兆头啊。
0: 就是你的车呀！
1: 这是我的车，咱这车好啊，节能环保，坐着还凉快呢，还不用等车位。来，
7: 给您戴一个安全帽，安全第一啊！
0: 来了，
2: 江喜，
0: 我朋友来帮出出主意。
9: 啊，是。
2: 怎么样？进展的还顺利吗？
9: 我们获得了关于魏明和林双共有财产的相关证据，还有以他个人名义购买的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
10: 都能够证实是两人婚后的共有财产。
2: 四姨，我还恢复了魏明手机删除的数据，他在这一年里频繁大额转账，总数大概有600多万吧。
10: 大额频繁取现是转移会内财产的惯用操作，难点在于我们无法追溯钱款的去向，对方一般会解释成这笔钱已经花掉了。针对目前的情况，我们的策略有两点：第一，尽快锁定对方婚内出轨的证据，这是让法官酌情判定对方可以少分财产并获得抚养权的理由；第二，尽快找到这几笔大额取现的去处，这不仅能够切实保护你的个人利益，也能确认对方有非法转移婚内财产的行为。
7: 阿姨，
0: 哎，
7: 我看这景色还挺好的，给你拍个照留个念吧。哎呦，在这儿小心啊，慢点下啊，把眼镜给您戴上。
0: 好看。
7: 哎，微笑一点，再高一点点，可以，
0: 这个
7: 可以，可以。
0: 明波，快把这小娘子给我拍进去啊！
7: 好。开心一点，3、2、1，待会儿咱们到船上之后能看到那亭子，咱们再拍几张。
11: 今天还开心不？
0: 开心吧，
11: 试一试
7: 、喜欢吗？
0: 我觉得太绿了，
7: 找一个别的颜色的可以吗？
0: 这个好看，
7: 红色也有点太艳了。
0: 新款，
12: 今天刚到的。
7: 好看呀。
2: 请慢用，
7: 谢谢。阿姨，您先喝点热水，暖和暖和啊。
0: 哎呀，
7: 我跟江喜那都是很好的朋友，那他妈就是我妈，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0: 客气我肯定不会客气的，不过这个妈，你可不要乱喊哦，弄不好要误会喽。哎呀，我那个女儿啊，别的优点没有，就是长得好看。我从小就跟喜儿说，千万不能随随便便的把自己给嫁出去喽，一定要找个对她好的，最关键的是要有实力的男人。
7: 我觉得吧，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啊，最重要的事情那还是感情好。
0: 感情有什么用？我就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当初我跟着他那个穷鬼加色鬼的爹，

0: 我吃了多少苦？我一个人一把屎一把尿把喜儿拉扯大，我图什么呀？我不就是图他长大了以后啊，找个好男人，好让我享福吗？
1: 明博，明博，你现在在公司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呢？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在江州买没买房子呢？阿姨，我现在在公司呢是部门主管，薪资一般，然后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村人，还在老家生活。
2: 房子现在正在努力的赚钱买。听说你特意抽空带我妈出去玩了一天，谢谢你啊。
1: 没多大事，你不用那么客气。
2: 既然你也见识过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也应该知道，他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
1: 其实我觉得阿姨说的也挺有道理。现在的我确实还远远配不上你，但我会努力。我只是需要时间。魏总之前许诺我，只要亚凡这个项目完成好，就给我升经理。这个项目，我一定拼尽全力，把它做得漂漂亮亮的。

0: 方舟前段时间世界连丢了几个大客户，但客户又不是你弄丢的，凭什么让你找回来？还就给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刚刚上任，董事会想看一下我的能力，也无可厚非嘛。
1: 是我爸的意思吧？这不是展现能力，是故意刁难，是滥用职权。
0: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是谁的意思不重要。这几个客户资料你赶紧整理一下。
2: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开会研究一下。我说了很多次了，这个东西你就下午送过来，好吧？我上次要资料。哦，
3: 好，谢谢啊。嗯，下午送过来，给你买咖啡，帮你端上了啊。
2: 哦，好，谢谢，没事，送过来。
4: 哎，那个，
2: 哎，
4: 合同改一下。
2: 哎，好嘞。
4: 宁月，例会那种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好，去吧。嗯。
5: 民国，来一下。怎么了？啊，我听说魏总让安安和你同时负责了亚凡科技的项目。对啊，魏总说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
2: 这个项目不是你谈来的吗？
5: 哎呦，这个安安捡了个大便宜啊！这没什么吧？这个项目我本来也需要帮手。
6: 他也是自己人，又是个女生，我觉得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呀。这个项目，安安是组长，你是副手，那到头来那功劳不全是人家安安的？估计是魏总想给安安升职，借着亚凡科技做出点业绩来。真是太傻了！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喜儿啊？
7: 哎呀，我呀，就是看着你这个人还不错，就跟你多说几句。
6: 您说，喜儿是要带着我跟他弟弟过好日子的，你最好离喜儿远一些。像你这样的人，会把他把我们全家都拖累死的，你知不知道？
0: 怎么来这么晚？我有事儿。有些话电话里说不清楚。你看，要不这样，明天中午我们约一个午饭如何？好，那我等你消息。再见。进来。
8: 我找到突破口了，方舟流失的那几个客户基本都是一个圈子里玩的好的朋友。刚好信达纸业的千金米娅跟我从小就是闺蜜，而且米娅和那几个家族企业的子女平时也都玩在一起。她说愿意为我引荐。
0: 佳姐。

你能帮我，我很感激。但是我做事情有我自己的原则，我不希望把私人关系带到工作中来。还有，我真的不想用你的资源来帮我。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

居于野生旅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我们是来自那就是聂荣县人民法院，我们这边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我们用双脚丈量广袤的高原大地，把公平正义送到草原牧区的千家万户，一代代继续传承司法精神。聂荣县是牧区，所以地域比较辽阔，人口也比较分散。牧区的话，住所也不是很固定，有时候会在冬季。

0: 草场，有时候会在下级草场，有的地方又信号比较差，所以找当事人呀，这些都比较困难。牛斗法庭是为了解决偏远群众打官司难的一个实际问题，为偏远地区设立的一个移动型的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西藏聂荣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拉措素、被告拉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牛斗法庭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可以开展法制宣传，也起到一个预防各类刑事犯罪或者民事纠纷这样的一个主要作用。在牧区的话，流动法庭是很常见的，然后被牧民群众也会亲切地称为司法清洗兵。
1: 山与山之间喊得硬，人与人之间看得清，特别是扛在肩上的国徽，照耀着曲折的山路和每个人心中公正执法的天平。这是一行活跃在大山深处的法院人，他们要到达对面的村庄，组成个性化办案的流动法庭。院坝里开庭，邻居们旁听，审理一案，教育一方。自从披上这身法袍，与大山结为不离不弃的远亲，朝九晚五的常规就成了朝五晚九的约定。手持法锤，胸带法徽，维护人民权益，守护一方稳定。
0: 法院的话，平常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然后化解矛盾纠纷，调解民事案件，开展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起到一个居中裁判、定分指证的一个作用。通过开展系列工作，然后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今天我们就你们两个这个买卖合同纠纷组织一次庭前的调解。我们基层法院各类案件的话，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就比较多。我自己接触到的这些案子当中，调解成功之后，当事人握手言和，然后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好如初，追索赡养费的老人含泪握着我们的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自己作为一名法官就感到非常自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起离婚纠纷，当时夫妻双方的话没有多大的矛盾，主要就是妻子跟婆婆之间有一点矛盾，法院通过一天时间进行调解，和好如初，然后互相道歉，调解完成之后还给我们法院工作人员献哈达表示感谢。我们办的不仅仅是一个案子，然后办的是别人的一个人生，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有这样一群人，国徽悬在头上，法徽别在胸前，法袍穿在身上，法锤放在手边。奋战的地方叫法庭，工作的单位叫法院，共同的名字叫法官。庄严的法庭上，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唇枪舌剑，办公桌前堆满了总也处理不完的案卷，立案、送达、调解、开庭、判决、执行，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劳动，但每个环节都凝结着法官的智慧和心血。几十年如一日，用平凡的方式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自胸佩法徽的那一刻，我们便代表国家和法律；自身着法袍那时，我们就担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的生命里便多了一份壮志与豪情。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就注定要与责任、奉献联系在一起。

0: 那群聂龙县的话也是属于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值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咱们保护条例实施以后，下一步在条例的这个指导下要怎么去开展工作，然后也是怎么去挖虫草，怎么去保护环境，这一块的话就在条例里面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1: 聂龙县法院的话会结合法制宣传的时间节点，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法制宣传，发放宣传手册等，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突破工作是特别重要的，既能让老百姓懂法守法，也能让他们知道遇到事情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不盲目冲动，不走极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违法犯罪，同时还能拉近我们司法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的一些距离，让大家理解我们的工作，然后信任司法工作，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让社会的风气更稳定、更和谐。
2: 选择了法官，就注定要与清贫和孤独为伴，就注定要与纷争和吵闹同行。但我们从不后悔，因为我们深知三尺法台观社稷，一腔热血为人民，不忘为民初心，牢记司法使命。让我们用心血和汗水捍卫一方和谐，用一生托起公平正义的天平。
1: 聂龙这边海拔比较高，气候也比较恶劣，常年的气温都是零下几度，然后最低的话可能会达到零下27、29这样左右，常年会有下雪刮风这样的情况，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所以对我们干警的话，身体的这个素质考验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从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份职业，我感觉这份职业是很值得的。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工作设施、工作条件这些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是从未改变的。
2: 与苍茫高原守法治之光，与平凡岗位护一方平安，以法为尺，以心为秤，我们愿做雪域高原上的法治基石，用忠诚与担当守护高原群众的岁月安稳，山河清朗。

是何种力量让这份热爱从未离开马背？是什么样的训练打磨让每一次跨越都精准如尺？又是何种传承让每一次奔腾都铸就热血传奇？赛场上每一次跃起都续写着西藏竞技马术的壮阔篇章。敬请收看美丽西藏马背上的故事。

0: 在西藏竞技马术队的训练场上，备战的节奏愈发急促。16岁的队员丹巴亚加正在打磨竞技马术技能，为赛场蓄力。
1: 最后这个稍微有点拉得多了。
0: 竞技马术是人马协同竞技的奥运会项目，它分为障碍赛、盛装舞步、马术三项赛三个门类，比拼骑手与马的配合度、动作完成度和赛场应变力。

0: 待会再来一次啊。
1: 一周后，丹巴亚加将站上场地障碍赛的赛场，他将投入最后的冲刺训练。
0: 很好。现在他是年轻运动员嘛，就比赛经验少，现在整体的这个孩子这个整个这个感觉啊这块非常好，起码的这个呢是一平衡，再一个就是安静，骑手跳障碍的时候是对马的影响是很大的，打比方说你手乱动，马跳了你不跟不跳，马跳一次在第二次时候就他就不跟你跳了，因为害怕呀，所以说小哈的话就现在很安静，马也很愿意跳。再做个快步啊，快步说就不要往后收，快步，然后慢步，慢步也是别往后收，手往前送一下，快步别往后拉缰，别往后拉缰，左缰稍微来点，外方缰让着，对，好，然后又回来，马术的基本功是很关键很关键，就跟那个盖房子一样，把地基打好了，如果说有些那个基本功不好的呢，是要么是光靠缰拉缰，要么是这个一会儿是这边歪的，一会儿是这样的歪的，所以说基本功就是点点点练，特别是年轻运动员细微的一些动作会影响这个马的这个整个这个运动的一个动态。
1: 骑手需要通过脚贴马腹、收放缰绳、重心转移等动作发出精准指令，最终达到人马合一的高度协调。
0: 对，往前跟他走，跟他走，对，不要突然的加速啊，用重心去，重心很好，节奏控制住了，节奏控制住了，别着急，马硬了你可以往后收，收完了就手给跟他的放松一点，对对，让马放松下来啊，别让它紧张，往前稍微送一下，把胳膊稍微直点往前，对，不要往你身上。

0: 拉缰绳，缰绳往内侧往我这边稍微打开一点。
1: 每一次练习都为赛场竞技打下根基。每一位队员的骑手生涯都是从和马相伴开始。进队七年的曾杰，当了两年马工后，才正式踏上骑乘之路。
2: 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我对这个行业了解的不够多，一定是要从马工，从马匹的一些细节方面啊，细节方面不学好的话，你是没法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边学到更多的。
1: 骑手亲自参与刷马，是建立信任的基础，也是马愿意共赴赛场的起点。
2: 平时我们训练，然后完事的时候，他如果说做得好的话，就给他拍一拍，或者喂个糖，就说明他做得很好。但是不能多拍，因为他玩多了还是会调皮，他其实跟小孩，几个小孩一样，就是那种。就是刚才他有可能想跟我玩或者怎么样，但不会真咬，像这种马就比较乖一点。
1: 骑手常与专属搭档互动，而教练则对每一匹马的特质都了如指掌。
0: 锦州今年11岁，综合素质很高，今年年龄也不大，就是现在有点急，但没完用不完的劲儿他压着。然后呢，是这个今年14岁了，也是这个品质非常好的嘛，对，但是舞步稍微的难度大一点，相比之下。Buster，Buster。
1: 对骑手而言，他们是赛场冲锋的伙伴，这些马均处于7到15岁黄金参赛期，历经层层筛选，他们四肢修长强健，关节灵活，发力更具优势，而且爆发力、耐力和柔韧性都远超普通马匹。
0: 德国的马呢是对这个骑手的要求比较高，法国、荷兰、比利时那个呢是相比之下稍微的好骑一点，所以说相比之下大家会包括障碍也好，三项赛会尽量会荷兰、比利时、法国这块他会去挑的。对 OK good boy good boy OK。
1: 这些马都非常聪明，有利于骑手和马培养感情，形成良好的默契。

0: 速度，速丹，这匹马我骑了，我刚到北京，刚进队到现在，都一直骑着这匹马，算是比较暴躁一点的一匹马。以前都马方都不让进的，一进去就给你咬啊，耳朵往后竖着呀，就喜欢咬，感情都很好。我把这放到外边，我跑哪它就跟到哪那种。而且还教那个教了他一个招，你看，吃草呢，你看就那种吐舌头，特搞笑。应该是只要是给他吃点东西，他就吐舌头啊什么的。
1: 全是灰，你看，啊。待会你好好刷一刷，这个脏的大块大的。

0: 虽然队里有饲养员和兽医等后勤团队，但教练总忍不住亲力亲为，时不时给老马搭配口粮，检查身体。
1: 老人家，好好充值，好好吃啊，没牙了。
0: 教练总记挂着老马，也会悄悄给牙口不好的老马开小灶。
1: 26了，人的话已经是八九四，打了几届四五届全运会，就有些主力功臣，霸气，进去以后就跟人一样，他就精神状态那种的，什么不怕。行了，吃好了。
0: 他们曾用默契撑起团队的荣誉，如今不再跨越障碍，却成了队伍的心灵港湾。
1: 这些都是我们的老马，这个已经20了，这些都是已经是给他们训练用了。对对，你这些已经是工程。对，
0: 西藏竞技马术队有20匹马，其中8匹是赛场主力，还有12匹功成身退的老马正安度晚年。每天晒太阳是老马最惬意的时候，他能看到不远处队员正在刻苦训练的身影。眼下正是冬训，每位队员都在忙碌中度过。
2: 哦，小丹爸。
3: 哦，
2: 这样啊，你看你现在这个金珠，是一个3项赛的嘛，对吧？
3: 哦，
2: 它5部比赛要亮相的。
3: 对，
2: 你刚才那种刷呢，马尾巴越来越稀少的话，它就不好看了。
3: 对，
2: 它要飘起来嘛。刷当中有脏的，你是用手一点一点掰开，把它脏的拿出来，但是不能使劲瞪它。这么抓着，你这么在底下刷是不疼的。
0: 进队3年的丹巴亚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在竞技马术的盛装5部项目中，马尾是裁判评判的重要细节。美观飘逸、随步流畅摆动的马尾，能展现马匹的从容优雅，有利于赢得印象分。相反，若因护理不当导致马尾稀疏、过长或过度剪短，都会影响动作观感与评分。

0: 打圈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到了冬天的话，就很多骑手都是先打圈打个15分钟左右，把马稍微的热一热，充分的开一点，然后人上去的时候就配合的好一点。
1: 冬季给马打圈绝非简单的遛马，在热身的过程中，他还能调教马的步态，纠正不良习惯，提升马的服从性，同时也便于评估马匹身体状态。

0: 西藏竞技马术队将进行为期两天的场地障碍赛专项集训，首日用来搭建训练场地，另一天开展实战训练。
1: 我们明天就是过来这儿就转场，然后呢今天过来摆明天的障碍。
2: 先放杆吧。
1: 对，放杆呗。第一道在这儿，一二三，咱俩就分工一下呗。
0: 搭建场地障碍赛的赛道需要用到可调节高度的金属支架、可换规格的横杆、可增减的彩色填充物与装饰板。
1: 它会路线设计师会有一些，比如说放水啊，或者放一些。

0: 些填充物啊，就比如说那样类似于那样的一些砖墙，就是你的马有没有经历过这些水呀，比如说一些红板呀、绿板呀、蝴蝶的那种类，马的眼睛里一看，哇，那个颜色什么的很鲜艳，有的马就可能胆怯了呀。
1: 赛道的设计巧思是为了考验马的胆量，以及考验马匹的弹跳爆发力、落点精准。

0: 准备。繁琐的事情确实多，这个那个，但是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辛苦，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我的职业。
1: 天刚破晓，马匹开始装车转运，但增罗旦要在转运过程中确保运输车通风良好，保证每匹马都有专属的小隔间，避免在车里转身磕碰。还要随车备齐伙伴熟悉的草料与水源。
2: 要是要去什么广东啊什么，那2000多公里，30多个小时，马的这个忍耐性还是很厉害。
1: 更换训练场地后，骑手和马都要重新适应。就在这时，但曾罗旦的马出现了巨跳情况。在场地障碍赛中，巨跳碰杆均会直接罚分，影响最终成绩。经验丰富的骑手会通过清晰的指令与精确的路线规划，引导马越过障碍。

0: 但曾罗旦手握第十四届全运会团体金牌，还多次在全国马术三项赛锦标赛中获得奖牌，更是国内两米超高障碍纪录保持者。边巴此人同样实力不俗，除第十四届全运会团体金牌外，他曾在2016年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中夺得冠军，并连续多年在全国马术三项赛锦标赛中跻身前列。
1: 你不能说，哎，冬天就是那什么比赛少，你就不去了或者那样。其实我觉得运动员必须得有这个竞技状态。
0: 丹巴亚加征战的商业马术比赛即将开始，他的内心满是忐忑。由于自己的马状态不佳，他只能借队友的马参赛。丹巴亚加已有一年多没打比赛，对于赛场他有些陌生。
2: 能稳稳地下来就行，稳在场地，适应适应，马也适应适应。
0: 2026年，他将参加多场马术赛事，这次比赛是他的一次重要练兵。教练期待他在高手对决中检验训练成果。和丹巴亚加一起参赛的还有许多京津冀地区的骑手。丹巴亚加参加的100厘米级别的场地障碍赛，约有超120名骑手同场竞技，每一轮较量都扣人心弦。
2: 我们的话，那95个出场，肯定时间也久。平时饭点就10点半多，11点多就开始喂了，所以今天就先喂，然后一会儿九十五的话，差不多晚上。

0: 下午吧，下午3点多2点多才完事的。
1: 赛前，领队错东与师兄但曾罗旦特意赶来为丹巴雅加助阵加油。
2: 80个人外地还没有呢，因为你看了很多俱乐部的比赛嘛，你估计大概在一个自己的大概有个心里的一个
3: 怎么也得前30啥呢，
2: 前15，
3: 前15太保守了。我说既然你看2026年的第一场比赛你必须得奔着前3去，甚至就必须要奔着冠军去。所以我跟你说这场比赛全力以赴，不管什么样的比赛你必须得有这样一个态度。我跟你说没有什么可做不到的事，必须要这种信念，必须要有这种那种信念。你要越有这种信念，我跟你说
1: 比赛即将打响，教练与骑手以步伐丈量赛场。这不只是测量，他们用自身步幅换算着马匹起跳的精准距离，
4: 把路线想好了，几步都想好了。
1: 丈量结束，战术推演的博弈仍在继续。
4: 3、4、5、6，
3: 他那个6步可能远一点，
0: 远一点。
3: 对，
0: 看过。
1: 但曾罗旦有些担心丹巴亚加与新马的磨合状况。
3: 你先第一轮走7步，第二轮就那个
0: 走六步，
3: 往里就别拉了，跳完1、2、3，后面那个就1、2、3就上去了。
1: 新年首战，参赛人数远超预期，赛事鏖战至傍晚。

0: 丹巴亚加突然发现马的异样。
1: 你看马后肢不知道在抖什么呀，你看冷的，不是它紧张了，就晚上太冷了，马都容易出问题了。给它盖住，我们的也是个冠军马啊。一二三，
0: 和新搭档一起出赛，丹巴亚加十分紧张。
1: 这匹马的话，缰绳和腿部的配合是特别细的，不能有这种手重啊，要么腿特别的重啊，稍微一下马就直接就根本就不停。
0: 丹巴亚加的挑战是激活马的最佳状态，他与马通过系统的热身共同寻找赛场上的完美节奏。临近上场，师徒俩都难掩紧张。怀着期待，丹巴亚加和新搭档一起踏上了赛场。丹巴亚加和马在前几轮配合无间，他们接连流畅地越过一道道障碍。
2: 有点动力啊！
0: 马术障碍赛每一轮都是独立积分，以目前的赛况来看，丹巴亚加的得分名列全场最高。
2: 别着急，

0: 没事吧？没事。
1: 根据赛事规则，骑手落马将直接判定淘汰，但巴亚加遗憾退赛。
0: 这就是训练，你要做每次的比赛多了，你要想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越想赢越着急越不行。因为咱们俩看录像看了半天，说了半天，如果大步走，你必须从外面走，你里头拐不过来。
2: 哎，没拐过来，我就有了，真的。
0: 越着急，你越想赢，赢是可以的，运动员有这个这种的想法是可以的。你要记住一点，想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每一步都要安安静静的。一直是着急的想赢，手就越想越不行。
1: 由于马术障碍赛中，零罚分的选手比拼是完赛时长。但巴亚加急于弯道抢时间，在毫无起跳距离的位置强行腾跃，最终失衡坠马。
0: 有些地方还拉得有点多。
1: 但巴亚加的新年首战遗憾落幕。每次比赛结束，队员们都要复盘比赛视频，
3: 跳的一些视频啊，打过比赛什么都有，自己留着，过一段时间看看。我当时确实，哎，我这个没做好，自己总结一下。
4: 每次出问题都是太着急了，打比赛就不能着急，心态得很稳，好好调整。
1: 这次失利让丹巴亚加看到了自身的不足。
0: 睡觉前必须给马方转一圈，拍个视频，才能睡得着的觉。

0: 丹巴亚加和搭档一起再一次向障碍发起冲击。竞技体育的每一次失败与摔打终能带来蜕变。对丹巴亚加来说，当下的目标很明确，必须战胜过去的自己。而队伍里的前辈们也有自己的愿景，
1: 肯定是要在比赛上面拿成绩，因为你代表的是西藏。
2: 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西藏的运动员在全国全世界的舞台上，就是有西藏的运动员拿到奖牌。
0: 西藏竞技马术队成立的40年里屡创佳绩，不仅摘得第14届全运会马术3项赛团体冠军，还在其他国内外重磅赛场屡夺奖牌。策马踏新城，西藏竞技马术的传奇未完待续。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

0: 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3: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4: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歼司令，歼司令，歼司令不扎针，歼司令。
1: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工藤兴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见怪不怪。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3: 嗨，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4: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1: 哎，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
4: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1: 可是往长远。

0: 不堪设想。
1: 光庭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0: 可是季夜浩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领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单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
5: 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1: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6: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7: 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2: 乔木，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比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比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1946年9月29号。
8: President Chong, our peace negotiations have not come to an end. And your war is getting worse. 你的仗却越打越
9: 厉害了。大概只是小股摩擦吧。
8: 张家口 is the only remaining 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side the borders.
10: 张家口现在是共军唯一掌控的。
8: Can you please stop fighting?
10: 能不能尽力
8: ？Leave a little dignity for both of us.
10: 给大家留点颜面。
8: In that way, I can do my duty.
10: 也让马歇尔这个和平大使有个交代。
9: 马歇尔将军
11: ，General Marshall，
9: 你也知道，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很拥堵。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会派人去查一下，给你一个答复。
8: The National Assembly, the Ukraine.

0: 大林，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1: 总裁，夫人，
0: 莫三、陆龟，你们有事情吗？
2: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2: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3: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谷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 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0: 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2: 你荣臻是什么意见？
1: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德令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哎啊，
1: 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德令兄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这点享受了。啊，
2: 嗯，医生兄，
3: 嗯，
2: 你还别说，
3: 嗯，
2: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的地儿的还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2: 鲜，
0: 嗯嗯，喂，啊。
2: 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2: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嗯。
1: 医生兄啊，
0: 嗯，
1: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1: 李胜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0: 任人唯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1: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北平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平原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
4: 离间我跟建生之间的关系。
0: 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5: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渣都剩不下呀。
1: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0: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我带你去尝尝？
1: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0: 这酒还不错，喝来。
6: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7: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

0: 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武贞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1: 哎，陆龟啊，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0: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1: 陆龟，你接着讲。
2: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不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1: 我晓得了，陆龟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0: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2: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1: 莫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0: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3: 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
4: 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5: 苏玉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
6: 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5: 就是这个。苏玉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6: 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5: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
4: 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7: 1946

0: 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1: 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尊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屋里请吧。
3: 好。
2: 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4: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2: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
5: 停战协议的约束，
2: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6: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2: 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7: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
2: 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8: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2: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年，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
9: 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民盟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0: 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
2: 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10: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2: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10: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11: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

0: 能给我们五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1: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2: 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1: 一个都请不来啊。
0: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
3: 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4: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两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0: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1: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0: 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4: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0: 做出的最后回应。
1: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0: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1: 我使命未达呀。
0: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1: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
5: 长官，有情况。
2: 今天的收成不错吧？
4: 是啊，
0: 收成不错啊。今天
4: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5: 记住，啊，白菜。
2: 好啊，
5: 包饺子。
2: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
4: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2: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6: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
7: 某支。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8: 是的，总裁。
6: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7: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9: 是。
10: 总裁，马歇尔到了。
7: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10: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9: 走。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来，搭把手。大伙儿都找仔细点儿，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2: 我这个烧火棍子
1: 别动！

0: 战士啊！
1: 滚！
0: 站住！
1: 我倒要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2: 是他。
1: 胆子不小啊！
2: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证件对不上，衣服衣服对不上。
3: 朱司令
4: 啊，
3: 韩大胆，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1: 这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0: 解开！解开！苏鹏！
5: 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1: 惊呼！惊呼！惊呼！惊呼！你怎么才来？
0: 苏鹏，
1: 我怎么知道是你呀？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6: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咱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3: 不容易，不容易。
6: 军装穿不过多少身，这证件扫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3: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哎，不对呀、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7: 我晚回来。
3: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7: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事。
3: 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6: 后方不缺我一个助眼镜，前方懂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申请。来，
3: 换成我是你，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7: 我也想你。
6: 行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不追究了。
3: 还有事儿，
6: 多了我也不要。
7: 赔我两门炮，我走人。
3: 啥玩意儿赔你两门炮？什么意思？
6: 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得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四五门炮，还得是七八成新的。现在好，一门都没有了。
7: 赔我两门炮，够吗？
3: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6: 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两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总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3: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我还在等怕你告啊？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堂堂炮司连门正经炮都没有，还要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6: 行，你韩大胆，记住你今天的话。
1: 就是，
6: 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
1: 就是，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那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7: 我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那泥坑的炮给我捞出来。
6: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1: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这么说就没事了吗？吃点，吃点，吃点，消消气儿。
3: 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7: 就一门，我的。

与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朱勋斌。
1: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0: 欧洲巡逼和万财民去明巴乡番路乡故障，然后突天之列和白马扎西。
2: 今天你们这拍完，我们要去东平的。
1: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公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0: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这是硬垫，这垫表有3个是要进，这两个是皮的。

0: 刺骨，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吗？人工的。
0: 那个，那个，
1: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场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关了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2: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那个车有一个，但是这些能不能碰着碰着，能不能这个发现的嘛，能不能这个提醒的，这个提醒的。

0: 双亲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你来，你来。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要我们的时候，他的新闻那个得了什么收藏。
2: 嗯，
1: 我也是。
2: 他新闻能到吗？
1: 有，能到吗？收藏也行。
2: 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方向，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又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好。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向？
4: 是这个
1: 光线太高了。哦，有，
5: 这个要降到10以下。
1: 好的，
5: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1: 好的。哎呀，
6: 这个打不开啊。
1: 快点来。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5: 可以了，现在降到负10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1: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1: 好，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盐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2: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

0: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
1: 饺子就是饺子吧，可惜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
2: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
3: 报告，东野来电。
4: 哦，
3: 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4: 哦，罗荣桓同志的电报。啊啊。 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
0: 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洋捞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4: 是，
0: 让东北去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
5: 得把他们用起来，
4: 这主意好。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
5: 哎，主席啊，你别包了，去抽会儿烟吧。
4: 对对对，主席，对对对，抽去吧。
5: 看看这主席包的。来来来，放这儿。
4: 好，
5: 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 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
6: 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 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0: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其实做思想工作。
6: 那是我的老本行啊，是，朱老总，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0: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 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6: 对。

0: 期，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1: 等等啊，马上到啊！
2: 你尝尝，
3: 两个。
0: 好，马上收到。来，按个手印。好，
3: 二十，
0: 来，
3: 二十，
0: 啊，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4: 张大强，
0: 二十，
4: 家里八口人，五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0: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来，你过来，来，叫什么？
4: 你干啥？
5: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4: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0: 是吧？
6: 好，到我。
5: 你刚才说什么？
0: 家里几口人？
4: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7: 就剩我一个了。
8: 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你咋停了呢？
1: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0: 哎，对，
1: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粑粑蹶子都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快点，快点！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计较啊？
1: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
2: 这咱们连有名的战斗英雄，不行哥，别吧。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3: 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 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十里地，
4: 起回来了。
3: 哎，这饭都没吃的，咋就数啥饭呢？十里地，你班委单位，最后回来的班。 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
0: 饭还没吃呢，咋跑？每个人命令，一排一班，从你们开始跑！
5: 一排一班，向右转，跑步走。

0: 热乎起来了没有？热乎了，热乎了。集合！集合！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 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谁知道？都不藏，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八？出列！走走走走走。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1: 你先来，快点起来！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啊，快回来！说吧，快点说！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你说啥玩意儿呢？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2: 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笑>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啊，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笑><笑>
3: 那倒是。
2: 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
1: 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0: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哎，穷富都是命，钱生就注定，不认命，<笑>不行啊！哎呀，可
1: 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
0: 同志们。 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 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知识，养活了你们。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0: 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道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0: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1: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啊，冷不冷？
0: 冷啊，咋不冷？
1: 我跟你说啊，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儿，垫上。
0: 我不要，
1: 暖和。
0: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1: 谁让我是哥呢？赶紧。
0: 那行，你帮拿着。哎，我粥你别喝了。
1: 去快去
0: 去了。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1: 既然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3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2: 指导员，我也想说。
3: 指导员，我也想说。
0: 哎，小叔，俺叫王福民，是个穷小子，穷得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还乡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畏天不畏地，不畏吃不畏穿，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尊哥。
4: 福民同志说得好，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0: 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0: 老板，结账。
1: 二先生吃好了。
2: 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
1: 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2: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十年了。
1: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2: 这是福气啊。
1: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再打仗，莫再动荡，给我们这些生斗小民留条活路吧。
2: 老板，你保重啊。
1: 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
3: 不够？
1: 真对不住，你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谢谢。
2: 抱歉。
1: 先生慢走。

0: 校长，光庭兄，司修兄，杜将军，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1: 校长，学生惭愧。啊，请你看见东西。
2: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速虎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0: 校长？
3: 但是这首歌本身和他背后的“速虎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
3: 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2: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
0: 前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1: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如归啊！

0: 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是。今年八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渡江军所部。 谭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1: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 消耗我们的兵源，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2: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1: 讲。
2: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3: 光头呀，你此话怎讲啊？
2: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
1: 和战胜不化，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2: 好了好了，光腚，不用再讲了，啊，
1: 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吗？
4: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2: 什么清查团？
4: 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 搞一次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1: 刺绣兄，这样有用吗？
4: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1: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刺绣说的去办。
4: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2: 我也想过要选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

0: 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1: 恢复经济，
2: 恢复民生，
3: 恢复民生，
1: 学生也要吃饭，
2: 学生也要民主，
3: 学生也要民主，
1: 反对内战，
3: 反对内战，
1: 反对暴政，
3: 反对暴政，
1: 恢复经济，
3: 恢复经济，
1: 恢复民生，
3: 恢复民生，
1: 学生也要吃饭，
3: 学生也要吃饭，
4: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5: 知道新茶堂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4: 虎狼当道啊！老军长，你说还有救吗？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1: 学生也要吃饭，
3: 学生也要吃饭。
0: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5: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6: 已经让保密局沈阳站来想办法了。
5: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1: 解放经济，
3: 解放经济，
1: 解放民生，
3: 解放民生，
1: 学生也要吃饭，
3: 学生也要吃饭，
1: 学生也要民主，
3: 学生也要民主。
7: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8: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9: 快走走
10: 走。
11: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蛮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7: 动啊动啊，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12: 动
7: 动动动动脚，动动脚，
12: 动动手，动动脚，
7: 动动
12: 脚，
7: 都动啊动啊，
12: 动动动动动动，
7: 起来，
12: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连长，
7: 怎么了？二狗子，
12: 二狗子。

冻得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哥，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
3: 谁要和谁打架？你看，没有咱劳动，我们保。
4: 老公，但是我们。

0: 上阵地，你们怎么不开枪了？
1: 队长，枪都拿不动，打不动
0: 啊！我的也打不响，我也是。
2: 是热场漏锁，装针变短了。同志们，往墙上撒尿，趁着热乎。

他奶奶的！怎么说？爷再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哥，哥，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别闹了，
0: 哥。
2: 你看富明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五排长？
0: 像。
2: 小凡子，
0: 哥，
2: 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凡子，
0: 哥，
2: 哥，突然间有点冷，
0: 冷，
2: 冷，
0: 没事。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有办法了，愿望之宝，我希望有1000万个数字零铸成数字黑洞，送走外星人。
1: 终极愿望如你所愿。

0: 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1: 臭熊荒岛，我们来喽！
2: 这次我要把我珍藏的999块镜子都带过来，
1: 还有卡布。

0: 放手。
1: 这时候你还问我为什么？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

0: 到元马世界后，用最好的小鱼干为你庆祝。喂，烟城猫，烟城猫，喂，听到了吗？听到吗？
1: 为啥被撞坏了？
2: 洛克，那是什么东西？
1: 小心啊！
3: 怎么还不回来呀？
4: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好担心呢。
3: 走，我们去看看。我的飞船呢？元宝世界我回不去了呀！谁在时空隧道玩球？
2: 孩子！
4: 我们又回到地球了？
3: 刚刚是什么东西撞我呀？是他？
1: 我是变成猫，你们居然用这个东西袭击我！哼，快陪我飞船！
3: 什么？明明是你的飞船撞到了我们！
1: 快陪我飞船！
5: 之马，我们又能实现任何愿望。
1: 能实现任何愿望，
6: 爸爸，快许愿，把我们的卡布从数学荒岛接过来。
4: 什么情况？
1: 刚刚他投射出来的编码是乱码，已经不能使用了。
6: 那我的卡布不能来了吗？不要啊！
3: 还有我的卡布，你们先别哭，让我想想办法好吗？
1: 我能不能回元马世界，就看你了。你们慢慢哭吧，我先走吧。
2: 这个。

0: 好累啊，怎么办呢？别哭了，别哭了！我明天一定会把卡布送到你们身边。
1: 那我们明天就等你的好消息啦。
0: 要不要 Q？ 我去哪里弄三个卡布给他们呢？想到了。我们可以做三个一模一样的智能卡布给他们，马上行动吧！他若能做出智能卡布，或许有修复愿望之马的信息。终于完成了！妈妈，我们走了。跟上去看看。
1: 罗克，你真的把卡布带来了吗？
0: 算是吧。
2: 快让我们看看。
1: 这是
0: 我跟 UBIQ 一起做的智能卡布。
1: 我们的卡布是这样的吗？
0: 虽然设计图是我画的，但是负责制作的是 UBIQ。
1: 他们跟你的设计图一模一样呢。
0: 我让卡布跳一支舞给你们看吧。
1: 卡布卡布卡布卡布卡布，
0: 哈哈，是不是很可爱呀？
1: 卡布，
3: 笑死我了！
0: 变成猫。
3: 对不起啊，我实在忍不住。
0: 有什么好笑的？快把愿望之马还给我们。
3: 什么情况？

0: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呢。
1: 你刚刚做了什么？
2: 我按照愿望之马的提示为他们重新进行了编程。
0: 看来这只猫还是挺厉害的。
2: 这只是我们原马世界的基础知识罢了，但你们可能就一点都不懂了。
0: 编程跟数学有一定的关系，怎么就不懂了？
2: 是吗？那你知道什么是二进制吗？
0: 当然知道了，有 BRQ。

0: 储存，那就是零和一。早期计算机是以电晶体管的开关状态来表示数值，开代表一，关代表零。所以为什么我们称计算机系统为二进制系统，它的基数为二。进位规则是逢二进一，借位规则是借一当二。
1: 是有点知识，不过跟我的比起来还差得远呢。
0: 我才不会输给你呢。
1: 那我们走着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二进制是计算技术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数制，用零和一两个数码来表示，它的基数为二，进位规则是逢二进一。比如十进制中，一个桶里有十根筷子，就把筷子拿走，并在下一进位桶放入一根筷子，表示十。那么二进制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当桶里有两根筷子，就像十位进一，以此类推。小朋友们明白了吗？最古老计算机里有一个个灯泡，二进制则是一个灯泡开关，用开来表示一，关来表示零，很有趣吧。
3: 罗克和编程猫在愿望之马的归属权上谈判无果，居然上演一部精彩的速度与激情。什么？摩天轮发生了意外？不好，依依他们都在摩天轮上面。什么？智能卡布居然可以变形？那编程猫快把它们变成可以救人的工具呀。

0: 罗克和国王不是要去数学荒岛吗？怎么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一只猫。传送手电坏了，那不是以后再也不能看到卡布了吗？不怕，这是一只会编程的猫，可以让三只可爱的新卡布智能化。只是它有点不太听话。
1: 怎么看我的卡布都和我一样漂亮？
2: 卡布，卡布，
1: 以后你就叫卡布追吧。我们去玩旋转木马好吗？
2: 卡布。
3: 那你是不是叫卡布方呢？
4: 卡布。